0: 啊，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
4: 内涵丰富，博大精。

0: 身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

0: 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共

0: 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5: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8: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7: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9: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7: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6: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6: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1: 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2: 江苏省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激活授源地发展潜力。
1: 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端午佳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3: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长柏：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3: 克州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郭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14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阿图什市幸福街道人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东：
6: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3: 乌苏市南苑街道塔城路社区民政干事古里斯塔尼买买提图尔逊：
7: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
3: 马纳斯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程龙宝：
8: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

0: 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丽。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0: 于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王国成：
2: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0: 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建专干孙海燕：
3: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第12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12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买买提名卡德、克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巴图、杨秀礼、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及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4: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援疆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采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 请听新疆台记者

0: 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1: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2: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1: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冰地援疆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1: 深化冰地联动、援疆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12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4: 作为新增援疆省份，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及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玉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疆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送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5: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援疆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新一座城，会一方百姓。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疆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疆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6: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深化跨境文旅交流，全方位展示团结和谐、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大美新疆形象，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为十五五开局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如约而至，自2018年以来，大会已先后举办了5届，成为了展示新疆文旅形象、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由冰地联合主办，深度融入援疆力量，注定是一场极具特色与亮点、活力与温度的文旅盛会。新疆文旅资源丰富，三山加两盆的独特地貌孕育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古丝绸之路的多元交融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那拉提的山花烂漫，六星街的人间烟火，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和田团城的街巷纵横，吸引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也汇聚起了新疆文旅火爆出圈最硬核的底气。今年以来，新疆文旅热度继续一路走高，从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引起的自驾热潮，到被称作新疆版拉布布的文创小羊火爆全网，再到万众瞩目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新疆的文旅话题总能引来天南海北的目光。热度之下，更见初心。新疆文旅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的必然结果。冰地联动统筹文旅资源，援疆力量持续宣传推介，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景区景点提升服务品质，各族群众热情真诚待客，多方合力共同成就了如今蒸蒸日上的新疆文旅产业。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是新疆文旅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机遇，我们要借助这次大会持续拓宽新疆文旅合作朋友圈，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新疆，在如画风光烟火日常里感受新疆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让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0: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李宁平主持，潘西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6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 由江苏援疆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克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援疆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营商环境，为克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3: 6月16号，位于阿图什市克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9: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收入4000多。
3: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克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援疆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10: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才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3: 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长洲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1: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不管企业有大事小情，给政府一反馈，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都是有这个园区的和这个政府的领导呢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达到将近20个亿吧。
3: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援疆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曲长青，
11: 理发店呀、这种药店呀、银行啊等等的，在这儿都落户了，让这个员工呢哈不出这个园区，能够解决他们很多的生活问题。
3: 如今的克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急剧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援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援疆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援疆的暖心答卷。
0: 昨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2: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援疆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伊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13: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12: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14: 活动 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援疆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8: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
16: 活动参与者阿布都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17: 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15: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五师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18: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15: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四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八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疾驰穿梭，岸边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参赛选手图尔艾利、图尔红，
19: 我觉得龙舟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我们的队员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安抚，一切拼搏过来的。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16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中国华电杯篮球比赛在尼勒克县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疆各地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8: 6月16号，极致吐鲁番葡萄采摘季欢乐嘉年华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办，活动以葡萄为媒，通过丰富的活动推介当地特色鲜食葡萄。今年吐鲁番市葡萄种植面积达63万亩，大棚葡萄已陆续上市销售。
0: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4号进行，其中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有4.5万多人，共设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8: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
0: 塔城晴，17到34度。
8: 伊宁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0: 博乐多云，19到34度。
8: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5度。
0: 奎屯晴转多云，20到35度。
8: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0: 昌吉小雨，21到34度。
8: 哈密小雨转晴，20到34度。
0: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8: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6度。
8: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0: 喀什多云，22到36度。
8: 和田小雨，19到29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8: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红美、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医疗保障呢，事关千家万户的健康福祉。现阶段城乡居民医保出台了哪些新的政策、新的调整？怎么样来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购药的经济负担？又该优化哪些服务举措，让我们群众在参保办事的时候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今天呢，新广航风热线就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介绍咱们新疆啊有关于医保方面的最新政策，解答大家在医保方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办民事儿，解民忧。本节目呢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当然大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在这也是建议大伙儿能够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啊，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记者能够更快看到。那么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了。带队领导呢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阿布杜热西提土宋，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嗯，好，欢迎您。当然呢，还有来自于咱们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各位处室的负责同志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孙宇杰，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嗯，还有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负责人、二级调研员戴强，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
2: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副处长邢小亮，你好。
6: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基金监管处的副处长，迪丽努买买提，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的主任张宁，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还有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信息技术部的部长李海滨，你好。
9: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2: 嗯。各位嘉宾啊，可以说是阵容庞大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全方位的来关注在医

0: 医疗保障领域的各种问题和各种诉求，所以如果您在医疗保障，不管是这个缴费啊、结算啊，还有在这个转移啊等等过程当中有问题、有困惑，或者是有好的意见建议的，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留言。那本期节目呢，预期将会进行2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等各大直播平台的这个公众留言区，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1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其实一说到医疗保障，它这个政策条款特别的细，内容也特别的多，我们整体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医保部门日常就是面向咱们城乡居民的嘛，包括我们的在职职工，主要就是为群众办理哪些业务？尤其是2026年，咱们自治区对于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措施也进行了完善，不少参保人也很关心这个政策调整之后，生育津贴到底该怎么申领。最近一段时间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也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请阿菊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这个医保呢是最大的民生工作，就是按照国家的这个医保制度的设置，主要是负责全民的医疗保障工作，就是所有的参保人员都交纳一定额度的参保费用，国家在补贴大部分的参保费用，形成基金池，就是在参保人员患病需要医疗救治的时候，有这个医保基金池呢报销一定额度的费用，它是这种的。医保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通过医保制度的设计，实现患病人员的疾病风险由社会共担，每年筹集到的资金呢是根据参保人和这个交费基数，它是有额度的，就是要按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来使用，是保基本，要确保这个医保基金的公平普惠，基金收支的平衡和这个可持续，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依，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十四五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为全区5.5亿人次的这个看病取药报销了2500亿的费用。2025年呢，自治区医保局为1.5亿人次看病取药报销了551亿的费用。当前每天在医疗机构门诊看病的有32.5万人在门诊就诊看病取药，然后每天住院治疗结束出院的有1.5万人，每天在药店取药的有14.2万人，也就是说每天这个自治区医保局呢通过医保信息平台无感知的为47.2万人报销这个医疗取药费用1.5亿，这是医保局主要的职责。那医保局开展哪些业务呢？就是为个人和单位进行这个参保登记，全疆2100万参保职工，23万家参保单位，3000家医�疗机构，7000多家药店都在我们平台上，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平时我们只要办理看病就医费用的报销、医抵就医费用的报销、生育津贴的发放，还有包括这个个人交费关系的转移接续，还有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的按照协议进行管理，以及药品耗材的集采等等，这些业务都是事关民生的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是医保局主要开展的业务。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呢，我们就是从以前单位申报，有单位代发，我们现在改为就是只要是我参保的职工，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通过就是上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保信息公共平台自己申报，自己维护银行账号，然后由我们的经办部门进行审核，在他在结算生育费用的同时，系统自动生成生育津贴按月拨到个人，就是直接发放到个人自己手上，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执行的，比以前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从以前代发到单位，单位发到个人，变为现在直接发到个人， 是大概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应该说这种变化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领取待遇，简单点来说就是报销的时候更加方便，钱能够直接到手，或者说是简化流程，让大家等待的时间能够大大的缩短，这就是医保政策不断调整之后的这样一个现状。当然大家肯定还有更多的期待嘛，所以你也可以把您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惑问题，包括您期待医保还将有怎样的完善提升，继续可以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留言。其实节目一开始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快速浏览一下大家在这个抖音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当中的这个留言信息吧。这里是 52HZ 在问说，跨省共聚什么时候能够实行，这个咱们有规划吗？
1: 这个问题跨省共聚的由代理处
0: 来回答。好，来，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有规划吗？
2: 好的，这个跨省共计，我的理解应该是说的我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
0: 对，是的。
2: 这块工作实际上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国家发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一个经办规程。
0: 嗯。
2: 然后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实际上在咱们新疆，实际上在2025年4月份已经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就说咱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只要是咱们职工人员他个人账户有余额，他就可以把这个额度给他的近亲属，近亲属包括
0: 共享
2: 民法典规定的父母、配偶、子女、外祖父母、祖父母、外孙子女、子孙孙子女，这八类人员进行共计，可以登录国家医保平台，有个家庭共计这个模块，里面把我们的那个近亲属建立那个家庭账户，亲戚账户里面把它添加进去，然后在家庭共计把这个额度分配给他们就可以。
0: 对，怎么操作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想问，异地共计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执行？
2: 已经完全落实了吗？
0: 新疆已经完全落实了啊、哦，那好事儿啊！好，那继续来关注。这里还有不是谁的小迷妹说，医保被公司非法截留能解决吗？这个事情可能是报到公司之后，然后公司就不给他发放，像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公司给个人交纳这个医保是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就是当你聘用和他建立聘用关系，只要从聘用关系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给他交纳包括这个医疗保险在内，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这一系列的这个相关费用。
0: 嗯，
1: 这个由我们医保部门的相关部门对他进行督促，包括这个基金监管发展中心都可以对他进行督促，可以把这个
0: 需要他个人举报吗？
1: 可以个人举报投诉，我们也可以从后台可以监测到来主动来管理。
0: 好，那听起来这个公司也不咋地哈，还想这个截留这个职工自己的这个，
1: 对，
0: 应该说治病钱哈，这都是有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那看来这个公司真是要命，那不妨和公司翻翻脸吧，直接把他告了好了啊，这样会有人来追究他们的。这里还有一位这个小富婆说的，心脏做了支架，有两种药呢是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治疗药物，但是现在不能走慢病，因为不是指定病的药。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到这一类的问题也比较多，就是医生给开了个药，但是呢等到走医保流程的时候发现不在这个医保的目录范围之内，那么作为这个病人来说他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我们请代理处的孙一杰处长来回答。
0: 嗯，好嘞。
2: 刚才说的是实际上现在普遍遇到，就是说这个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医院的医生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指针去使用这个药品，医保也是按照他的说明书指针去报销。
0: 嗯，
2: 但在实际过程中，有可能这个人是个冠心病，他要降血脂，但这个药品有可能他的说明指针上不适合这个冠心病病人，就所以说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还要根据医生的具体临床情况去做分析。如果这个参保人员可以把这个药品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药，我们再看一下，然后给他后台再处理，再给他做答复。
0: 嗯，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就是不是目前我们医保的是有药品的目录的，而这个目录不可能做到覆盖所有的药品，百分百覆盖，所以肯定有些药是在目录里，有一些药不在目录里。那么一方面呢可以跟医生来沟通一下有没有在医保目录里的替代品， 如果是有的话，你就开成那种药就完全 OK 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它可能具有唯一

0: 那么医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大多数都会和我们的病患做一个沟通，这是属于自费药，你看这样选择行不行，也会跟他进行一个沟通和确认，如果确认只能是使用自费药的话，可能暂时就不能走医保项目了，这一点大家要做到心里有数哈。因为目前医保就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言，还不可能做到所有的药品都能进医保目录，这个大家一定要确认。当然我们也期望国家经济实力能够有所发展，然后会在医保目录当中纳入更多的药品，不管是层出不同的新药也好，还是过去一些价格非常昂贵的一些特效药、专项药也好，希望都能够纳进来啊，这是下一步，但是目前而言只能是这样来讲了。好，那另外还有网友在问说，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报销的比例和当地是不是一样的呢？这也是一个常识了，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好的，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它分不同的类型，这块呢我们请我发展中心的主任张宁同志来回答。
0: 嗯，
2: 好的，
0: 你好，
2: 各位听众。目前呢异地就医备案呢大概呢是分三种类型，一个呢是针对长期居住在异地的这个患者可以进行长期异地就医备案，还有一种呢是转诊转院，最后一种呢就是临时外出的一个备案。那么对于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我们的结算报销是不降比的，还有就是转诊转院呢，我们的结算报销也是不降比的，只有这个临时外出人员进行临时备案呢，住院报销是要有一定那个比例的降幅，目前就是分这三种类型，
0: 就要看长期还是临时。
2: 对
0: 啊，如果是长期的话是一样的，如果是临时的就是稍微有低一点。
2: 对
0: 啊，
2: 要降比，
0: 要降比，这个降比它是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比例数额，还是根据病种啊，或者是根据什么
2: 它是一个固定的，每个统筹区都有一个政策规定，有降15的，有降20的，都有。
0: 根据它所在的这个省份的不同，它降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2: 对，跟统筹区
0: 主要取决于对方它所在的这个省份。
2: 对
0: 啊，
2: 它的参保地。
0: 好的，好的。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一说的有关于医保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在问有关医院的事儿。其实如果是你像想咨询一下咱们的医院呢，还包括医生的诊疗啊，包括一些药品的这个处方的开具呀，这都是属于卫健委管辖范围内的事儿啊，其实咱们这么个卫健委医院方，还有包括咱们医疗诊疗机构的这样的事儿，今天可能我们就暂时都不能够答复了。今天答复的是什么呢？是关于医保报销系列，不管您是在住院还是看病，或者到药店买药，或者你的医保卡的使用，还有包括额度，还有包括这个药品目录等等等等啊，这些属于医保范围，医疗保障药品报销，住院的这个诊疗费用报销这个系列的问题，我们今天都可以答，所以大家甄别一下，因为太多了，涉及到卫健委的问题太多，我在这就不一一给大家进行介绍，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问题就心中有数。另外除了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之外，咱们各地州县市的医疗保障系统的同志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也会针对性的回答问题，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您如果要提出问题想要咨询，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很快就会有同志在直播间里直接艾特你，然后用文字解答您的问题。我们希望借助一期节目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留言信息之后先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否则你就可能错过收听或者是看到我们的同事给您进行的答复了，所以稍微等候一下，因为发言留言的朋友实在是太多，所以您先不要着急啊，多等候一段时间，会有同志回答您的问题的。好，那其实说了这么多，除了咱们最近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生育津贴的这个调整之外，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一件大事，咱们2026年自治区推出了政府指导的普惠型的补充医保新疆福康宝。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请嘉宾到直播间里来和大家说了说这个事情，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不妨借今天这个机会也给大家简单的说说买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来买，现在买还来得及吗，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3: 可以。
0: 好，那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依然来有请咱们待遇保障处的同志来说一说。
3: 好的。新疆福康宝是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指导，新疆金融监管局监督的一个普惠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它紧密衔接了我们基本医保，是在自治区范围内统一定制的一个商业保险，它是响应中共中央15五规划关于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挥商业补充保障作用的号召，旨在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高度互补的一个补充的医疗保障，能够切实解决重大疾病 人群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个如何办理新疆福康宝，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线上的渠道，可以关注新疆福康宝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的投保入口办理，也可以关注新疆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的经办栏经办服务，点击新疆福康宝进行办理。在线下可以通过七家共保体公司，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国寿财险、人保健康、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中华联合保险线下的服务点去办理。新疆福康宝主要有五个亮点，第一就是医保内外广覆盖，保障覆盖医保内外的五项责任，包括医保目录内的个人自付的部分，医保目录外个人承担的部分，还有一些创新药品、一些罕见性药品的一个补充保障。第二就是医保个人账户全家都能够使用，可以支持新疆医保职工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为本人及近亲属缴费，全家共计。第三个就是这个保险是分段赔付，起伏比较低，医保范围内住院起伏线最低是0.8万元，大病小病都能赔。第四就是特定药品的零起付，50种自费特定高额药品零起付，覆盖了多种高发的恶性肿瘤以及罕见病，解决重疾患者用药难的问题。第五就是投保门槛低，投保不限年龄、职业、户籍、健康状况，参加新疆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以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部和人才都可以投保。同时这个保险对于我们没有患病的咱们参保人员还有一个健康服务的一个保障，有26项健康增值服务，从筛查到就医，从养生到生活，进行全周期全维度的一个守护。这个保险我们前期是3月5号上线的，截止日期是4月30号，然后截止日期之后还有咱们很多参保人员没有购买到。
0: 最近问这事的防护热线的这个网友也特别多。
3: 对，我们又延期2个月，从5月1号延期到6月30号，在这个月底之前都能购买。
0: 也快到时间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诉求的话，记得一定要前往去购买啊。
3: 是。
0: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提示要给大家讲，就是一方面听全是好处，就是你看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好多它会限制你，你以前有过这个病史你就不能买，或者说你曾经什么报销过，那也不能买。然后如果说你买了之后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会拒保、会拒买等等等等，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保险呢它没有这个限制，没有年龄限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还是你以前有没有这个病都可以买，都可以报销，但是它也有门槛的，比方说有门槛费，比方说它有总额的限定，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啊，不要想它是个万能险，然后就是而且可以无限度的报，也不是这样，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保险，尤其是虽然属于普惠制的，但它依然属于商业保险，是通过保险公司而不是通过社保机构来进行购买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也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条款背后的所有的要求、权利、责任、义务等等都是对等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再做选择。而且我想你弄清楚之后就不会产生误会乃至过后的失望和矛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但是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保险确实它具有它的普惠性和它的广覆盖还有高保障等等这样特征也都有。所以我们如果您家有老人，或者是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然后需要跑医院，然后一年又有多次住院，然后又是因为同样的病种，然后年龄又比较大，普通的商业保险又买不了等等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的话，您选择这个保险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好，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吧。网友们的这个热情非常之高，留言很多，但是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来自于巴州河静县的郭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久等了。来说说您的具体问题好吗？
4: 就是那个我反映，就是我母亲不是2022年5月18号做那个肺癌手术嘛。做完以后，后期
0: 肺癌手术啊。
4: 对对对，后期完做了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不匹配这个药物。完了以后，他年龄80岁嘛，当时。
0: 哎呦，年龄也那么大。
4: 完了以后身体太瘦了，39公斤。医生评估以后，这个做不成放疗化疗。 最后就推荐。

0: 嗯，盐酸氨罗替尼胶囊，靶向药很贵的。嗯，
1: 对对对，完了以后再开的时候，上面有个受限，嗯，就是不放疗化疗是这个不能走医保，一月就是7900到将近8000块钱。
0: 明白了，就是如果他做过放疗化疗，然后再开这个药，就可以按照医保流程来报销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他是由身体原因，所以他做不成放疗化疗。 然后直接开的这个药，然后就没办法走医保，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哦，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这个确实压力也很大。明白了，其实他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就是他不是说是没有经过这个流程，而是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应，所以没有办法做放化疗。那像这种情况，
2: 年龄也大，80岁了。
0: 对，年龄这么大，80多岁，你说做放化疗对身体损害是很大的，啊，身体反应也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看？
2: 这种情况，因为它好多药品，在使用国家纳入的时候，它都有前置条件，它就是必须是按照，比如说有一些靶向药，它是按它的说明书，有一些是在相关的诊疗过程中使用，它是国家的规定，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也下来具体了解一下，和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尽力来解决吧。
0: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规定，从制度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推翻，因为这是国家的统一的规定。但是，还有一些操作空间是这意思吗？
2: 这个我们再下来再和相关处室、相关国家相关司机对接，对接完了以后再进行一个答复。因为刚听，这位热线群众说，这个事已经3年了，
0: 对，
2: 之前也应该和相关部门进行过对接。
0: 我们再
2: 下一步再进行对接，再往前推进吧。
0: 当地有可能会进行处理吗？我们是不是在现场？ 联系一下当地的负责同志，
3: 也可以，
0: 好。那现在何敬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何进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你好，何书记。
3: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听到这位同志的这个问题啊，他情况比较特殊，那已经老母亲已经吃了3-4年的这个药了，时间也比较长了，家庭负担也确实比较重哈。他跟咱们当地沟通过这个事儿了吗？跟我们对接过这个事情。
3: 当地是怎么处理的？怎么说这个事儿的？
0: 我们也给他做了政策解释，就说是这个，因为是咱们这个国家医保目录里面政策规定，他这个用药有限制，就是没有做过化疗的，是不能用的这个药。是的，是的。
3: 我们给他做过这个政策解释。
0: 从流程上来说，这样的解释没有错的，但是他是属于特殊情况，并不是他不做这个流程，或者他有意抗拒，或者他故意跳过，而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不适应。 而且他本人也是说句实在话，也老老实实的交了3-4年钱了，也不是说好像故意要找事儿或者要怎么着的，而确确实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也想全力帮他。刚才阿菊也说了，会和咱们当地来进行沟通协调，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说我们现场还需要再推演，或者说是再研判的话，那下来之后我们尽快把这个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好不好？
3: 好的，
0: 另外一个我想除了咱们这个这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像类似像这样的事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未必是这种药，可能是涉及到别的类似的这样的靶向药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品类的问题，它主观上并不是想要违背国家的相关政策，但是客观上又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去操作这个，希望能够拿出一个方案或者是可行的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基层在执行的时候更具有可操作性，对吧？
3: 好的，
0: 阿局长，好的，那这样郭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能够直接答复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肯定有解决方案的，而且应该尽快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稍微等一等，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好吗？好，那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借助每一场节目能够多听一听群众对我们的现行政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意见建议，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实施的具体的困难，能解决尽解决，根据我们群众的诉求，尽量让我们的政策更具人性化，更具有可操作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更好的享受到国家的相对应的福力啊，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热线电话是9605111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啊，您都可以在公屏里留言，也可以后台私信。当然，公屏留言的话，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您的这个具体的地州县市啊，后台私信留言要留您的联系方式。那您在公屏留言的时候， 只要标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就会有对应的医疗保障局的同志来回答您的问题了，好不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机会。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我看到除了咱们这个福康保很多朋友关注之外，还有人在关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咱们自治区实施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普惠政策，大家也关注很高。个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办，赔付的流程和标准又是什么，也是借这个机会简单的来给大伙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
0: 依然是孙处长啊，
1: 我来介绍一下。
0: 好，
1: 自治区人身意外伤害伤保险是201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做的一件民生实事，它是通过政府主导、委托管理、商业运作的模式运行，对新疆户籍的居民、参加自治区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新疆户籍居民以及援疆人员提供了一个特殊保障。这个筹资标准是每人每年10元。然后个人不缴费，保险费由自治区各级财政安排，财政困难地区由自治区给予补助。它的赔付流程是，首先就是参保人员或者这个咱们新疆户籍人员发生了意外之后可以报案，由被保险人出险，可拨打中华联合统一服务电话95585报案，也可以前往中华联合新疆分公司各级机构的柜面以及自治区医疗保障的各经办机构的柜面进行报案。
0: 嗯，因为商业保险那块只能走中华联合吗？
1: 它是由中华联合和中国人寿两家是做组成，然后每一家做3年，轮流替换，然后从今年开始是中华联合，近3年是中华联合公司。
0: 好，听懂了。
1: 被保险人前往那个我们经办机构报案之后，同时可以提交理赔的申请，填写理赔申请书，并提供相关的资料。然后保险人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和相关证明资料后，对责任清晰、资料齐全的，在5个工作日内就做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承担范围内的核定。情形复杂的，那个需要30个工作日做出核定。然后首席保险人负责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保险金的一个申请人，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在达成协议之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赔付，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从核定之日3个工作日内向被保险人出具拒付的一个理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赔付的
0: 能赔不能赔，很快就应该搞清楚。
1: 对对对对。赔付标准，主要包括3项。第一是对因意外导致身故伤残的进行赔付，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一次性赔付50000元；因意外伤残伤害导致伤残，按平残的等级进行赔付，最高赔付不超过50000元。对因意外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报销之后进行再次赔付，赔付范围与基本医保保险一致，就主要一致，主要是这个医保的3个目录是一致的，最高赔付是1.5万元。因意外伤害住院的，每日赔付住院津贴20元，最高赔付90天，不超过1800元。
0: 好的，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啊，所以如果说你的报销的这个产生的医疗费用比较多，然后呢，在这个项目里就只能最高走到这么多钱了啊。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问，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简要，咱们快问快答，一句话来回答问题哈。这里有一位你好再见说，本人女，灵活就业，自己交了1年社保，能不能够享受医疗生育津贴？
2: 这个可以，按照这个政策规定，你只要连续交纳10月以上的职工医保，当然这个灵活就业也包括在里头，你就按规定的程序可以享受这个生育。
0: 这个不需要单独交一个生育保险。
2: 他们要参加，就是你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保险的时候，也要参加这个生育保险。
0: 就是说你这一年的社保实际上是包含有生育保险的，这个当初要缴纳这个保险的额度的。如果说没有缴纳，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2: 他没有缴纳，他其实你如果缴纳了3-4个月，其实你继续交足10个月以后，你还可以申请。
0: 也可以申请，就是说没有缴纳，但是只要医保交够。
2: 他是交了没交够规定的期限，他呢就是在生育，就是继续把它交够以后还可以申请。
0: 明白了，那就是他
1: 主持人，我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啊。
0: 啊，您说，
1: 咱们生育保险待遇包括那个生育医疗费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这两个待遇。生育医疗费只要是住院分娩发生医疗费用进行保障。
0: 对。
1: 然后我们一般的参保人员，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他

0: 那他已经缴纳医保一年了，就要看他有没有缴纳生育保险项目，如果缴了才能够享受，没缴就不能享受啊。好，这个应该是很明确了。另外一个呢，其实刚才阿珏也提到一点，就是他有可能他生孩子的时候他没有缴纳，没有缴纳够时间，比方十个月没缴纳够，那像这种情况，当他缴纳够了之后，可以又反过头来再去看他前面，如果生育行为已经完成了，可以再去要求享受前面的这个待遇吗？
1: 对，他就是他没交够，
0: 嗯，
1: 他就是满意后他还可以申请。
0: 申请就是，比方如果去年生的孩子，我今年才把这个时间，
1: 不是跨度不是这么长，
0: 嗯，
1: 他就是说我比如说我现在交够了七月，没满十月，
0: 嗯，但是你孩子已经生了，
1: 啊，孩子已经生了，
0: 啊，
1: 然后他把这个钱交足十月，他还可以申请。
0: 明白，就是达到三四个月以上，你这剩余的就可以来补。但如果说你去年生的孩子，你今年才开始交，这就不行了啊。好，明白了。这位你好再见也听明白了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说，刘一直在问说，民事诉讼定责结束能不能够报销医疗费用？而且他说，现实回答说不给报销。我的理解就是，他这个民事诉讼中间可能会牵扯到一些这个人身伤害啊，或者是导致产生的医疗费用。那么这个医疗费用到底应该由医保来承担，还是由民事诉讼的主体，比方责任方来承担？
1: 这个国家有具体的规定，我们请代理说的孙处。
0: 嗯，好，孙处今天比较忙。
2: 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发生的可能是我的理解啊，他应该是发生了一些，有纠纷的一些意外，然后造成了发生了一些医疗费用。
0: 对对，
2: 这个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有第三方承担的医疗费用，医保是不报销的。
0: 啊，
2: 所以说这块儿中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可以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诉讼之后判责，如果是第三方责任是全责的，医保就不报销了。
0: 嗯，
2: 如果按照那个法。判决是他个人要承担一定的比例，
0: 对，有可能会。
2: 然后这部分费用，我们医保是按比例进行报销的。
0: 就是他个人承担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也要对应看这个医保目录来按比例来进行报销。
2: 嗯，对对对，是。
0: 这位刘听懂了吗？应该很明确了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那接下来呢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想抓紧时间来和大伙儿说一说，就是刚才说了这么多，最关键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生病了，如果我要到医院去看病，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报销的更多，个人自付的费用能够更少，有没有哪些民生兜底的政策，看病之前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儿，在这也给大伙儿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咱们参保人员在住院的时候，咱们卫健部门有个分级诊疗政策。分级诊疗政策就是我们小病先去基层医疗机构，去一二级医疗机构，然后大病去三级医疗机构。这样的话，我们住院时去一级及以下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是高于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在住院期间，在使用药品、诊疗项目以及应用耗材的时候，尽量使用甲类的药品。这些甲类的药品、诊疗项目和耗材，它是没有先行自付比例的。如果是乙类的，就是有一定的比例，10%-20%的一个先行自付的比例。如果确需使用乙类自费的药品、诊疗项目和应用耗材，可以向医生讲，请这个管床的医生向咱们讲清楚，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再使用。一些兜底保障政策主要是在困难群体方面，我们有个医疗救助政策。如果是参保人员为一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低保、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或者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再享受医疗救助政策，兜底进行保障。享受医疗救助兜底保障政策，需要咱们参保人员在住院前要完成两个部门的认定，认定之后这个信息必须要同步到医疗保障部门，他就可以享受了。好，
0: 应该说得很明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吧。这是一位来自于哈密的石先生，已经拨通了我们现场的热线，听听看他有些怎样的问题。你好，石先生。
3: 你好。
0: 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3: 我是老爸是一个肝移植的一个患者。

0: 你说，
1: 哎呦，
0: 因为这个哈密他家定期做这个帕克莫斯这个血药浓度的测试，因为他这个治疗窗口非常窄，他必须要保证在那个治疗窗口之内，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因为他这个帕克莫斯，这个浓度哈密检测不了，他都要外送，外送我就说咱们这个外送一次就300块钱，外送一次300块钱，因为我们做个干移植费用也特别大，我就说他这个药，都是咱们乌鲁木齐，各大医院都可以测，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是两三天去一趟乌鲁木齐吧，他外送他为什么咱们这个是不是医院有办法给他也送到乌鲁木齐或者是本地能检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肝移植以后，他在这个内地医院，因为他这个肝移植以后伤肾，他吃这个抗排斥药伤肾，他吃的这个保肾的一些药，他要终身吃，终身吃，因为他这个之前25年前这个医保这个医院都给开的，这个进肺宝呀，是和这个菲布斯他的降尿酸的药，降肌酐的药，结果到去年吧，这个医院不给开了，说是医保有限制，这个不能开了，所以说我们就得两三天去一次医院，几三天去一次医院，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是终身吃的，特别的麻烦。
1: 其实移植这个器官移植的这样的病人，他那个长期抗排异药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您的意思是说这个药品现在不在目录范围之内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吗？
0: 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检测浓，这个就检测这个血药浓度，血药浓度他这个哈密还检测不了。
1: 对，这个事儿你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检测的这个事情，哈密检测不了，要送到乌鲁木齐来检测，送的这个费用一次300块钱，而且你这两三天就得检测一次，是这意思吗？
0: 它不是两三天，好比你要这个药一调整，它就检测，一调整就得检测。
1: 大概多久检测一次？
0: 大概需要半个月吧。
1: 半个月，那次数也挺频繁的了啊，一个月得两次呢。那然后这个费用，您就是说看能不能纳到医保里面去，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我说他可以送到咱们下级医院，可以往上级医院送嘛。他非要送第三方嘛？这就。
1: 您的意思是说，在哈密，你是哈密市的吗？哈密市实际上是有可以检测的机构的，不一定送到乌鲁木齐来是吗？
0: 他哈密市，我问哈密市了，他说他检测不了，
1: 整个哈密都没有能够检测的医院，必须要送到乌鲁木齐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他检测不了，那肯定是要么就是设备，要么就是人员，技术条件达不到，那目前只有这个卫健委逐步调整，看能不能满足，但是他要送检，那只能送到乌鲁木齐来。那您的意思就是说，看这个费用有没有可能纳入医保？
0: 对，我说他送乌鲁木齐。
1: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抗排异的药，那个药以前是在医保范围内可以报的，然后从25年开始就报不了了，是什么原因呢？是调整出目录了吗？他们怎么告诉你的？
0: 他说，反正他我一让他们开，他说医保规定，这个不是直接治疗这个，
1: 明白了，你的这个，因为要么是肝移植，要么肾移植，它这个移植的器官的不同，对应的这个长期抗排异药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它是这个器官的这个病种，但是医生给开的是另外一个器官移植的抗排异药品，结果就导致它不能够报销。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就是这个他这个肝移植以后，他吃这个抗排斥的药，他伤肾，他必须要长期吃这个保肾的药。
1: 但是那个咱们当地的医保部门认为这中间没有必然关联，所以就不能够纳进去，是这意思对吧？
0: 对，他刚开始这头两年可以，现在他又说医保有规定不行了。
1: 好，让我们给他解释一下吧，两
2: 个
1: 问题，
2: 这个我们请医务处的戴强同志解释一下。
1: 好，来有请。
3: 这位听众你好，您提到的就是之前抗排异一直在治疗，然后牵扯到就是对一个肝肾功能的影响，有个保肝保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治疗。这块治疗呢，您提到的是之前是在都是医保是可以报销， 医保可以报销。然后现在就是说的是医院呢，是医生是医主管医生或是医院给你提的是不能用呢，还是这个什么一个情况？
0: 他说这个药就是医保现在不让开了。
3: 医保不让开了，
1: 就医生愿意给开，然后说是医保有限制了，大概是这么意思。
0: 对，他说医保不让开了，不让开了以后，他说你这个就报不了。之前都可以开的。
1: 大叔，您得把话筒稍微抬高一点位置啊。
3: 好的，
0: 之前都可以开的。
3: 是，之前开从您表达这个问题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其实这些保肝的这些药呢，就是都是在一个医保目录里面的。但是就是临床医生根据您的这个吃药的一个病程，包括这个病情的这个也发展过程，对于肝功呀还有肾功这块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情况的采取，就是保肝这个保肾的这个药品的这个治疗。医院认为是就是说是要有这个需要治疗的，有需要治疗呢。我们在医保这块，其实这些药品呢都是在医保目录里面的。既然提到的就说是不能开，一个就是我们建议就是由我们进一步再核实一下，就是
1: 这
3: 些药是不是
1: 在。我们现在去连线一下咱们哈密市啊，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哈密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齐国禄，齐主任已经在线了。齐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1: 刚才听到这个情况，您大致也了解，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这个药品前两年能开，这两年又说医保有限制了，开不了了。就是医院可以给开啊，就是医保就说有限制，报不了了。这个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刚才我们听这个病人也说不太清楚，施先生稀里糊涂的，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出现这个问题？
4: 我先是因为具体的药品您先看，您说出来都他的疾病。
1: 您声音特别小，不要使用免提啊，通过电话听筒来直接。
4: 你好，您现在可以吗？
1: 哎，现在好多了啊。
4: 就是因为参保人现在他讲的就是说是，他的疾病情况和用药品的名称也不太清楚。这个第一个，首先我要下来去核。但是基本的情况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药品就说是。全部都是就像大叔说的都在医保目录内，就说是正常来说都是可以报销的，只要是符合用药指针和那个该使用的，就是医生评估完能够使用的，只要符合他的病程我们都是可以报销的。这是第一部分。就第二部分就说是需要我下来和他的单独联系，就说首先我要知道他的病情的情况，第二个我要知道那个药，我要查一下在我们的药品目录里他是不是有限制使用条件这些。
5: 他那个药是一个叫百令胶囊，一个叫这个菲布斯他，降尿酸的，一个是降肌酐的。
1: 这样吧，因为咱们药品目录实在太多了，药品种类也太多了，凭空说这一药，然后要咱们这个主任就直接说这个药品的涵盖范围啊什么的，好像也不太现实，这还得查证一下，可能手边没电脑，下来之后查吧。查完以后跟我们这个群众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这是一个。那有某种可能会对这个药品有一些限制，或者说你前两年能纳入这个医保范围，现在又纳不入，不能够纳入了，有这种可能吗？齐主任。
4: 有，因为我们的那些像双通道药品，它是国家在动态调整，就是前几年可能在我们的双通道药品目录内，就是它会动态调整出，也会调整进。
1: 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他那个检测那个送检费用的这个事情。那么从咱们哈密市来说，从操作上可行吗？有可能会纳入咱们这个医保范围吗？
4: 送检的话，我们是就说哈密如果确实做不了这个，就是有外办院检查可以填这个外院检查单，但这是前提条件可以做，但是就说是能不能报销就要看他的这个检查的项目是不是在我们的三个目录内，就是诊疗目录或者是。
1: 就说如果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项目是在我们目录范围之内，但是当地又检测不了，那么这个外地的送检费用然后是可以被报销的，是这意思吗？
4: 对。
1: 那要看这个检测项目在不在范围之内了。
4: 对。
1: 好，那也问问石先生，您了解吗？这个项目在不在检测范围之内？
5: 在，确定，肯定是在，因为它这个肝移植以后，抗排是这个检测是甲类标准吗？
1: 那如果说他确定是在项目范围之内，但是一直以来作为这个参保人，他的这个检测送检费用却一直是自费的，那中间是不是有问题啊，齐主任？
4: 这个，因为是我得就是和那个前面的药品一样，我拿着他的就说是检验的那个，去再和我们的三个目录去对，之后如果确定是在目录内，那我就联系他给他报就行了。如果确实不在，那我就给他做解释工作。
1: 那如果说确定在的话，那以前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报销，还能补报吗？
4: 可以补报，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就是只要他的参保一直是连续的，只要在参保期间按我们的待遇标那个是可以报销的补报的。
1: 好的，那太好了，那下来之后我们核实吧。石先生还有问题吗？
5: 我就问一下，因为我跟这个哈密地区医保联系过，他说你们这个铁保是归乌鲁木齐管，不归我们哈密地区医保管，所以说我们这给你报不了。
1: 铁保什么意思？
4: 那他是铁保的话就不在哈密啊。
1: 铁保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
5: 铁路局的
4: 铁路保障
5: 的医保，
4: 是本局管。
1: 你是铁路局的职工，但是你住在哈密。
5: 哎，对。
1: 哦，那他的这个长期居住不能够办一个长期异地吗？
4: 没有，他因为是铁保的话，他就要，因为他的参保
1: 就不在咱们
4: 这
1: 个系列当中，就等于跨领域来去报销了。
4: 对，
1: 阿军要补充。
2: 他这个是有我们铁路保险，到时候我们
1: 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了。
2: 完全一个，虽然是归我们地方一起管，但是他在哈密的话，他的具体的比如说手工结算，这必须还在铁保。这事情我们和铁保再联系一下，再核实这个情况。
1: 好好好。
2: 所以哈密地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第三方监测机构，它应该是我们的定点监测机构，它才能报。它如果是定点医疗机构，在三个目录内它就可以报。如果第三方监测机构它是非定点的这个监测机构，它就不能报。这还有个区别。
1: 这个不是个人选择吧？这应该是医疗单位来选择的吧。
2: 医疗单位就是医疗单位检测这个的时候，应该给他选择定点机构来测这个事。
1: 好。这样吧，因为这个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个铁保的这个问题，那就目前我们的这个执行流程来看，他如果是确实属于铁路的这个职工的话，那么在报销的过程当中，确实不能走哈密这个序列了。
2: 这个我们请张宁主任，发展中心的给，在相关做一个政策解读。
1: 好，来张主任，
6: 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听众的一个诉求，他说的主要是讲的他的这个检测费。就是送检费，他还不是说他做这个化验的费用不能报销，
1: 是的，是的，
6: 他是说这个血样要送到乌鲁木齐来检测，
1: 对，
6: 然后每次要给这个第三方机构交一定的钱，一次300块，
1: 就是像运输或者是这个，
6: 这个就相当于是第三方机构的一个服务费，它不在基本医疗保险的目录范围内，这个也是基本医疗保险不能给他报销的。刚才齐主任给他答复的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塔克莫斯的血样浓度监测，这个化验检查是在我们医保目录里的，就说你这个费用我是可以给你报销，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交给第三方，第三方帮你运到乌鲁木齐，这个外检费就是他所谓说的服务费吧，
1: 或者说他运输的这个，
6: 哎，对，这个钱是基本医疗保险。
5: 检测机构没有说是外检服务费，这个费用就是检测费。
1: 那你另外还掏这个检测还另外掏钱了吗？
5: 没有，他就检测费就这么多。
1: 明白了。他实际上整体来打包了，就是这个检测费就这么多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真正对于他这个样品检测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但是如果中间包含了一部分的外运费用或者说服务费用，这个服务费用不能够报销，必须报。
6: 对，因为他现在说的这个费用的，
5: 我问第三方了，他说他不包括这个服务费用，就是检测费用，
1: 纯粹的检测费。那检测费应该报，但是要报也必须要走铁保这个系列，是这意思。
6: 对，他必须把这些东西拿到铁保去，把明细附上，然后铁路医保再去研究。
1: 明白了。那这样吧，因为他也是长期住在哈密，有没有可能会做一个这个报销的转移，会有什么便捷的方式？这个是咱们作为自治区医保局可以和铁保来进行沟通的事情，对吧？
2: 可以
1: 的啊。好，那这样吧，石先生，因为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其实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政策解释的事儿了，实际上是在运作流程过程当中，系统衔接、互相沟通的这个事儿，而且可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还会有咱们铁路职工人多着呢啊，遍布天山南北各地州都有。那么怎么来更好的理顺这中间的关系，这个需要由咱们自治区医保局下来之后再沟通才行。所以在节目当中，我想可能不能直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但是方向已经有了，一定会下来协调的。我看阿菊已经把这事儿记在他的小本上了啊，带到直播间的小本上，所以下来之后一定会沟通的，你也放心好不好，石先生？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这事儿我们说的时间蛮长的了，快半小时了。那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7: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8: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9: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0: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9: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0: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9: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0: 详
9: 询116114。
10: 中国联通。
8: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11: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12: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有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诉求。所以如果您对于目前的这个医疗保障制度，这当然属于社保系列当中的这个医保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疑问，包括您在看病报销诊疗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药品的目录啊，报销的流程啊，包括这个医保卡的使用啊等等，还有困惑疑问的话，欢迎大家都能够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960511-1，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丝路视听等等啊，多个平台都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的公屏当中留言，留下您的信息，咱们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医疗保障局的同志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期待着为大家线上解答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您 留言一定要说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啊，这样解答才会更加有针对性。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9605112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做直接的沟通。我看到在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这位朋友留言比较典型啊，这是视频号里面的一位卡德亚说，升职报销阿图什市的医保局要求缴费当天每一次的就诊证明，但是医院呢又不给每天都开证明，所以我现在报销挺困难。这个要求是咱们医保局统一要求的吗？必须有医院的每一天的这个诊疗单？
2: 这个具体的流程是全疆统一的。这个其实是不需要每天都开这些。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请当地阿图什如果有连线的人给他答复一下，或者是从这个生育报销的角度请代理处的孙处给大家答复一下。
1: 哎，好，孙处，这个咱们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是吧？
14: 生殖报销主要是辅助生殖，我们在去年就是为了那个支持生育政策，我们把一些辅助生殖的项目纳入了医保报销，这个实际上在门诊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就是一天的所有的诊疗那个项目明细算一次结算，然后只要一天有一次诊断证明就可以了。
1: 每天都要有？
14: 一个它是根据这次生殖服务，它是一个医疗服务，一个医疗服务过程，在这个一个过程中只要有一次就可以了。
1: 就整个比方说你在那医院去了以后，然后它可能会涉及到多天检测之后第二天出结果，或者是又做一个诊疗或者怎么那实际上不是每一天的都必须，只要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当中有一次就可以。那可能是不是当地的理解会有偏差？
14: 对，可要看一下具体情况是。
1: 啊，这样吧，这个卡德亚啊，然后因为他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了，我们也就不连线了。但是呢，这是阿图什市医保局，咱们下来之后，咱们自治区医保局跟阿图什市医保局来对接一下，明确一下整个流程。如果确实这个医保局做的没错，也跟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解释清楚，然后也跟医院做好这种安排工作和要求，这样的话医院就可以及时提供了。那如果说没有这种要求的话，也要厘清我们的这个责任，然后搞清楚到底应该提供什么，别给咱们医患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参保户讲错了，
14: 好的，
1: 反而增加负担啊。好，其实有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各个环节流程比较复杂，刚才我们从几个热线的接听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解释，如果有稍微有一点点个性化的偏差，可能就是南辕北辙，就完全是另外一套系列，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种操作流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整个环节都要沟通好，沟通清楚，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准确有效的答复。尤其是现在新的措施越来越多，主要还是为了便民。前两天我到医院去了一趟，我就特别明显感觉到这个刷脸支付真的不一样了。我也体验了一把。新疆全面都在推进医保的刷脸支付服务，这个服务在目前全疆的覆盖范围落地进度到底怎么样？是覆盖全疆了吗？是每一所医院现在都采用这种方式了吗？尤其是年轻人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也很方便。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比方说他坐的轮椅他都够不着那个高度，会不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像这样一些特殊群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配套的便利措施，来给大伙说一说好不好？
15: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这个在咱们新疆呢，咱们已经开通了这个医保这个刷脸这个服务，现在呢已经实现了咱们14个地州全部的一个覆盖。那目前呢，累计我们在定点医疗机构呢已经布设了4427家，其中呢医疗机构呢有1572家，定点零售药店呢有2765家。就今年2026年度呢，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刷脸结算呢已经达到了2091万人次。我们那个覆盖的这个覆盖面和我们那个使用那个持续都在稳步的一个提升。那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针对于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这种特殊群体，那我们如何使用呢？那我们家人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机端登录我们国家医保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里面去搜索我们个人账户，我们家里的人呢可以给我们的老人或者这个小孩去绑定我们开通我们的亲情账户。哎，在我们的就医过程中由我们的这个亲属呢通过手机然后调取我们的这亲情账户进行展码， 然后代为结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现在这个医保的刷脸终端呢，就是可以刷我们本人的这个面部信息，也可以调出我们的绑定的亲情账户。
1: 绑定之后，亲情账户的这个脸也可以刷的。
15: 哎、对，是绑定我们家里的这个人，然后我们可以调出来我们这个绑定的亲情账户这个人员，我们点击相应的人员也可以进行代为结算。
1: 那这个刷脸是刷的是被刷脸的这个人呢，还是？
15: 被刷脸的这个人，
1: 那个看病的这个人的、
15: 啊、是刷我们那个啥，就是这个
1: 刷脸的
15: 刷脸的这个人、
1: 哦、
15: 啊。
1: 那只要是亲情账户，实际上支付谁的都行。他本人，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15: 嗯、
1: 老人或者坐在轮椅上，然后呢，他自己是有自己的个人账户的，
15: 对。
1: 但是因为他行动不便，那么绑定亲情账户
15: 之后，我们可以刷自己
1: 的孩子的、
15: 嗯、
1: 他的爱人的，或者是他的什么别的这个近亲属的，那么都可以来刷。
15: 对、
1: 啊，
15: 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15: 啊，同时呢，我们在那个在医疗机构呢，也同步开设了老年人这个优先服务的窗口，配备了一个专人的引导服务协助。同时呢，我们还保留了这个社会保障卡，这种传统的结算方式啊，全方位的保障我们特殊用群体这个便捷就医购药这个服务。
1: 嗯，好的，咱们现在这个应该说是方式越来越多了啊，目的也是为了更加方便我们的群众，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都是属于一种尝试，或者说是初步的这个推广。如果大家发现还有一些什么阻碍，及时提出来，我相信会及时的修订、完善和补充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方便所有人。所以大家不知道您是否也体验过，反正我是体验了一把，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因为就上个星期到药房去拿药试了试。操作还是很简单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自己的操作体验到底怎么样。如果发现还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也完全可以提出来。另外，备受关注的还有近期落地的咱们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它到底属于什么样一个平台？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优势成效？未来还有怎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也给我们大伙儿讲一讲呢？
16: 好，主持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的基本情况。
1: 好的，邢处长啊，好的。
16: 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呢，是扎根新疆自贸试验区，立足全疆，联动全国，辐射中亚及周边国家，是集境外药品注册、创新药价备案、跨境医疗备案、康养服务、互联网诊疗、跨境结算等11项业务于一体的数字化医药综合服务枢纽。落地以来，中心药房多为赋能医药向西出海，一是依托跨境注册优势，对接欧亚原材料的供需，促成了华润、科伦等药企的跨国商贸合作；二是打通中药线上交易链路，推动新疆中药材线上平台互联互通，累计撮合国内外订单2449笔，交易总额1.93亿元。三是借助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赋能国门药房建设，引进7家头部医药企业入驻国门药房，片仔癀、阿胶等特色的中药实现出口。同时依托高端医疗资源，开拓中哈跨境转诊医疗旅游业务，搭建国产医疗器械出海通道。四是赋能新疆医疗器械交易市场，聚焦70余家经营主体，单季度器械出口达到4000万元。下一步，中心药房还将持续扩大全疆民生服务覆盖，优化跨境贸易流程，远期升级为全球创新药械交易平台，完善中亚医药标准相互认证机制，培育百亿级医药产业集群，打造中国医药向西出海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方案。
1: 好的，这是属于咱们这个，面向的范围更广阔啊，提供的服务更加丰富多元，那么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当然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一位书就留言说，我们这里是偏远小县城，现在都可以刷脸了，非常方便，还点了个大拇哥。看来这个真的是涉及到的这个医院也多，涉及的人员也多啊，1-2000万人呢。那当然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很高兴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都采用更加 便捷的方式能够实现看病购药，真的是件好事儿。另外这里也有朋友有很多的困惑，简单生活就在问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月退休，但是我的医保还没交够，我们想一次性的给他补够，怎么去办理？这好像有不少群众有类似这样的困惑啊。
2: 对，
1: 我们给他们说说吧。
2: 好的，这个我们请待遇处孙处来继续解答。
1: 嗯，好，继续孙处来说。
14: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然后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我们常规情况下要办。

0: 办理医保待遇的在职待遇转退休待遇，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咱们自区最低缴费年限，自区最低缴费年限就是男职工要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25年，女职工要达到20年，其中实际缴费不得少于15年。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人在到退休的时候要在医保部门要做一个核定，如果是比如说是男职工，他男性的参保人员，他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25年，到退休时候如果不够的话，
1: 然后他交了20年，还差5年，真的。
0: 差5年可以继续交，按照每月交这种方式可以继续交，然后享受在职人员待遇，也可以把5年的费用一次性交掉，
1: 也可以趸交。
0: 趸交掉之后，直接办从在职待遇转成退休待遇。
1: 他想问怎么办这个趸交一次性的？
0: 医保部门直接就可以核定啊，
1: 自己就带着钱带着卡儿，然后
0: 不，到医保部门去做核定，核定完之后我们会向税务发征集单，然后在税务部门征缴费就可以。
1: 听明白了吗？简单生活啊，这个月就退休了哈，可能有些生活也会节奏变慢一点。如果没听明白的话，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带着去，但是。其实很简单，带上你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包括要带退休的这些证明吗？
0: 不需要，刷脸就可以了。
1: 刷脸就可以了，哎呀，那简单，身份证也不用带了，刷脸就可以啊，多简单呀！你直接空着俩手去就行了，然后到这个医保这个办事大厅，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征集备案，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医保部门的同事就会把您的信息转到税务部门，然后本人在小程序上。或者是
0: 到税务小程序就可以
1: 缴费，对，税务的小程序上，或者是税务的这个办事大厅，
0: 对，
1: 然后再来办理就可以了啊。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以把它，这两次吧，就前去医保部门和前去税务部门来办理，这两间隔是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们这个数据全是那个实时同步的。
1: 就是你当天去就可以，实际上就下午就可以办理了，
0: 对，
1: 很简单，所以呢，越来越方便了啊。简单生活，如果是来得及的话，赶紧去吧，今天就可以办了哈。另外还有这里，刚才说到开药的这个事儿，这也有很多网友留言，包括这个陈玉丽就在问，说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慢病到底可以开多长时间？我看到有的人慢病可以开3个月，但是特病的药依然是每个月都要找医生开处方再拿药，相当的麻烦，有没有可能会调整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是我们怎么是确定的？特病必须要每个月看吗？
2: 这个我们请医务处的戴强同志进行解释，政策宣讲。
1: 好。
3: 好，主持人，对于这个处方的这个开病能开多长时间的量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依据咱们卫健部门对于处方的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它这个对于慢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处方，它是一般可以开到4周，病情比较稳定，可以延长到呢就是12周，然后就是凭据正常的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呢，然后再进行一个购药买药，
1: 就是刚才他说的3个月的这个事儿嘛。
3: 对，
1: 但是他说了一个特药，就是每个月都必须要开处方。
3: 特药呢，就是按照这个处方这个管理办法呢，就是说是特殊药品，它是根据它这个病情呢，是要进行一个一周的一个，它如果是病情中间是
1: 它有变化，
3: 对，是有变化的话，
1: 但是按照咱们医保的要求是必须是一个月去开一次的，是吗？
3: 如果病情稳定了，我们可以延长，就是长期处方可以达到12周。
1: 但是还要看医生他怎么判定。
3: 对，
1: 如果他觉得你的这个病情起伏比较大，那有可能就会加大这个要求你来回访，
3: 对，
1: 或者说复诊的这个频次。
3: 对，医生要进行一个调整，一个用药的一个药量呀，还有这些方面。
1: 所以就目前而言，这个不能做一个一刀切的这个限定，还是根据由医生来自己来决定啊，这个主动权还在医生那儿，所以跟医生沟通一下，看一看病情是否稳定，这很重要。这里呢，这个慢病的这个还有的医院说住院，如果是出院给药的话，不能够超过15天，这个也是明确规定的吗？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突破？
3: 这次也是给大家各位网友说明一下，这个住院超过15天，包括这个规定呢，这块是明确是我们医保部门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包括国家医保局是明确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多次公开，就是说医保嘛没有这个住院天数的限制，这个待遇呢与住院的天数是无关，住院时长

0: 主要是依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然后还有就是根据医生的这个对病情的一些诊断，与这个医保的一些额度呀这些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国家这块规定，同时我们自治区医保局呢这块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同时也借此呢也是给我们这各位参保患者也是提个建议，就是在住院期间，如果说是遇到这种说是要求15天到了需要出院，像这种情况呢，可以拒绝，同时呢向你所在的参保地或者就医地相关的医保部门呢，包括在向我们自区医保部门呢进行一个情况的反映，我们这块呢会进行再行核实。
1: 那就是说还是要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的实际情况，你如果是属于慢病，然后你住院出院的话，也应该按照慢病系列，比方说3个月稳定的话可以开到3个月的，而不应该说是你住完院出院我只能给你开15天，是不可以这样的，没有这种规定，对吧？
0: 对
1: 啊，那医院这样操作，看来咱们医保部门有没有可能和卫健委之间来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医疗系统他们自行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规定，导致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各大医院都在执行15天的这个制度，不是说某一家，
2: 这个我们一直在沟通，而且其实这个没有15天的规定，它一个是这个相关的医务人员对医保政策学习不够，他们呢就是要15天出院是基于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其实我们在对这个病情长病情复杂的病人也在走这个特病单一的审核，就比如说去年全年我们审核通过的特病单一都接近10万例，我们拨付的医保基金都接近20亿，如果这个病情确实复杂而且需要继续治疗，那医院就得继续治疗，到时候它的费用走特病单一就赔了。如果是普通病情，15天已经治愈，要给患者做好解释工作不能单纯说医保规定的15天必须出院，这是一个错误的。
1: 这个简单操作，而且呢曲解政策，错误宣传都是不对的，
2: 对
1: 哈。所以在这其实也是跟我们不管是广大的普通的参保群众，还是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其实我们医护工作人员自己也是参保群众，对吧？然后都要做一个介绍，就是这个15天实际上是不对的，不知道就从何而来，演化至今已经成为一个通则，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的。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医生，尤其是这个住院部啊，这个负责这些出院开药的这些同志们，都能够在心里把握一个标杆，就是还是要根据病情、病况、病种来确定到底开多长时间的药，而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刚才说了很多啊，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留言，比方说南疆更好。他在问这么个事儿，说我缴了56个月的企业社保，结果中断了，现在本人已经58岁了，怎么补交？这应该是一个男同志啊。
2: 这个继续请代理处的孙宇同
1: 志。好，孙处啊。
3: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这个参保人员应该是交了56个月，在单位用人单位交了56个月的。然后交完之后可能后续再没有参保了，
1: 对，中断了，
3: 中断了。然后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职工医保是交纳一个月的费用就享受一个月的待遇，然后所以说他中断之后肯定不会再待遇也中断了，但是就说如果他想继续参加的话，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按照灵活就业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按照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1: 但如果他现在还在职，那么也可以按这个职工医保。
3: 他如果是在职有单位的话，那是按照社会保险法是强制参加医保的，
1: 是的，
3: 他所以说必须参加医保。
1: 所以他这个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3: 他这个中断是啥原因不太好说，我估计是或者离职了或者什么原因，他不在单位了。他是如果是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那就有咱们自治区有规定，就是就业年龄的人员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他现在是58岁，如果是男同志的话，
1: 还有两年
3: 时间，赶快把那个职工医保参加上。
1: 但是一旦他到达退休年龄的话，那就只能以灵活就业人员。
3: 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到达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话，他只能参加
1: 城乡居民
3: 医保
1: 基本医疗保险了。
3: 对，
1: 但是呢，缴了保险之后，大家就会享受的待遇嘛。
3: 对，
1: 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了，这个生病的概率也越来越高，需要看病啊，就医的这个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赶紧参加吧，千万别错过，不然一旦生病，你刚好又是在什么窗口期啊、中断期啊，
3: 对，
1: 就没有办法享受待遇，没有办法报销医疗费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交啊。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哎呀，关于这个退休，然后没缴够年份的这个事儿，都在问怎么补怎么办啊？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可以补交的，
3: 到一报部分就核定，
1: 一方面是按月来继续来缴纳，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一次性的趸交，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这里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于老年人慢性病长期吃药的事儿，说老年人年龄大了，然后出门拿药也不方便，家人去拿还挺麻烦的，能不能够再优化一下这个流程，这个可以吗？
2: 一会
1: 儿
2: 出
1: 来
2: 带去
1: 啊，
0: 这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在采取多种这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可以按照卫健部门，我们其实处方的这个时间时序上可以进行一个长处方，病情主要是前提是在病情稳定，如果在病情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可以开具长处方。同时对于就是加冕老年人行动不便，咱们的家属呢就是可以代为咱们的老年人呢去到药店，包括到那个医院呢进行一个代为就是开取这个药品。这块包括刚才我们方面提到，就是有共济啊这些这种方面，对，上脸支付全都这几项措施都是共同来解决，就是咱们特别是老年人不方便加冕的人来怎么样来帮助开药呀这些方面的这些措施。
1: 还有很多人在问，他说我是这个麦先生说，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男性到达退休年龄了，但是缴费不到25年，也没有视同缴费，到底那我要是这个缴费的话，谁来缴费？是单位还是个人？
3: 这个我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单位来缴费，
1: 对，
3: 如果是企业的话一般就是由个人缴费，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是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没有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由本人继续缴费。但因为行政事业单位就情况特殊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是单位进行缴费，
1: 就是单位补缴
3: 补缴完
1: 把它补缴完啊。好，这里还有这个惠子在说，工作中缴纳社保3年，公司裁员之后呢自己就缴纳了灵活就业医保，中间没有中断过，生孩子可以领取生育津贴吗？那要看你交没交生育保险啊。生育津贴咱们刚才说了，生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医疗费用你只要交纳这个医保就可以报销，这个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一直没中断，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生育津贴是关于你的这个工资的损失，那你必须要缴纳参加生育保险，然后呢才有可能会享受得到，如果没有参加就享受不到了啊。继续来关注，这里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里面，太多了，不断的刷屏。职工中断直接缴纳居民医保会不会有等待期？就是他，我的理解是他原先是职工，然后一直按照这个职工身份缴纳的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然后中间可能就离职了，离职了以后他就是缴纳了这个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了，中间并没有这个间隔期，那么他会不会存在有等待期？
3: 这个是按照我们这个医保转业接续的相关规定，就是说连续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因为就业或者其他原因的跨制度参保，只要是中断不超过3个月，补缴之后正常享受待遇，没超过三。
1: 你在实际缴费中间不要产生中断。
3: 中断。
1: 他说他衔接上了，并没有中断。
3: 那就没有待遇等待期。
1: 就没有等待期啊！每一次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都可以按期来报销了。另外呢，这里还有这个阿苏叫，以前是单位交，后面停了几年就自己交的灵活就业，这些可以累积吗？
3: 可以累积计算。
1: 还有这里是。很多网友太多，不断的刷屏，有些人还多次刷屏啊，我们得看一看，挑一挑，不要说重了。另外还有这是小小罗二，刚才说到这个生育津贴，很多人都觉得不太了解。小小罗二就在问，灵活就业的医保有没有包含生育险这一项险种？
3: 我们目前是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就是逐步要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目前咱们自治区正在推进这项工作，然后和田地区和伊犁州两个统筹区已经落地了。 啊，其他地州正在推进过程中。
1: 和田和伊犁。
3: 对。
1: 那么如果你要缴纳这个灵活就业的医保的话，它就包含用生命险。
3: 对。

0: 自动报
1: 可以选择参加谁？
0: 哦，可以选择参加，这也是一个备选项哈，来自己来完成这个选择的。好的，那我们看到也有电话接进来，继续来接听热线。这是来自于昌吉的一位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昌吉市的一个定点医疗机构。
0: 嗯。
2: 我们这里只能就是划扣个人账户的。
0: 嗯。
2: 我就想咨询这个兵团的卡和自治区级的卡，是有这个统筹功能。有统筹功能的，我们能否给顾客使用这个统筹功能？
0: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定点的医疗机构，那你这个对于这个参保户的这个卡的使用来说，您认为还是有限定的，只能划个人账户，统筹部分在你们医院没有办法使用，是这意思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诊所。
0: 是诊啊，私人诊所。
2: 对。
0: 但是也属于定点医疗机构。
2: 对。
0: 这个定点医疗机构是什么级别的？
2: 划户各账。
0: 是什么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
2: 就是最低级别，1级。
0: 一级，好，那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医务处的戴强同志。
0: 好，戴处长来说一说。
4: 哎，你好，我也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咱们是当地的，就是已经进到当地的医保的定点，是属于一个各账，使用各账的一个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能不能说是把咱们兵团的参保人员能在您这儿来进行就医，用医保直接结算，然后
2: 门诊统筹
4: 啊，使用门诊报对，就是还就是说是扩大的结算范围。您现在是这个个人账户，现在后面再扩大到是使用门诊统筹这个统筹基金来结算。
2: 电脑程序里面是可以使用他们的统筹账户的。但是我就想政策上允许不允许？
4: 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管理医保的，我们的机构的管理，我们是按照这个定点管理，让定点管理，然后按照就是统筹区。您现在在所在当地呢，已经进到当地统筹区的定点，然后要是兵团这块呢，就是要申请都是兵团的这个定点。兵团定点呢，然后开通定点了以后呢，就是可以就是兵团的人员在您这里可以就医。然后您现在是各账的这个结算的这个范围，如果要是增加门诊统筹这个结算范围呢，就是按照我们定点的这个管理呢，可以向当地的医保部门，然后包括所在的统筹区医保部门进行一个结算范围的一个变更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按照流程呢，对于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就是最后呢，就是根据评估结果呢，就是对您的这个结算的这个范围呢，进行一个变更，是这样的。
2: 现在是这样子，这个程序里面是一直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是可以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害怕就是在使用不当过程中违反咱们的这个政策嘛。有这个功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就不敢使用，
4: 因
2: 为违反了咱们的医保政策了。
4: 对，然后也这个肯定还要看看咱们当地，您申请定点时候，在咱们当地医保部门申请定点的时候，您开通的这个结算这个范围，到底是申请的是哪些范围？这块
0: 其实戴处长，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有点疑惑，就是他作为一个定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这个电脑上面看到的他流程是可以打开他的统筹账户，也可以使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有这个权限了，就可以用了？
4: 不是，这不是，
0: 也不是的，
4: 不是的，不是的。
0: 那就说他必须还要进行一个申请、申报、核准、确认这样一个流程之后，他才能去用。
4: 对。
0: 那么接下来，那么他作为一个这个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他要干的事情就是赶紧到他所在区域的这个医疗保障局来做一个申请，把这个流程走完，然后当地根据他的这个诊疗水平、他的诊所的规模等等等等来确定，看他到底能不能用统筹。
4: 对。
0: 啊，听明白了吗？
4: 好的，
2: 明白了。
4: 谢谢您。
0: 好的。哎，李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当然，机会难得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呢，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如果有涉及到医保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赶紧来问。本期节目呢，预计将会进行到北京时间的11点整，所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了，还有大概30分钟的时间。那么大伙儿如果还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提出您的困惑和诉求。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南北疆各地州县市咱们的医疗保障局的同志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我看到视频号也有很多朋友在回答问题啊，抖音上回答问题的朋友更多了，那么针对性的解答大家的疑问。所以如果您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的话，虽然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被这个无线刷屏的问题不一定看得眼花缭乱，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咱们各地州县市的同志都在守护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期待着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您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明确的位置啊，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针对性答复。如果在节目当中没能找到答案也不要紧，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的账号，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来之后也会把今天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问题给我们发送相关于这个医疗保障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一个集纳，转交给咱们自治区医保局，也会安排专人针对性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所以请大家放心。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也依然可以点关注，然后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大家如果还有，我看这里还有什么，山西人在新疆，山西的电话号码怎么打不进去？不是的，可以打进来啊，但是有可能会占线。这个打电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有可能会占线，所以这个您方便继续打。再一个，如果实在占线的话，可以抖音留言，网络平台留言，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占线了，24小时为大家开通嘛。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对于这个跨省的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实际上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很多朋友也在这个留言区给我们说了这个事儿。那我们就截止到目前，这个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到底有一些什么新的突破？在门诊看病啊，或者是住院以及慢病的处方药能不能够直接结算，报销比例和本地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如果没报案会不会影响到报销，一系列的问题也是给大伙来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跨省异地结算呢，它是门诊还有这个时钟慢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这个住院你分这个几种，就是长期异地居住或者转诊转院，或是临时异地备案。长期异地居住和转诊转院它是不降比的，如果是临时异地备案它要降比。我跨省就医结算是按照当地的医保目录本地的报销政策来进行这么一个结算，目前呢这个信息平台都能实现直接结算，我们的从后台了解过，也统计过这个数字，每年产生的这个跨省诊疗费用的，我直接结算率都在98%以上，基本上是你只要在手机操作了异地备案的相关手续，你在就医地，只要你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你就可以按当地的三个目录，新疆的报销政策在就医可以直接结算，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方便多了。
3: 对，这个信息化现在就是用这个信息化手段，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加智慧医保来提高这个参保群众的就医的这个咋说呢，便捷度，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个人少跑腿。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大家可以留意的话，如果到医疗机构去，你可以发现，你可能发现这个住院结算窗口基本上都是闲置的，因为这个住院结算窗口呢，我们通过这个新疆推进六支付，就包括这个医码付、移动付、亲情付，包括刷脸付，基本在床边就可以解决。下一步我们的攻坚的主要目标就是这个门诊结算，尤其是老年人排队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便捷支付呢，提高他们的便捷度，方便群众就业，减少群众的等待期，优化这个群众的就医体验。
0: 好的，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心头的一些疑惑都没有消解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都在咨询，然后呢，好多朋友也在问我，如果是灵活就业，如果想要转成职工社保，在操作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阻碍，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个我也跟我们大伙来说一说吧。
3: 这个请孙玉姐出场来。
0: 孙叔今天确实忙啊，都是有关于待遇方面的问题。
1: 灵活就业人员他主要就是没有单位的，他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他可以按照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如果他要按照正常的参加职工医保，他必须要有用人单位，他的就业，所以说这块儿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有
0: 这个转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没转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单位的有，因为我们职工医保有个个人缴费，有个单位缴费，在单位的话，那就单位缴费，单位要把单位缴费的那部分由单位来承担。如果灵活就业人的话，他有个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这两部分都由个人来承担，主要是这个单位缴费那部分承担对象 有不同。在转移过程中是只要是不超过

0: 这个是价格法允许的，但是按照今年这个4月15号这个国务院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我们也在逐步引导药店的价格呢逐步趋同一个合理性。我们呢也这个做了一个药品的比价小程序，如果参保人员呢他有需要，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登录我们新疆医保服务平台或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入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查一下这个第一个药品哪个药店有，第二个这个药店和我们的距离的近远，第三个可以比较哪一家药店的价格更便宜，这样呢会引导整个药店的市场它更加趋于合理性，更加方便群众找到第一距离近的药，比如说我比较着急用，希望哪个药品距离我更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找到更加符合自己的质优价宜的药品，是这样的。
1: 就是实际上药店它的竞价渠道不一样，实际上它的加价不一样，就有可能会产生各个药店中同一个药品同一个规格但实际的销售价格不一样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正常的，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全国统一建价，千家万户想的是同一个声音，不是那样的，这个药品的价格它是有自由定价权，当然那您作为消费者您作为病患你也有自由选择权，所以您可以比价嘛，而且现在这个小程序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比价程序的话那就更方便啦，甚至你都不用出门都可以看到每个药店的实际价格是多少，
0: 是
1: 很方便啊，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你去购买这个药店就好了啊。这里还有这个三个点在留言说起付线每年第一个月90和第二个月45不一样是什么原因，这个我没看太明白，
2: 这个、
1: 咱们来解释解释吧。
2: 这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政策。在三级医疗机构，我们看病的时候，第一次就诊，它的起付线是按照住院的10%确定的，就是90块钱。然后第二次及以后，就是按照减半确定，就是45块钱。在二级医疗机构，第一次是40，第二次是20。在一级医疗机构，第一次是20，以后是10元。
1: 它就是分两次。
2: 是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及以后
1: 以后
2: 全是一
1: 样，以后的每一次是一个
2: 这个
1: 标准啊。
2: 对对，
1: 好的，它就是这么定的，所以但是根据医院的级别不同，所以它的那个标准也会有不同，有差异的啊。还有这里不忘初心在问说，他主持人你好，我在亳州收听，我是慢病患者，进口药三甲医院再不进了，但是在社区门诊能买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药品的限定对于社区门诊和我们的三甲医院还有不同的要求吗？
3: 这个请医务处的戴强同志答复。
1: 好。
4: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是，主要就看这个，因为我们的药品目录呢发布了以后，我们是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包括三级医疗机构及以下医疗机构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医保的药品呢是应配尽配。就是能保证就是我们参保患者有这个用药需求，不管是在三级医疗机构还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呢，在用药的时候呢都能使用上，能买得上。所以说在这块就是对于三级医疗机构，我们要求他们应配尽配，每年在医保药品目录发布了以后呢要及时召开药事会，将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呢及时是纳入到这个医院的这个供药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用药这个范围里面。但现在就是说是对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在三级医疗机构都开不到的药能到基层医疗就开到，那就是反映出就是对您所在的当地的这个三级医疗机构，它在这个应配尽配这块方面呢，就是还是存在的一些有些这个存在有一些偏差。这块呢我们也是对按照我们的要求呢，会对我们当地的医疗机构通过医保部门呢继续按照这个政策要求呢，就是对满足患者这个用药的需求，来及时的配药，保证患者用的药。
1: 好，这里还有一位这个老谭在说，谁能解读一下分诊医疗政策？我去社区服务中心开慢性病药，工作人员说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分诊医疗政策，这个咱们能解释吗？
3: 这个还继续有待强
4: 调。对，您这提到这个分诊医疗这个从我们的理解啊，因为肯定表述稍微有点那个什么不太准确，应该叫这个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这块呢，就是是由卫健部门提出的这个分级诊疗这块这个体系。

0: 分级诊疗这块呢，一个是我们理解就是一个是从基层医疗机构能上转到这个二级三级，然后也是下转从三级医疗机构呢下转到二级到基层医疗机构。但现在在卫健部门在推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个紧密性医联体，医联体就是包括咱们的城市里面就是由咱们三级医疗机构头部医疗机构为牵头的单位，然后它涵盖它下面的二级医疗机构，包括社区的卫生医疗机构呢，整个成立一个紧密的医联体。在这个医联体内呢，就是说是你在患者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卫生院看病，然后需要到三级医疗就这一个去上转去看病的话，就是由基层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个上转的一个程序，直接到三级医疗机构进行看病。同时也是从三级医疗机构下转呢，也是你可以直接转到你医联体内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这是在城市医联。然后在咱们这个县域呢，咱们县域现在是全疆都在推的这个县域紧密性医共体，这个的形式跟咱们刚才说的医联体的形式是也是一样，它是在县域内呢，就是以县医院、县人民医院作为一个头部的一个总医院，然后它涵盖的妇幼保健医院，还有一些中医医疗机构，然后还有个还有基层医疗机构，也成立了一个紧密的医共体。在这医共体范围内，这块这个上下这一转诊呢，也是像刚才医联体说的，能下转，能上转，这个是中间的一个分级诊疗的一个过程。
1: 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尽量能够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然后减缓这个三甲医院或者大型医疗机构的这个就诊压力啊。
2: 对，这个我做个解释，就是分级诊疗呢，这个医疗机构按照它的级别分为这个部分等级的，就像诊所、门诊，然后一级就是乡镇卫生院，二级就是县市级医院，三级就是地州医院和自治区的头部医院。这个分级诊疗的要求，国家提的就是你小病头痛发热你到基层，如果大病呢比如说你可以到县医院，如果重病你再到三级。按这个医保的角度，当然这个病情的判断是由大夫来做出，这个其实国家就是引导相应的医疗机构开展相应的诊疗服务。我们医保这边政策就是你越是在基层就诊，你的报销比例越高，你的起付线越低，你的咨询费用越低，就是你个人掏的钱会更少，老百姓的负担会更低。所以这个现在国家今年年初也发了国务院，包括发了这个分级诊疗的指导意见，也是提议老百姓如果头痛发热小病还是到基层，这种的话我医保报销比例高，我自己的负担就低，这也是基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也按医疗机构的地位开展诊疗活动提的。可能这个坐诊的这个医务人员对相关政策不了解，所以给那个到社区的那个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分诊的这么一个制度设计。
1: 好的，现在这么说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好不好。这里有一位朋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想请我们的嘉宾介绍一下服刑人员能不能够参加保险。
2: 这个请孙处来答复。
1: 好。
3: 服刑人员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他的医疗保障是由财政承担的，然后我们在服刑结束之后，他如果参加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我们可以做转移接续无缝衔接啊。
1: 好的，这是可以参加的。
3: 可以参不，服刑人员在强制管理期间，他是由财政进行保障的。结束之后。可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然后与无缝衔接
1: 啊。好的，这里还有网友在问说，个别机构赠送礼品招揽参保人员住院，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骗保？
2: 这个请基金监管处的李明主任。
1: 好，
4: 对，主持人、各位听众，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在这个不管是定点药店还是在这个医疗机构，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诱导这个参保患者来进行这个购买一些这些药品是不符合规定的啊，
1: 是不符合规定的，就是属于骗保。
4: 就要看他的
1: 界定，
4: 不要看他的性质啊，还不能这么说啊。
1: 好的好的。另外还有这里 我刚才看到网友在留言说，刚才服刑人员如果是在服刑期间自己交了呢，能不能退费？这有这个概念吗？
3: 因为这个我们进不了保险是自愿参保，然后我们不清楚他在服刑他什么时候服刑的，说这种情况基本医疗保险是不退费的，
1: 是不退费 的，因为他参保每个月就直接就消化掉了。
3: 而且现在有一些服刑期间，比如说他因为疾病了然后保外就医了，那他出来之后他还可以用使用基本医疗保险。
1: 明白了，他如果保外就医，如果是没有基本这个医疗保险的话，他就只能是自费来承担。
3: 对，是，
1: 听明白了。其实我看到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47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阿克苏的李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5: 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一下咱们医保局的领导。
1: 您说。
5: 我是阿克苏的职工医保，现在异地备案到这个山东菏泽长期备案。下一步这个我准备到北京阜外医院去就诊做个小手术。就是说怎么进行第二次备案呢？
1: 你就想从山东再转到北京，是这意思是吗？
5: 对。
1: 你这到北京这个转诊是要长期在那住院吗？还是就在北京居住了？
5: 临时去做个小手术，做完以后还要回到菏泽，回来以后。这个异地备案，这个长期备案的还能继续有效使用吗？
1: 好，
5: 就这个问题。
1: 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做最简易？
5: 对，
2: 这个问题请张宁主任来答复。
1: 好，
4: 这位听众您好，我来解答一下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是为了方便像您这样的群众，就是为了看病就医，在办理了一条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允许大家再备案一条临时备案的这个信息，就是像您，从阿克苏备案到山东的菏泽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然后你也不用取消它，你可以同时再备一条从阿克苏到北京的这个临时备案，然后方便你去就医。没有什么问题，
1: 直接办理从阿克苏去北京的这样的
4: 办理一条临时备案，然后对
1: 他
4: 菏泽那条也没有什么影响。
1: 那他现在人在菏泽，可以在直接在小程序上办理吗？
4: 对，
1: 是需要什么样的流程？
4: 还是在那个国家异地就医备案那个小程序上进行备案。
1: 好，李先生听明白了吗？
5: 基本听明白了，就是说备完搁北京看完病以后，那个原来备案那个回来以后还能继续使用啊？
4: 对。
5: 好的，谢谢领导。
1: 这个就不受影响了，完全不受影响，好不好？但是你得办一个从阿克苏到北京的临时就医备案。
5: 好的，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好，那我们就挂线了啊。当然，如果还有问题还诉求，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这里还有很多网友在问说，职工医保什么情况可以退费？我就不太明白了，咱们还有这个退费的这个。
3: 职工医保是正常情况下是不退费的，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刚才说到这个参保人员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们办理养老退休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的延迟，比如说他这个月退休，向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完之后，他的那个养老退休待遇核定可能要晚上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那这样的话。用人单位没有得到他的那个没有得到那个人社部门的养老退休的审批之前，他还要继续给这个职工继续缴费。
1: 对，
3: 这样的话多缴的几个月费是可以退费的，其他情况下要看具体情况啊。
1: 就基本上是没有退费的概念，
3: 正常情况是不退费
1: 的。但是呢，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重复缴费？比方说，我们以前有接到过网友的留言，说他在这个地方然后缴费用，然后他兵团又缴了费用，或者说他在这个自己本地原来的这个户籍地缴了一笔费用，然后他出去打工，比方说到江外某个省某个市，然后他又参加了当地的什么什么医疗保障，然后又缴了一笔费用，然后这个系统又不重合，所以就会导致出现这样问题。
3: 目前我们全国的医保平台是联网的，
1: 对，
3: 然后如果出
1: 现不存在这种问题，
3: 如果出现那个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地有后参保那个地区有个违规操作了啊。
1: 哦。

0: 那他违规操作他可能退吗？也不太可能退，
1: 去只能去那个违规操作的那个参保地去向当地去反映了。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基本上来说，没有退费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就，但是，有的情况比较特殊的情况，有可能会来进行一个操作。
1: 对。
0: 所以呢，您要说清楚您的这个理由，讲明您的具体情况，这样才有可能会知道你这有没有可能会产生退费，否则的话，原则上是退不了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概念了，一个是退费，一个是补费。我想今天大家都已经搞明白了很多的一些政策，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问题还真是不是太清楚。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咱们如果还遇到了更多涉及到医保问题的这个投诉，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报的平台和渠道？那对于群众举报的违法违规使用，像刚才提到有医保基金的行为，比方说刚才提到这个医疗机构虚假住院呀，什么套刷医保基金呀。还有药店没有处方，或者是伪造、变造处方、骗保等等，他给你卖个什么洗发水，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品，然后走了这个医保目录来进行报销，或者是你明明买的是 A 药，但是他却给你开的是 B 药的这个品名，然后走了这个医保目录，实际上这都是属于骗保行为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作为医保部门将怎么来处理？举报人如果举报这样的信息，会不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那么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这个举报奖励办法。那么这个奖励举报人呢，需同时这个举报情况经查属实以后，造成医保基金损失或者是避免了咱们医保基金损失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是这个举报人提供的主要事实证据事先没有被咱们医疗保障部门呢掌握。第三个方面呢，是举报人员呢选择愿意得到举报奖励等条件，那么符合这三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奖励。那么咱们的举报奖励呢，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医疗保障部门呢，根据举报线索的这个涉案的性质，追回的这个违规医保基金和拒付的这个货值呢，来等这些因素呢，对这个举报人呢，予以这个奖励。那么对于这个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呢，按照这个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5%予以奖励，奖励金额呢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进行奖励，最高的奖励金额呢不超过20万元。对于涉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涉及欺诈骗保的这些行为的，并且移送到这个相关的司法机关，然后是立案且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这个欺诈骗保这个医疗保障基金的10%予以奖励，奖励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奖励，最高的这个奖励金额呢也是不超过20万元。同时呢，这个我们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呢，也可按这个奖励标准再次予以1到5倍的这个奖励。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参保单位和个人有哪些惩戒的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定点医药机构追回医保基金，如果说确实有这个欺诈骗保的，我们要追回医保基金，罚款，还要这个暂停结算，然后就是解除我们的协议，纳入这个失信人员的这个名单失信名单。还有就是对于参保人的这个行为呢，要这个退回骗取的这个医保基金，罚款，还有会影响这个个人的这个信用。然后第三方面是涉案个人还有中介，那么也是这个涉欺诈骗保的，移送这个公安机关追究这个刑事责任。那么我们的举报投诉的渠道也是非常的广泛，由这个电话举报、邮寄举报、现场举报，还有这个线上举报、电子邮箱，还有咱们的新疆医保服务 APP， 然后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呢，这些渠道都可以进行投诉举报。主持人，
0: 投诉渠道有很多，那我们呢也会把这条重要提示拆成一个短视频，然后呢放在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平台以及各个这个我们的官方账号里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可以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这个通道。如果还有涉及到有关

0: 医保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都可以按照刚才介绍的这些方式来和咱们自治区以及各级的医保部门来进行一个交流，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让我们来纠正这些偏差，让医保资金能够更好服务于更多的大众。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快速浏览网络平台上的几个问题吧。这里是珍珠在问，甘肃天水人在乌鲁木齐市生病了，他在甘肃买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能不能把这个医保转到乌鲁木齐市来？应该可以的，对吧？我看到咱们在点头。
1: 张宁同志，
2: 他那个如果他在甘肃已经购买了居民医疗保险，他办一个异地就医备案，在这边就可以看病直接结算，
0: 对，
2: 也
0: 不
2: 用
0: 需要做一个转移接续，其实做一个异地就可以了。
2: 是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刚才一直在提到这个长期和临时性的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长期是不是和原先的所在地的这个报销比例完全相同？
2: 是，如果您办理了长期就医备案，它的报销和我们本地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0: 嗯，这里还有朋友在问说，失业之后社保断缴了一个月，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吧。
3: 失业之后断保一个月，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断保不超过三个月的，都可以补缴，然后待遇无缝衔接。
0: 不会影响啊，
3: 一般情况
0: 超过三个月就不行了，超过三个月就断了。
3: 对，
0: 断了以后呢，你就算是补缴，也能从只能从三个月之后开始续缴起来，你没有办法补缴那三个月，所以就只能要有一个窗口期，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了，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还有时间煮雨一直在问说，长期备案有没有备案的时间？比方说，他说我要办理长期的居住证，就有结束的日期。那么长期的异地备案是不是也要填写一个结束时间呢？
2: 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进行异地就医备案的时候，它那个截止时间是要由个人去选择的，然后您可以选择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都是可以选择
0: 的。是
2: 有钱的，
0: 但是这个可以自行选，你写个十年八年也行。
2: 对，是这样的。
0: 好，这里吴宇在问说，家人是国营牧场的，前面是职工，也参保了国营牧场的养老保险，改革之后呢，再聘用缴纳的是职工社保。现在退休了，但是医保的这个月份不够，年份不够，能够视同工龄补交退休吗？怎么办呢？
3: 这主持人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说达到对自治区最低缴费年限之后，就可以不用缴费了。如果不够的，还是按照男25年、女20年那个去计算。
2: 嗯，
3: 差多少个月补多少个月。
0: 其实我记得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这个补交实际上是可以由单位来补交，原则上由单位补交，但是单位如果拒补怎么办？
3: 这个按照社会保险规定，这个可就是这个补交不是补交，是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缴费，这个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我们就说有条件的话就可以由单位来承担，特别是咱们有行政事业单位，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单位来承担。
0: 好的，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希望您明天继续来守候关注新广航空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4: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米东南路北往南方向，喀什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西往东方向，从太原北路到北京北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最近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成功入选。盛夏时节的琼库什台村啊，百年木屋错落排布，辽阔草原绵延至天西天山腹地，青山叠翠，林海苍茫，溪流潺潺，一步一景风光如画，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特克斯县文旅局驻琼库什台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李胜，带大家一同走进这座隐匿于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领略当地独特的风光，探秘百年原木民居，全方位解锁这座宝藏村落。首先我们一起来和李书记打个招呼。李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书记，首先恭喜咱们琼库什台村啊入选国家级美丽中国打卡点。在这儿我们想请您先跟大家说一说，您觉得就是从您的视角，在您看来咱们村能够斩获这块金字招牌啊，有什么样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大家。这次入选呢，对我们村是莫大的一种鼓舞和鼓励。要说核心竞争优势呢，我认为首先在于自然生态加人文底蕴的双重稀缺性。因为我们村呢，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还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里它的景观丰富多样，比如说有雪山、森林、草原、河流共生的立体自然景观，而且呢，我们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40多栋百年的原始木屋，同时它也是咱们乌孙古道的北入口。可以说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加我们浓厚的人文底蕴，这是我们最大的王牌，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
1: 书记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咱们琼库什台村呢啊。我们节目一开始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琼库什台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哈萨克族村落，它的这个哈萨克语的意思呢是打金财的意思。琼库什台位于咱们特克斯县八卦城喀拉达拉镇，距我们八卦城呢大约有90多公里，四面环山，整个村子呢有300多户，1700多人，主要是以哈萨克族为主，咱们哈萨克族的民族比例呢占到了99.8%。2010年呢被评为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7年呢又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如果说咱们旅游发展这一块呢，我们最早起步于2009年，当时呢我们的乌孙古道呢是有很多的一些驴友到这里来歇脚，然后请我们当地的牧民当向导。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城库台村的环山公路修通了以后呢，游客逐渐的增多。到了2020年的时候，城库台的旅游业呢，就开始渐渐的步入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期。2026年的时候，我们城库台目前接待的游客量呢，每年的接待游客量大约达到了将近70万人次。同时2024年呢，我们还入选了世界旅游联盟的旅游乡村振兴的案例，这是我们城库台旅游发展的这么一个历程。
1: 嗯，是当初啊，咱们这个村是基于怎么样一个契机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的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呢，我们还首先要感谢我们广大的徒步爱好者和探险爱好者。城库台村呢，它一直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古道啊。好多的咱们这个徒步爱好者到这里来了以后，对我们这条线路呢十分的感兴趣，因为这条线路的呢挑战难度极大，它曾经也入选了咱们哥伦比亚全球十大徒步线路的经典线路之一。这些驴友到这里来了以后呢，对我们整个的线路进行了一个勘测，而且呢历经千难万险穿到了我们的拜城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对自己的经历和挑战自然的这种感悟呢进行分享，从而引来了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打卡观光，这是我们穷库时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1: 我们刚刚啊听您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通过您介绍的语气当中能够听出来有一丝的骄傲和自豪。我们知道啊，穷库时代村一直有着东方小瑞士的美誉，相信您也是去过咱们新疆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草原，您跟我们也来说一说，那咱们当地的风光区别于新疆其他的草原有什么不一样的？那这一年四季是不是又有别样动人的景色呢？
2: 穷库什台的草原呢，它最大的区别呢在于我们的景观的符合感和层次感，它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平凡草原，而是雪山、云山、起伏的草甸加清澈的河流交织在一起。春季呢，它的5到6月的时候呢，草原返绿，野花初放。夏季的时候呢，到7到8月的时候，水草丰美，是色彩最饱和的这么个季节。这个时候呢，也是最出片的时候。到了秋季的时候呢，也就是它层林尽染，而且它的这个白化金黄。到了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而且有一种如画的这种感觉。冬天的时候，整个穷库什台村特别的安静的静谧，而且整个被包裹在这种白雪之中，非常静谧。到了这个里面呢，每到这个时节呢，跨年的一些游客，过节过圣诞节的这些游客，狂欢在这里享受这种安静的自然环境，而且享受这种老天带来的这种静谧的感觉。哎，这是我们穷库什台，使我们的穷库什台的冰雪旅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1: 好，我们这个咱们村啊，四面环山，雪山、原始森林、草原、河流在此共生共存，这种复合型、稀缺型的生态资源，对于旅游发展其实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助力，是吗，书记？
2: 是的，穷库什台呢，为什么让更多的游客愿意到这里来？首先呢，我们这种资源呢，让我们实现了这种一处景观多重体验。游客你到这里来了以后呢，不用四处奔波，就能欣赏到高山、森林、草原、河流这4种地貌。
1: 嗯，
2: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那种潺潺的溪流，我们的高山、天山的雪融水。
1: 嗯，
2: 这种静谧舒缓的这种感觉，让很多的游客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同时呢，穷库什台村呢，它四面环山，它依山傍水，空气清凉，夏季呢是一个绝佳的避暑地，比如说我们现在伊宁市的温度，比如说在达到29度的时候，我们穷库什台村的温度可能才在20度左右，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游客喜欢到穷库什台来避暑，再加上我们也是乌孙古道的入口的这个历史标签呢，使得自然和人文呢进行了一个叠加。让我们的旅游产品这一块既有颜值，同时呢也有厚度，这是其他的这种单一草原的这种旅游景区呢，它是无法相复制和难以比拟的。
1: 嗯， 李书记，我们在互联网上啊，经常能刷到很多的帖子或者游客做的一些攻略，说到后山才是咱们穷苦史台的灵魂。今天啊，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想让您作为咱们的向导，跟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后山到底有啥好玩的，哪些地方不能错过必打卡，包括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拍照最好看，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好吗？
2: 后山呢，的确是整个穷苦史台的精华所在。到穷苦史台如果不来后山，你可以说是损失了这个一半的旅游体验。从穷苦史台呢，从穷苦史台村出发，坐我们的区间车或者自驾车呢，到达我们的后山停车场。到我们的后山停车场以后呢，你就可以站在高处，然后能够俯瞰到我们的整个的 U 型河谷，以及连绵的这种草甸草原，整个视野无遮无挡。同时呢，还可以骑马，大约到1到1.5个小时呢，到达我们的网红秋千的打卡处。这个景点呢是我们的必打卡点。如果说拍照的话，一般是清晨和傍晚最美。清晨的阳光呢，它那个染色的那种金色的草原，还有这种傍晚和夕阳，它将天空呢整个映照出这种橙色的这种景观。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U 型的山谷中间呢，有一种日照金山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这两个点呢，时间段呢，是我们最出片的时候，也是最受广大游客最追捧的时段。所以说一到这两个时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的最佳的观赏点的山头上呢，站着密密麻麻的游客都在举着相机，等待着这个最美时刻的出现。
1: 是把这一刻不光尽收眼底，还要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来啊。对于户外徒步爱好者来说呢，乌孙古道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哈。李书记，咱们村也是这个乌孙古道的北大门。今天借此机会也想请您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科普一下乌孙古道的历史渊源以及它承载的文化价值。
2: 好的，那个乌孙古道呢是穷苦史台村的核心品牌啊，是我们的最大的文化的底蕴的所在。整个乌孙古道呢，全长大约是130公里左右，北起呢穷苦史台村，南到阿克苏的拜城县。它源自于咱们西汉时期的乌孙国，是古乌孙国南通秋兹国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支线。在这个历史上，咱们的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在和亲的时候呢，都走过这条路，而且在隋唐，时期呢，也经过。当时在征战突厥的时候呢，也征战过此，也经由此道呢，去讨伐突厥，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呢，咱们的户外爱好者首次全程的徒步穿越，它可以说是承载了咱们2000多年的这么一个民族交往、军事还有商贸经济这一块它承载着这一段的历史，也是我们受户外广大徒步爱好者被誉为我们新疆最美的徒步线路之一。
1: 好，李书记，除了这个绝美的自然风光啊，其实我特别向往的就是咱们村里面40多栋的这种百年原木木屋啊，非常有特色，而且极具标志性。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这个特色的木屋建造工艺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木质的呀，它

0: 它经历了岁月和时间的冲刷洗礼之后，它容易腐蚀。但是，哎，在咱们穷苦石台村的这些百年原木的木屋啊，在深山复杂的环境当中，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您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1: 这个木屋，如果说它的建造工艺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这个还是源自于我们中原的工艺。因为我们穷苦石台的木屋呢，采用的是那种毛榫结构，井干式的毛榫结构。它呢，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整根的原木拼接，而且不用铁钉。在文物上呢，他们叫做木楞草。它的缝隙呢，采用的是一种泥草混合进行一个填充，防寒保暖。而且在屋顶呢，它采用了一种覆土种草，利用草根固土储水来调节室温。屋顶的整个坡度呢，一般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度数呢，这个倾斜度呢，便于排水。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牧民的一种智慧。比如说，这个木屋建好了以后，因为它的原木结构呢，它中间是有缝隙的，所以说它用泥草进行一个填充保暖。而且呢，在这个房顶的顶部种草了以后呢，它可以有一个什么好的作用呢？就是在非常炎热的夏季的时候，它房子里面的温度仍然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温度，啊，而且它这种草帽房的这种设计呢，人家很多的游客到这来说，哎呦，你看穷苦石台的这个房顶上居然会长草，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穷苦石台村的这个百年木屋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同时，我们的牧民呢在这里定居的这1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呢，他把这个木屋进行这个精心的呵护、精心的保养。大部分的木屋在这个风雨中呢，得到了一个完好的一个保留。
0: 嗯，原来是这样哈，所以百闻不如一见哈，还是要给大家介绍，要去看一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哈。这个毡房家坊也是咱们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民俗项目哈。对于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就是说，哎，家坊，哎，提到这个词儿，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老师到这个学生家里面去家访，也想问问您啊，您作为咱们这个行家哈，这个家访包含了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就是都访些什么？包括我们的游客，哎，收获怎么样独特的民俗体验？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块特好奇啊，李书记。
1: 好的。这个家访呢，是我们穷苦石台村新兴起的一个旅游体验项目。目前我们整个穷苦石台村大有，它的主要的家访内容呢，主要是体验我们哈萨克牧民的这种生活，生产这个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有，比如说挤牛奶、抱小羊，然后挤完牛奶以后呢，用我们的牛奶来喂这个小羊。同时呢，还可以听到我们的冬不拉弹唱、喝奶茶、参与打囊、制作酥油，还有学歌舞表演，还有学我们的哈萨克语，学我们的哈萨克族非遗的谚语，这些内容呢，都是目前比较新起的一些新起的一些体验的内容，而且呢，也广受我们这个年轻游客的这种追捧。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打羊毛、赶毡、搭毡房的这种家访体验呢，也在逐步的成型。在家访这一块呢，我们作为工作队，我们主要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借助我们行业的优势，对所有的家访点的这个非遗体验的内容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整理，让它保持了一个更加原真性、更加原生态。这是我们目前在非遗这一块呢，所做的一项工作。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而且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的一些手工坊。可以跟着我们的业主一起来做一些我们的小马鞭、小马鞍、小毡房，把它呢能够通过手工做出来，而且把这份体验、把这份文化带回家去，成为我们在旅游过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0: 是，李书记，刚才咱们介绍这么多啊，其实非常引人入胜。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相关的项目配套完善情况怎么样？接待量能不能够，接待能力能不能够达到呢？满足不同年

0: 龄段，包括不同出行需求的游客的这样的一种体验需求呢？
1: 目前我们全村呢有165家民宿，其中130家呢，都自带餐饮，还有呢可以容纳300人的特色餐厅。在娱乐方面呢，我们有马队合作社，我们有3家马队合作社，覆盖了我们的乌孙古道，覆盖了我们的后山，还有我们的哈依河，也就是黑湖这一块的，经典的这个旅游体验点。
0: 嗯，
1: 同时我们还有3家这个旅拍工作室。十几家家访点，还有我们的手工课堂、弓箭体验区、少数民族歌舞体验区，这一块基本上可以说涵盖了我们整个的中老年，还有亲子研学这一段的整个一个它的旅游观光的这么一个需求，还有一个就是研学的这么一个需求。
0: 好，吕书记，我们还有很关心的啊，我们平台上有朋友也都在问呢，怎么去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前往穷库什台村有哪些主流的出行方式？像夏季山区的气候是比较多变的，那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可以和大家做到分享？
1: 目前穷库什台呢，它的主要的通达方式呢还是自驾车，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每天呢也有固定的时段有班线车呢能够到达我们穷库什台。从穷库什台到特克斯县呢，从特克斯县到穷库什台呢，它整个大概有90公里的这么一个盘山路，虽然全程是柏油路呢，但是它的这个弯多坡陡，一般的驾驶的时长呢大约是2.5到3个小时，建议呢就是到这里来以那个越野车或者 SUV 这种驾驶的过程中呢可能更舒适一些。轿车呀，这种低底盘的轿车呢，我们建议驾驶的过程中要相对也要谨慎一些。还有特别要提醒一点呢，就是出发前务必在我们县城就是78团的最后一个加油站那个地方，务必要往把我们的油加满，因为在这个剩下的90多公里的过程中呢，我们全程没有加油站。这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山区的气候呢变化比较大，因为我们四面环山，随时飘过来一片云可能就有一阵降雨，所以说它的这个温差比较大，一定是要把我们的那个比较厚的衣服已经带上了。而且我在这个住全村，在这个目前我住村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说随时准备好了保暖衣服、秋裤，一直没有脱下来啊，这个要一定要提醒大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到穷库什台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下网上的攻略，因为到了旺季的时候，穷库什台村的游客量非常的大，所以说建议大家，比如说在前一天就抵达，然后在我们穷库什台呢住上一晚，或者是前一晚住在我们的特克斯县，然后第二天的清晨呢、早晨呢出发到穷库什台去。第四个我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呢穷库什台村呢实行的是循环的环形的线路，也就是说我们进村和出村呢是2条不同的环线，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沿途的这个道路的标识标牌啊。第五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注意防火这一块，因为整个穷库什台呢它是一个重点防火区域就是。
0: 好，谢谢李书记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我们接下来呢还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除了后山乌孙古道这一类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咱们周边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小众静谧的原生态十足的隐秘的点位，比较适合一些爱亲近想要避开人流的游客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地儿？书记，
1: 喜欢亲近的游客呢，比如说到达我们的后山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山的草原上呢慢慢的徒步，你走的越往那个里面走，它的人流就会越少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要记得返回的道路啊。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沿着我们的乌孙古道，乌孙古道旁边呢，它有一条咱们库尔代河的一个支流，它是一个天山雪融水形成的一个溪流，这里呢它是原始森林和溪流相互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安静和静谧的地方，也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比如说沿着我们的穷库什台到喀英德的这条道路呢，它 它中间的自然景观呢跟穷库什台非常不一样。康英德库什台这一片的草原呢，它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缓的状态，而且它呢沿我们的库尔代河大峡谷，是一种草原和峡谷景观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穷库什台的这个乌孙古道这徒步的过程中呢，在它的起点部分呢，有我们的一个小众的一个咖啡馆的一个打卡点，这是几个年轻人在这里一起创业，
0: 嗯，
1: 然后呢，打造了这么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很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到这里，喝杯咖啡，坐在溪流边，然后呢，趁着这种原始森林的这种阴凉，在这里嬉戏、叙旧、聊天、打卡、拍照这是目前比较网红的这么几个打卡点。
0: 嗯，李书记，眼下呢其实是夏季旅游的高峰期了啊，也想请您给要来玩的游客规划一两条可以直接照搬的啊，一日游、两日游的这样的一些精品的路线，可以兼顾观景、赏景啊、轻徒步，包括民俗体验这些内容，好吗？
1: 好的，没问题。其实现在网上的攻略呢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很多的游客呢在这里经过亲身体验以后写出了自己也很丰富的一种攻略。在这里呢，但是我仍然要给大家推两条线路。比如说一日游的线路，我们在上午抵达我们穷库什台村以后，一定要走进我们的古村落走进古村落来感受这个百年村落的这么一个历史。因为这个百年村落的过程中，里面呢还有咱们一些原始的一些木屋，这些木屋呢历经百年风雨日照的这么一个洗礼，但是它岿然不动，它印记着它的身上呢遗留着我们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印记你去感受这种历史的沧桑追寻我们曾经历史的足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随时走进我们的家访点，比如说去挤挤牛奶，听听弹唱，跟我们的哈萨克族的帅哥小伙一起共舞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穷库什台村用餐，也可以做我们的下午茶。
0: 嗯，
1: 一点下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我们的乌孙古道呢入口这一块呢轻徒步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山这一块呢还有前山的制高点去欣赏我们的这个后山的日落。两日游这一块呢，就是说到达以后呢先去家访，我们的家访的时间段呢，你比如说挤牛奶的这个时间段一般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是我们哈萨克族牧民在挤牛奶做早餐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然后怎么被加热，然后怎么变成奶茶可以欣赏这个整套的哈萨克族奶茶的这个非遗的流程。同时呢就是可以去逛逛村落，然后入住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晚上呢可以看一下整个穷库什台的星空。
0: 嗯，
1: 穷库什台的光污染非常少，在这里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的完整的银河系。
0: 嗯，
1: 这是很多的星空爱好者比较感兴趣而且非常追崇的一个关心的一个点。
0: 嗯，
1: 第二天上午呢我们就骑马或者徒步呢到我们的后山打卡我们的网红秋千，也就是下午的时候就可以返程。
0: 嗯，
1: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两条我自认为还算相对于比较好的游览线路。
0: 书记太谦虚了，听了你的这个介绍啊，真的现在就是心思都已经飘到了咱们的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跟着你的介绍的这个线路再去走，想去看看星空，想让自己的心情放个假。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发出一份邀请哈，其实我们这个假期马上要到了，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一起到我们的穷库什台村去感受一下哈。刚刚我们书记给大家介绍的这两条线路一定是值得打卡的，一定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哈。其实我们刚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把旅行的目的地定位到我们的穷库什台村会把穷库什台村作为旅行途中的一站一定要去。那慢慢的游客多了起来，其实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尤其是咱们当地的老百姓牧民朋友们生活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变化。嗯，
1: 在旅游业没发展起来呢， 我们很多的牧民可以说是没有走出过这座大山。
0: 嗯，
1: 我在跟我一个村干部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小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只有这一片山，这一片草原。
0: 嗯，
1: 但是当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以后，他说：“哎呦，原来世界这么大，这么美好，原来这个还有火车，还有飞机，还可以走到内地去看高楼大厦。”这是我觉得这是他自己亲身带来的一个感受。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全村呢，目前将近有500多人呢，就在家门口就业。
0: 嗯，
1: 我们人均的年支配收入从原先的9000元，从2019年的9000元呢，现在达到了将近23000元。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村落原先走出村落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在外面就业，在外面拼搏的这些年轻人，慢慢的返回了穷苦柴村。这是让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欣喜的现象。有了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在这里，他们从这个村子上去挣钱，而且呢，又用自己在外面所学的一些知识和开拓的这些眼界来建设这个村子，来哺育这个村子，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老人能够团聚在一起，更多的家庭能够团聚在一起。这是穷苦柴通过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而且呢，更多的年轻人的融入让我感觉到穷苦柴未来可期。
0: 李书记，我们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听到听出来，您对这个当地，包括我们穷苦柴村的这种饱含的深情。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那腰包鼓了起来，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得益于的是我们的大自然原生态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王牌。那我们在践行两山理念的过程当中，咱们村是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包括百年木屋修缮和旅游开发，守住这片净土的原生态的这种底色的呢？
1: 在这一点上呢，首先我们一直遵循的是一个弱设计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把人为的这种痕迹降到最低。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古村落，一个原生态自然景观和厚重的历史人文相融合的这么一个村落，如果变得过度的商业化，那我们将会失去最核心竞争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制定了这个穷苦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在这个规划的范围内，我们又坚持生态保护、加文化传承、加乡村振兴这三个融入在一起，对整个村子的这个规划建设是严格的去执行。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村子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意它的这个商业业态的平衡。
0: 好，
1: 不能说重商业轻人文，人文才是这个村子最核心的内容，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支撑，这个村子不能走远。所以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重点保护和挖掘这个村子的核心的文化灵魂所在，把文化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旅游发展中去，而且对我们的牧民也不断的进行一个宣传和普及，告诉他们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自己爱护。这是我们在对青年一代不断灌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这么一个理念，而且也在目前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
0: 是，李书记，如今呢，依托美丽中国打卡点国家级的名片，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那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干，包括后续村里有怎样的整体的发展规划，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思考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下未来咱们这个穷苦柴村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地方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李书记？
1: 好的。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重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也关注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的一些关注点和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道路的问题。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个新的道路 正在建设过程中。

0: 的古村落啊。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对家访和非遗体验这一块的内容呢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完善，同时我们借助我们文旅局的这么一个行业优势，把更多的非遗的内容融入到这个村子里面。到这里来呢，你就可以整个感受到哈萨克族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脉络啊。所以说到这里来，通过研学也好，还是家访也好，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收获，可以感受到我们更多中我们国家这种56个民族的这种文化啊。还有呢，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这种疗愈性的这种的度假民宿的体验，比如说这种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冥想，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民宿呢也推出了一些瑜伽体验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将把我们这个琼库什台村现在这种单一的这种观光还有浅度的文化体验呢，会推向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这么一个转型。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会感受到琼库什台的不同，是不是？
1: 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李书记对话哈，给我们来全方位的来介绍到了琼库什台村的这些美好，未来我们觉得，更多的一些期待都放在走进我们琼库什台村的这个体验的旅行当中，和大家一起有一个美好的相遇。感谢李书记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好吗？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在琼库什台村见，再见。
0: 好，再见，各位听众。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6: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5: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6: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5: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6: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他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5: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7: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5: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8: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5: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9: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得心里特别感动。
5: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10: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5: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6: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
11: 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5: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6: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5: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
12: 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3: 听众朋友，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钱塘江路辅路到人民路，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 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 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 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
2: 全天候，
1: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京城，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 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我是
6: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
7: 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哎呀，
8: 这才是结了地气呀。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哎呀，这人哪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6: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
10: 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这时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

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啊，吐鲁番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呢是有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疆西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的局部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时间来到20号，20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还有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塔城地区、昌吉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东疆、巴州南部的部分区域啊，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还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所以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啊，各位好朋友们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咱们这个6月14号上午12点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继续有效的。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还是会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关注各地的这个农田啊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发来我们当地的一些信息。最多的这个内容在哪里呢？都在我们丝路视听的短视频啊，在这个新闻里面，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这个 app， 这个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app 啊。这个内容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都是对大家来说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有一些天气的及时的预警啊，有一些农事活动的一些预告啊，都会跟大家来及时分享。那下载丝路视听，对于我们平时喜欢刷视频、喜欢听新闻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呢？点赞转发我们的这个新闻短视频，可以获得积分，积分是可以兑换好礼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金土地啊，我们在节目里呢要和大家去到乡村里啊，找一找比较适合这个夏日游玩的一个地方啊。好多朋友都说了，就是一到夏天呢就想找有水的地方去玩，是吧？确实最近全疆的气温一路走高，尤其是我们这个市区的朋友啊，待着感觉闷热难耐，一到周末呀假期呀就不想闷在家里，都往山上跑，是吧？找有溪水有树荫的地方去露营去避暑啊，也可以说是咱们迎来了出游的一个小高峰啊，尤其是山野的露营地迎来了这个出游的小高峰。我呢本身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临水露营的这种松弛感的啊。我就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有发过一条短视频啊，也是在周边的一个露营地，就是有小溪，然后把西瓜冰在这个水里面，然后把这个西瓜从水里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两三秒，剪了个小视频，那条视频的点赞特别多，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夏天的清凉感一下就来了。就您是不是也期待把这个冰西瓜冰啤酒冰饮料往这个山泉水里一泡啊，然后吹着这个山间的凉风解解暑呢？确实很惬意。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这样的好去处啊，就在咱们乌鲁木齐米东区啊。具体在什么位置，这个地方怎么玩，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是我们这个独山子村李刚优选露营地的负责人啊，我们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好，久等啦。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你好。爱人李刚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媳妇儿特别擅长，让他给你们好好的安利一下我们露营地，先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嗯，主任你好，我叫叶芳，是咱们李刚的媳妇儿。
7: 嗯，你好，叶芳，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在的这个李刚优选露营基地在哪个位置，好不好？
8: 嗯，在独山子村啊，马背人穆家风清园这里，咱们导航呢直接就可以到了。
7: 嗯，是在哪个乡呢？
8: 嗯，白洋河乡。
7: 啊，白洋河乡的独山子村，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8: 是的，最近生意可以，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就是有好多人就是带着家人朋友呀过来露营。
7: 嗯，这个基地每天能接待几辆车呢？
8: 嗯，平均下来每天100辆左右。
7: 哇，有这么多的这么多车同时来，你们基地可以容纳得了吗？
8: 可以的，我们的占地30多亩，场地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全部停满的话大约能停500辆左右呢。
7: 可以停500辆车。
8: 嗯，
7: 这个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大概跟我们形容一下吗？因为我之前有在短视频里看到它就是

0: 在一个小瀑布跟前，然后也有小溪，是怎么找到这个神仙地儿的？
1: 最开始是我和我老公也特别喜欢爱露营，刚好这家现在这个露营呢是他朋友开的，然后我们经常过来玩，就觉得不错，然后就有了这个想法。
0: 哦，就你和老公是喜欢露营，就是从爱好者现在变为经营者了，是吧？
1: 哇，是的，是的。
0: 因为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直是做水果供货的，你们两个人就是搭档在做这个比较稳当的生意，为什么想到要开露营地呢？是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商机吗？
1: 主要是我爱人他是比较有上进心的。咱们水果店夏天是淡季，然后他就想到露营地是旺季，他就用这个露营地来旺季补缺了那个水果店的淡季，他有了这个想法。
0: 啊 哦，就是夏天，其实水果卷的会比较厉害，因为水果店里面的这个价格还会偏高一些，包括人员成本呐、啊，包括这个空调啊，这个人这个还有什么水电，都是价格不低的。但是我们买水果，路边什么地方都有卖水果的，对你们来说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是吧？
1: 对，
0: 哦，之前做水果供应主要是服务哪个地方？就是在米东区吗？
1: 米东区啊，周边的昌吉啊、五家渠啊、乌鲁木齐比较多，然后再就是米东区片区的。
0: 但是从卖水果转行直接做营地，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和这个合伙人一起来做这个营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这儿已经是开发的比较好了，还是你们后来入住的时候进行了一些改造？
1: 是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造。一开始这里面是基本是什么也没有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设计加改造的。
0: 就是山沟啊，
1: 对。
0: 这个山沟里有水，其实是一件挺宝贵的事儿啊。就是你们当时是不是也是看好了这片水？
1: 是的，是的，最看好就是这里有山、有水、有草坪、有树，特别凉快，环境也特别好。
0: 但是露营它其实还不是那种要野味十足，就是既要保留这种大自然的野，也要有符合大家去露营，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安营扎寨，我们要搭帐篷啊，要烧烤呀，要有平地，要相对来说安全，所以这些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对你们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怎么样去完善这些配套？还记得一开始到这儿来做的哪些事儿吗？
1: 都记得。
0: 能跟我们来说一说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问题就是，身边的声音会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我老公想做这个露营计划的时候，我是不太支持的。我觉得投资太大了，然后我们又是跨度行业也比较厉害，然后就是本来说计划的是投50多个 W，到现在就是每天就感觉是这个不够买，那个要买，这个缺那个缺，现在就是往里面已经投了100多个了。然后就会出现家人朋友呀，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些不看好的声音。然后呢，就是我就是在一直默默的支持他，然后他也一直很努力，就说有这个就够了。
0: 就是对他来说，你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除了你之外，周围的人都不太看好露营这个生意。
1: 他觉得投太多了。
0: 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就是我们看来感觉露营地的老板很轻松啊，就是把一块地平得差不多了，搞几个帐篷，搞一些椅子，搞一些炉子，就可以开门营业了，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没有这么简单。
0: 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都要做哪些准备？
1: 就比如说咱们顾客来了以后，我们要接待，然后分配好区域，该提供的东西提供好，提供的东西就是咱们得准备充足，要保证所有来的顾客我们得有东西提供，还得保证服务，因为山区比较大，咱们这个服务员就有20多个，就是大家都来回跑呀，做着服务呀，体验感还得好。
0: 就是人多的时候，这20多个服务员是全上的，人手正好够用，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就是20多个人，就是为现在和就是高峰做准备嘛。
0: 能跟我们来说一下你们基地的大概的一个分区和布局吗？因为我也经常去露营，我看到有些地方它会分烧烤区，然后这边是帐篷区啊，还有平台区，它是不一样的。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咱们就是按照导航到达位置。

0: 市以后进院以后呢，咱们就是一进门呢就是一大片的停车位置，所以说停车位置大家不用担心。一进门的右边呢是咱们的大帐篷，然后左边呢就是有厨房呀、有超市呀、有休息区域，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是咱们就是帐篷、小帐篷和天幕，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的小水渠，它是泉水，就是挨着帐篷和天幕它挖的，所以说咱们吃烧烤呀也可以挨着自己的天幕去烧烤。把自己想喝的饮料呀、西瓜呀、酒水可以冰镇到自己旁边就可以，喝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就是这样子。
1: 哎呀，就我露营的时候特别喜欢找有水的地方，把西瓜饮料泡在这个水里面冰镇一下，这种的冰镇和从冰箱里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吸水可以随时去放东西的，对吧？这个玩水的区域有没有这个安全的一些保证呢？
0: 有呢有呢，因为我们就是20个工作人员，他也是在不停的巡逻看呀，就是看大家有时候不停的有什么需求呀，有什么想要的呀，我们就随时提供呀。然后大家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注意观察一下，就是这样子。
1: 它这个水的深度大概是多少呢？
0: 就一个小水渠，很安全，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1: 就小朋友，比如说他两只脚踏进这个水里，这个水的深度能够到他哪里？
0: 可能就到，脚踝那一点点吧。
1: 脚踝一点点，这是小水渠。我知道好多人去到你们这儿是为了打卡那个小瀑布的，那个小瀑布的水要稍微大一些，水流要稍微湍急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小瀑布在哪儿呢？
0: 小瀑布就在我们的营地，然后就从咱们院子里穿过去，可能有个300米左右就到了，路也挺好走的，就是比较方便。
1: 这个就很重要啊，就是有的地方它有小瀑布是要走过一堆石子儿路的，好多人是要拿上我们徒步的装备才可以过得去，老人孩子就不敢让他们走。这个是平地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哦，明白了。那像我们市区有一些朋友都是开车，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不是 SUV，普通的小车能不能开到咱们这儿？路好不好走啊？
0: 普通的车可以开到咱们这儿，咱们市区过来呢，也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1: 就是我们走到这个营地里，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停车场，它也不是存在那种有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或者是泥巴路，没有这样的路段吧？
0: 没有没有。
1: 哦，这很重要啊。那我再来替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消费的情况啊，消费标准，因为我们自带装备呀，包括去这租天幕、租帐篷，住不住这个蒙古包，它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费标准的。您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可以，咱们的自助露营呢，它是30一位，就自己带装备、自己带吃的过来自助烧烤，然后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老人是免费。然后呢，1米2以上的小朋友是半价，然后咱们会提供一些帐篷、天幕，这个就是很重要，它是免费的。然后提供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有天幕、帐篷，咱们二选一，烤肉的炉子啊、炭火、签子、垃圾袋、炖肉的锅灶，这些都有。
1: 像你们的天幕大的那种，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团建的话，会建议吗？
0: 咱们最大的天幕可以容纳70到80个人。
1: 哦，这
0: 团
1: 么
0: 建
1: 大的天幕，
0: 是的，
1: 我见过的最大的天幕30个人了不起了，可以容纳70到80个。那你这一个天幕的面积就有多大？
0: 很大，就是占了一小半儿。然后它的这个天幕也是在咱们的院子最中心的位置，刚好靠的旁边的我们自己挖的游泳池。
1: 相当于一个大客厅。
0: 对。
1: 旁边还有游泳池，可以在这儿游泳吗？
0: 在里面玩水可以，游泳的话，旁边我们露营地旁边有，相对大一点的可以跳水的游泳的地方。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了！你想想，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啊，咱们不用去游泳馆下饺子了，在这儿有这种天然的泳池让大家游，当然安全肯定是比较重视的。那你们在这一块是不是也会给大家做好服务？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露营的快乐啊，其实我觉得露营的快乐一大半都藏在美食里，就邀上我们的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烤肉啊，幸福感真的是爆棚。我们就是露营最大的快乐就是烧烤的这个过程，准备食材的这个过程。那你们这儿有一些可能是露营的老炮啊，也有一些是露营的新手小白，是不是有人会自己带一些食材，也有人在你们这儿买啊？
0: 是的，有的呢，他是自己在这儿，自助露营；有的呢，他会在我们这可以消费点餐，都可以。
1: 像消费点餐的话，你们大概是什么消费标准？应该会有不同的套餐吧？
0: 咱们套餐没有，就是菜是比较精品的，然后咱们就是过来想吃哪个点哪个，都是现做的。
1: 哦，
0: 我感觉特别好。
1: 想吃哪个点哪个，你们是属于那种像农家乐的那种，比如说我要吃大盘鸡，我要吃红烧鹅，还是说给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有各种烤的这种菜和肉？
0: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现在又有活动，就是说点赞发圈呀，就是咱们99可以吃个大盘鸡两大盘，然后红烧鱼也是半价49，超大一盘，特别划算。
1: 啊，40多能吃个鱼，99吃个大盘鸡。哦，这太夸张了，我在露营基地我就没吃饱过，我说实话。
0: 下次一定要来我们再感受一下。
1: 就看到那个盘子里它摆的可多了，花里胡哨的，就是有好多什么玉米呀，然后葫芦呀，金针菇啊，口蘑呀，也有一些肉牛排这些的，但是摆上去看着挺多，但是吃起来你还是觉得差点意思啊，就是还是有点不过瘾。像年轻人的话，像我们女孩子就为了拍照，哎，打打卡觉得很好看，但是对于家里你稍微带个老人或者说带个就是小朋友这种比较壮的小伙子，他肯定是吃不饱的。有这样的硬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要打卡的那个时候了，我现在图点实惠。那我们不建议带大家让大家去带的就是零食，因为我觉得零食每次拎一大包啊，去到那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闻到烤肉味儿还是会馋到流口水。你还是觉得人家的烤肉香，对吧？那你们这烤肉是怎么收费？比如说我就是什么都没带，然后我就想去你们这儿烤肉，是按串卖呢，还是可以称斤自己去烤？
0: 都有，按串的也有，按公斤的也有，咱们都是每天现宰的羊，很新鲜，肉也比较嫩。
1: 哎呦，这个怎么收费呢？像我们烤羊肉的话，
0: 咱们称重的话就是120一公斤，带加工，就是你买了以后呢，咱们可以炖呀、烤呀。做抓饭呀都可以
1: 哦，现场都给大家安排好，你不管是自己烤还是找咱们老板来给你加工好都是 OK 的啊。
0: 是的。
1: 好的。哎，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啊，就好多朋友说没有自己去露营的这种体验，或者说以前都是和朋友在一起，自己想去享受一下这个露营的这个过程。作为一些露营小白，他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买装备呀？我要不要租这个天幕或者是租帐篷啊？我要不要买一些这个什么月亮椅呀？我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顺带着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啊。我想问一下小叶，就是你第一次露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露营的体验吗？
0: 第一次露营在2-3年前了吧。我们露营就是也当时也是斥巨资买了装各种装备呀，过夜的呀，什么气垫毯子，大帐篷，也花了不少，但是正儿八经露营的次数很少，没有时间出去。
1: 就当时把露营的这些个装备全都备齐了，实际上自己体验的机会是比较少的。那你觉得你建议就是这些露营小白一开始就囤很多的装备吗？
0: 我不建议，就说咱们小白如果说出来玩的话，到露营基地咱们是有帐篷和天幕二选一的，因为咱们就是白天玩可以玩到晚上，如果说小白的话就是白天过来晚上就可以回家了，就是咱们就光就像说的就是平民一点，就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挺好的。如果说是买了装备的话，那就是对于那种可以连玩好几天呀、自助露营呀、过夜的，这是可以买个装备考虑一下的。
1: 就有一些资深的露营爱好者，他们可能说我要准备一些睡袋、睡垫儿，包括像那种防潮垫呐、就是那种充气的气垫，他们是为了 要在这里过夜，或者说我们去到的地方不只是这一个露营基地，我们要去好多地方，这种人他们可能会装备买的比较多。其实新手小白完全不用踩这个坑，咱们可以把该省的钱省下来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买什么露营车或者是蛋卷桌，买一些椅子，这些个小的东西其实零零散散的加到一起也会花不少钱，就是现在的露营基地都有，是不是？
0: 对，这些咱们都有。
1: 嗯，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
0: 对对。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地方在哪儿，我就喜欢有水的。这样您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怎么导航到咱们的这个露营基地好不好？
0: 好的，咱们如果说开车导航的话，就搜索马背人木家森青园，直接就可以到达咱们门口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嗯，具体的位置是在咱们乌鲁木齐米东区白羊河乡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白羊河乡的独山子村。就你们距离这个村大概有多远呢？就是村委会这儿。
0: 嗯，也就几公里。
1: 几公里，很近的啊。而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不像我们经常去的一些这个露营基地，一听到有水啊有瀑布呀、啊、就觉得是不是在好远的地方，在景区里面。因为其实南山啊，包括哈熊沟水磨沟，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水的地方得走好远啊，而且比较隐蔽，大家不好找。这个地方特别好找，就离我们的村委会就几公里的位置，你去了之后就能看到啊。这个网红小瀑布呢，也是你进入到了这个露营基地之后，往前走个两三百米就可以去看到，就可以去那玩。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是不是小朋友会比较多？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些项目？我想请小叶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有特别多。咱们一开始就是有好多小动物，就是小朋友就来兔子呀，各种鸡鸭鹅呀，鸵鸟孔雀，然后后面还有会投入小马和羊驼，这些小动物它都是开放的，就是咱们就是体验感会更好，在这游玩的呢，它会有那些摇摇设施啊，都是免费的，超大的蹦蹦床，滑滑梯，然后来到这里呢，大家就是自己带好水枪拖鞋，就没必要再花不必要的钱，过来主要就是玩水，更好。
1: 哎呀，太好了，在这玩水都太厉害了。这个夏天过得不要太酣畅淋漓哦。这你们找了一个神仙地，必须得安利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包括说到这儿，有些朋友说了，夏天我带孩子去玩水，一般就是什么水世界呀，或者是我们说去温泉，对吧？就这样的地方，但孩子总是会觉得不尽兴。为什么还是没有接触到大自然？让他踩踩泥巴，踩踩石头，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让孩子把这个呲水枪都准备上啊，大人也可以加入到这个水战当中。那
0: 对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挨着这个山林，溪水呀、虫子就会比较多。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营地的帐篷里面会不会定期的去消杀？会不会有一些驱蚊这样的工作？有时候这个也挺烦。

0: 护好环境啊，包括要给小朋友去做一个榜样，在这一块你们的设施齐不齐全？
1: 设施是非常齐全的。咱们的卫生间现在有6个，其中有4个它都是新盖的，然后也比较干净。有每天呢就是有轮班打扫的。像咱们洗菜池呀、垃圾桶呀，这都是各个角落都能看见的。也会给大家分发一些垃圾袋啊，就是这样子。
0: 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出去玩了，走的时候不光是要把好心情带走啊，把垃圾也要带走，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扔垃圾啊，只能自己带一些袋子，但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保护好环境，我们以后才能够继续的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啊。这个小瀑布很多人很关注啊，说在哪能看到小瀑布，刚打开收音机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正好假期来了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这样小叶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咱们的位置在米东区，白杨河乡马背人穆家风情园啊，咱们导航马背人穆家风情园就可以了。就到了。
0: 马背人穆家风情园是吧？
1: 是的。
0: 马背人就是那个马背上的人是吧？在我们白杨河乡的独山子村啊。这个距离村委会很近，就几公里的路啊。那个小瀑布呢是进到营地里面稍微往前走一点就能够看到。这个营地啊和我们之前去到的很多营地它不太一样，什么呢？就是它停车特别好停，然后位置特别特别的大啊。刚才说是多少亩？30亩是吧？我没听错吧？
1: 对，1000多亩。
0: 确实，你看可以同时停500辆车，你到哪儿找这么大的营地去？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小瀑布这个热门打卡点啊，在独山子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驱车前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大家问的最多的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怎么收费，是按车收费还是按人收费？可能有些朋友刚打开收音机，小叶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好，咱们是自助露营，然后是30一位，然后帐篷天幕是2选1免费的，这个没有费用。然后进来以后呢，就是咱们提供呀炭火、炉子、签子、垃圾袋、炖肉的锅灶，他们都可以提供的。就是你买了个羊腿呀，你把肉穿了以后，骨头咱们还可以炖肉，这些咱们都提供的，就很方便。
0: 这个30块钱我掏了之后就相当于是一个门票，然后这个门票里我能够使用的有炉子，有我们的这个锅具，比如说什么什么烤肉签，包括你就说这个平台，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对吧？
1: 对，还有帐篷和天幕，咱们2选1，就喜欢坐帐篷的咱们可以在帐篷里，喜欢天幕的可以坐天幕。
0: 对，这个我得问清楚，因为有的地方它是除了收这个钱之外，你如果要用帐篷或者天幕的话还要单独给他们给钱的，这很重要。好的，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假期出游避暑的好去处啊，这个李刚优选确实是也给我们选了这么一个好地方。两口子呢以前做水果生意，现在不做水果生意了啊，在村里面搞了一个露营，露营基地，帮助大家来度过炎炎夏日。这个山野当中的这个露营基地啊，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的吸引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接近大自然，感受到我们乡村旅游的这种快乐。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特别特别特别关注的。那你们之前就是做这个水果的啊，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特别好的这个供应的一些点啊，包括说我们是不是买水果买蔬菜都会更加便宜一些，你们的这个渠道是不是也会更好？你们和其他露营基地比，你觉得你们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跟其他露营基地比，我们的优势就是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有草坪，还有就是咱们的帐篷天幕免费，没有说额外收费，就是这样。然后咱们就是自助露营的话，自带装备，就是还是31位，没有说是再单独收费，然后可以带入24小时。
0: 24小时，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11点开车到这儿，我可以过夜到明天早上11点再走，就是不加钱的。
1: 对，你可以到第二天的下午走就可以了，也不用说第二天11点走，你到第二天下午走就可以了。
0: 那这都不止24小时了。确实很优惠啊。那说到这里，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要给到大家？其实露营相对来说它还是有一些隐患的，比如说我们要注意防灾啊，包括我们这个烧烤的时候要小心这个火星啊，靠近水的时候要小心水源呀，在这一块你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0: 好的。咱们露营地过夜的顾客也是比较多的，有自搭帐篷的，还有住咱们蒙古包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有夜班的值班人员。然后咱们的院子夜光是非常漂亮的，所有帐篷呀、天幕呀、树呀，全是灯光，很美。然后呢，就是有值班巡逻的，是非常安全。然后在大家自助露营完以后呢，我们都会巡逻去看一下大家的烤肉炉子灭火了没有，没有灭的话，我们会自动就是把它扑灭了，所以是非常安全的，这个大家放心。
1: 然后这有一位朋友说想在露营基地过夜，从来都没有过过夜，就会觉得山里会比较冷。如果是去过夜的话，要准备啥？哦，这个也很重要，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现在过夜的话，相对来说是不冷的，是相对于很凉快的，就是穿个短袖短裤，

0: 我们自带的这个睡袋里面会不会有小虫子呀，会不会有蚊虫啊，这个是不是要提前准备一些花露水之类的？
1: 最好是提前准备一下吧，因为大家如果说晚上露营，它肯定是要开灯，开灯的话像森林里面树林里面它是有一点小蚊虫的。
0: 对，这个安全也要跟大家提前说好啊，就是我们在过夜的这个之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我们说如果天冷的话你要注意防寒保暖，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蚊虫叮咬要小心，会不会山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这个我们也会很害怕，会有吗？
1: 传说是有的，但是我目前没有见过
0: 传说中的这个小动物是什么？
1: 他们说熊大熊二
0: 熊大熊二这个我们怎么样保证去夜间的这个巡逻让大家睡得安心？你们是不是有专人在晚上也会有值班的？
1: 对，咱们因为咱们监控是一直开的，然后灯光是晚上通亮的，然后我们有值班巡逻，就是山里也比较大，我们会来回走动去看一下，所以说这个安全大家放心。
0: 好的，那说完了这些大家就可以彻底的把自己交给这个营地了啊，交给大自然了。其实说到露营呢，新手党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老炮级的选手也罢啊，都应该是能够愿意啊把自己交给大自然的。溪边露营呢也是一个热点，也是我们夏天最喜欢的一种感受。其实找到一条安静的小溪，哎，那个水清的，你能看到石头上的阳光，然后闭上眼睛，你放下节奏，放慢节奏，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几瓶冰汽水，新鲜的水果，哎，一切是简简单单的，心里就会变得比较的柔软，比较放松。在这儿你可能没有 KPI 要完成是吧，也没有这个交通的堵塞，也没有这个手机的消息弹满屏幕，就只有这个溪水在脚边流过的声音，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这一刻这个大自然带给你的这个快乐。我觉得这一瞬间来讲，对于我们城市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小叶你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露营带给大家最大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1: 最大的乐趣是放松。你像露营大多数大家都是节假日过来玩，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就是放松一整天，感受大自然，放下身上的疲惫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基地里面除了有这种慢节奏的，然后也有特别适合小朋友嗨起来的一些项目，就孩子一定在这儿可以找到他们的快乐对吧？
1: 对，
0: 几岁的孩子可以带上去了？你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1: 反正在我这两天有几个月大的也来，几岁的也来，就基本说是1米2左右的小朋友比较多，大多数都是中午就开始玩水，玩到晚上，就是怎么喊都喊不回家。
0: 看，这就是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吧，是吧？露营的快乐不光是大人喜欢，小孩也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溪水边露营啊，惬意的生活。如果说您想感受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打开手机导航，导航到乌鲁木齐米东区白杨河乡独山子村马背人啊，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基地了。这样再留一步您的联系方式吧，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留一个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找不着，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的，直接联系您。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1: 131
0: 031 039 039。
1: 1212。
0: 好的。感谢小叶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一点时间，你也发出邀请吧，向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句召唤啊，来自我们老板娘的热情邀请。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背人穆家风情园。这边呢，咱们是5月1号开业，5月1号开业的，所以说所有的设施呀、游玩呀、帐篷、天幕、桌椅板凳，全部都是新的。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呀、游玩吃那个什么安全呀、什么怎样收费呀，当时主持人也问得特别清楚。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咱们节假日还有很多非常划算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喜欢露营的话，就来我们这吧。
0: 好的，谢谢小叶的热情邀请啊。别的不说啊，这个暑假我们小朋友肯定会扎着堆儿的往你那儿跑

0: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露营基地把你们的这个小小梦想发扬光大啊，让更多的朋友爱上乡村游，爱上这种慢生活。其实做露营就是给<笑> 大家慢下来的生活美学嘛，有机会的话我也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刚才小叶说的这些个项目我也要挨个都体验一下玩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欢迎你主持人。好的，聊到这儿了，再见。好，再见。 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是金土地啊，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 0991-2501-9615-8191-9615
1: 来找到我们。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2: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看那每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 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4: 这么热的天，不冷，你看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
3: 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 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4: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 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
0: 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3: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1: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乐，心里蛮舒服的。
3: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0: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3: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2: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3: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3: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0: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3: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0: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3: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大家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高考之后啊，各类的涉考诈骗案件也会进入到高发期。为帮助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警惕啊！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啊他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啊，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泄露这些信息啊，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被骗子盗取。第二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啊，认识考试院内部工作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的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没有权利，无法篡改的。第三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呢会冒充教育方面的干部、高校招办的老师、领导等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啊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这类的高校。此类说辞啊纯属虚构，目前在于骗取的这种高额的指标费啊，千万不要相信。第四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啊，骗子冒充相关部门发送短信，附带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的是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就会被盗窃，并且导致资金被盗。第五呢，就是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声称啊，付费之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的投档，承诺一分都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啊，极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警方在这儿提示啊，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啊，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如果需要查询相关的信息或者是咨询相关的政策，都可以和当地的教育考试部门来及时取得联系。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高三文科班，说到这两个关键词啊，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女生居多，感性细腻。而今天啊，我们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的就是伯乐市高级中学的文监班，把这个特点应该说是拉到了极致啊！全班几十个人里边只有3位男生，哎，高中3年啊，这群姑娘也是，愿意沉下心来死磕数学，哪怕是次次考试被寒暑狠狠击打，也从来没有停下努力过的脚步，也见证了最奇妙的师生反转。 老师们写满了一黑板繁琐的解题步骤，却被同学一句话轻松点透，甚至时常会被学生的新奇思路给问倒。

0: 我们总说老师是教书育人，单向输出，但是在这个班级里啊，教育是双向奔赴的。从考试失利后，学生下意识躲避老师的局促，到课余一起包饺子抚平焦虑，重塑耐心和信心，再到最后一节数学课放下所有的细题，不谈考点，只聊心境。今天啊，我们就抛开分数，抛开排名，抛开应试的技巧，我们邀请伯乐市高级中学的明丽老师和四位同学代表聊聊文科生和数学的这种拉锯战，也聊一聊高中阶段的这种坚持与奋斗，也聊一聊这一年师生互相治愈、互相打败的故事。我们共同首先请进明丽老师。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啊，有没有同学找您去复盘一下数学科目自己发挥的情况
1: 啊？有呢。
0: 啊，复盘的怎么样？
1: 学生就是前面选填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是会出现漏洞。但是后面呢，用学生的话说就是前面是一加一，后面是造飞机。
0: 听说您是高考之后也把2026年的高考真题认认真真的刷了一遍是吗？你刷完之后有什么心得吗？
1: 就是它还是比较常规为主，比较注重基础。然后真的是就像网上说的反套路，它比较注重思维。比如说像从17题第一问开始，就是证明这是个钝角三角形，那在这里呢就卡了很多学生。然后呢18题它的那个计算量就比较大，因为它是求动点的轨迹方程，那需要对学生的运算能力要求比较高，而且还需要分类讨论。那像19题这个导数，它本来就含有参数，然后又是双变量交织在一起，那这就需要学生较强的这个逻辑推理能力。所以后面18、19学生做起来还是比较有点难度。
0: 也就是18、19题是相对来说数学科目确实有难度和高度的题目。
1: 对。
0: 今天我们线上也邀请到了这个四位同学代表啊，分别是咱们学校的王文玉同学、杨景文同学、申达尔同学，还有樊玉涵同学。四位同学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0: 我想邀请四位同学依次来分享一下你们考完数学之后的感受到底怎么样。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樊玉涵。然后因为我刚拿到卷子之后有那个看卷子的时间，然后我浏览一遍，我觉得这次题目很短，然后印刷的也很开，就显得这个卷子看起来很简单。然后刚开始做选填的时候也还挺顺的，感觉应该就跟平时的考试差不多。结果做到后面之后就感觉还是低估了这张卷子，然后觉得它果然是高考题，所以就在出考场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同学们就是哀嚎一片，就是说这卷子怎么就是略显有点难呀，怎么感觉跟平常就是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还是遵循我们数学老师的这个教导，还是说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态，然后笑着出去。没错，就是这样。
0: 樊云涵，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数学卷子印的是比较开，是整体来看所有科目数学卷子上的字儿是最少的是吧？
3: 对，因为我们是文科生嘛，所以就显得这个数学卷子字特别少，特别良善。
0: 王文玉呢？
4: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你考完数学的感受如何？
4: 我就分享一下我考完以后的感受吧。考完后就是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其实心中先是一阵紧绷，然后就是慢慢的再平静下来，然后回想一下，就是感觉高中三年其实我的数学是起起伏伏的，然后会面临着很多的挫败，也曾因为一次次的不理想的成绩可能会自我怀疑，但是好在整个高三有敏丽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的帮助，在这次高考中我是努力的稳住了我的心态，然后也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完成了这张试卷。所以对我来说不论这个结果如何，其实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已经磨练了我的信心，然后这段经历其实说是痛苦的，但它更是有意义，更是难忘的。
0: 杨景文呢？
2: 喂，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说实话呢，考完数学的那一刻，就是我整个人都像就是被抽空了一样，就是但是不是说因为它有多难吧，就是因为那种特别令人有点恐惧的安静，因为就是平时模考完，大家就还能在一起，就是叽叽喳喳的
0: 讨论一下，是吧？
2: 对，讨论答案，对。但是就是这回出考场以后呢，就大家就是各走各的，就是很安静。然后收卷铃响的那一刻，我就感觉，自己终于像那种英雄电影里的结尾的主角，终于把这个最后一关就过了。就所以说。而且出考场以后，看见我们明老师就在门口等着我们，然后呢，他就会对我们拥抱，就是会对我们鼓励，摸摸我们的头，就不会问我们说，孩子你考得怎么样？他只会说，回去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所以说那一刻我就觉得，管他多少分嘛，至少这三年我的学习是没有白学，我的这个学校生活也是没有白过的。对，至少我问过的那些问题都成了我这个最后作答试卷的底气。对，就是这样。
0: 申达尔呢？
5: 喂，主持人你好。
0: 申达尔你好。
5: 我觉得这次数学刚进考场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就是觉得自己已经是使出了必胜的功力，然后回去也是有点担心自己的这个最后两道题做得怎么样，但是就是也觉得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对，
0: 没有遗憾哈。明老师啊，其实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文科生就会天生怕数学啊，我不知道您带的班级是不是一样，孩子们也会怕数学这个科目。
6: 是因为可能大多数学文科首先可能就是数学可能是一个梗，然后再加上文理科同卷，学生确实对数学比较有畏惧心理。
0: 但是据说啊，咱们文建班的同学学习的韧性都非常非常好。那当然为了从容应对这个最终的高考啊，前面的模考呀或者是小测呀是连续不断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每次考完，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落差会很大吗？
6: 会。就是很明显，就是考完试之后我在讲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同学就情不自禁的，就是一些同学会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他肯定当时还是就是考完之后老师一讲对答案，他肯定心里也有点遗憾，就觉得哎，这个我这一点我怎么没想到呢。或者是有一同学你讲完之后一下课他就会趴在桌子上，你可以感觉到他心里很难过，或者是有时候本来你想过去跟他说说话，但是感觉他的眼泪就快出来了，这时候我就会拍拍他，摸摸他的脑袋，知道孩子们心里很难受，所以他们每次可以感觉到每一次模考就是经历着一种这种打击吧。
0: 这是可能绝大多数的这种孩子的这种心态的波动啊。樊玉涵应该是樊玉涵您好。应该你是班级里心态最好的啊，那你每一次考完之后怎么去消化这种考不好或者是失落的这种情绪的？
3: 因为其实每次考完老师们都会安慰我们嘛，所以我一般会从里面提取一些就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就像这个考试又不是高考，每次考试其实是检验自己有没有学好的一个标准吧，所以说我一般其实会做一些梳理与规划，因为就是当某些坏的结果一下子出现的时候，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的情绪波动其实很会影响这个客观的判断，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导致这个失去对你到底这个成绩背后这个知识的掌握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内容，所以说我就一般只有在梳理之后呢，我才会知道这张卷子到底是哪个知识点出了问题，然后明确我自己这张卷子体现出来的我的优点和缺点，优点继续保持，然后缺点不断改正。然后再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的规划，因为对于我自己而言，像未来规划其实感觉像在给自己画饼一样，就是感觉给自己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目标，然后就会让自己更有动力，然后把自己从之前失落的情绪抽离出来，然后更有动力的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
0: 也就是你是自我鼓励型的这种选手，就是把自己错误然后看成提升进步的空间。
3: 对。
0: 这是你调整心态的一个方法啊。那王文玉同学应该是属于踏实

0: 按部就班学习的一种代表吧。啊，我不知道文文玉同学，你是靠重复刷题啃下数学的，还是什么其他方法？有没有啃题啃到崩溃的时候啊？
1: 说实话，我的主要的学习方式确实是踏实刷题，但是这种刷题不是指那种盲目的大量的做题，而是有一种像体系类的，就是每做完一套习题都会整理相应的错题，然后把就是相同的类型把它们整理在一块儿，然后定期去回顾，然后再一点点补齐这个我在其中的一些弱势的板块。不过在这个高三的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其实我也有很多就是崩溃的时候。因为面对这种海量的题海，其实有时候同样的题也会反复出错，就是有几次连续的考试，就会出错同样的题，然后分数也是可能没有达到理想，就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可能看不到进步，就是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委屈，然后也会产生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了这么多次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效果。但是就是面对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当然不会说一下就放弃，而是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暂时放下这一块的习题，然后调整好心态以后，等到我的心情平复以后去找敏丽老师分析我的问题，然后再调整一些策略，然后做题的思路再慢慢的改正，然后熬过这段难熬的阶段。
0: 也就是说刷题还是要有选择性的去刷哈，也不是说这个试题我就拿过来一通做。
1: 是的。
0: 敏丽老师，我听同学们说啊，曾经您也是因为了讲透一道大题啊，整个这个板书都写满了整块黑板，结果班里有一个同学一句话就简化逻辑，直接秒杀了整套的这个解题步骤。
2: 是的。
0: 这一刻您当时是什么状态，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这一刻就是他说出来之后，其他同学就哇好厉害。然后我当时当然这一刻说实话，从内心说感觉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尴尬了这种。但是换个角度说，我一般像我当时我就会说，我说孩子你太棒了，我说大家把掌声送给他。然后下来之后呢，我也会再仔细斟酌一下他这种方法。
0: 那后续有没有被学生问倒的经历，在您的视角来看是喜悦还是专属你个人的这种内伤啊？
2: 其实后面也会有学生问我一些问题，可能我当时不能立马就是答复他，其实我还是蛮欣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教学就是教学相长。当学生能提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欣慰，我觉得他这是在成长，他在深度思考，说明他在认真的学习数学。也是在说明上了数学课之后，他也开始注重自己的这个思维的培养，其实我还是蛮欣慰的。所以当他问出这些问题，那当然也会促进我教学，我下来也会翻一些资料呀，查一些资料呀，然后把这一块的知识体系再巩固一下，或者再串起来，再给学生再加强一下。其实我还是挺主张学生能提出问题。我也常说，我说我希望大家课堂上能多提一些问题，你最好能提出我答不上来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更好。
0: 刚才明老师其实提到喜欢提问的同学啊，但是数学课上能提问的同学真不多。杨锦文同学就是您课堂上，如果按相声行当来论的话，应该是您的捧哏担当是吗？
2: 对对，他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孩子。
0: 他是怎么捧着你的，给你当好捧哏的？
2: 就是我上课每讲一点，有时候碰到一个地方，就是他就会说，哎，老师这样行不行？我就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就很好。有时候提的问题就很有高度。
0: 这一来一回的，
2: 然后他也会说，他也会问，他说老师我这样做为什么不行呢，那我哪里错了呢？
0: 也就是说我对也要对的明白，错我也要错的明白，错的清楚。
2: 对对。
0: 杨锦文同学，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课堂上敏丽老师对你这个捧哏的 搭档的依赖呀？
1: 我觉得在我看来，我是有感觉得到有一种依赖的感觉。就比如说有一回，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师讲刚刚讲完一个证明题，然后就停顿了5秒，他就没有教室里就很安静，然后呢他就跟我对视了2秒钟，然后他突然点了我的名字，他说来杨景文同学，看你一直看着老师是不是有哪里没懂呀。但是呢其实我当时是真的听懂了，但是呢为了就是让老师就是不接住老师的话，我就看出来了一个就是比较容易提醒同学们的一个错误点，然后我就编了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为什么这里要加绝对值呢，然后他明老师就立马就开始说问得好孩子，然后大家看怎么怎么样，这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哪些哪些要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点像个托儿，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可能我就是在课堂上是为了更方便的去协助老师配合老师上课，然后让我和大家都听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对，
0: 你是数学课堂上的捧哏担当，还是老师课堂活跃气氛的催化剂，对吧？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0: 那你觉得这个学好数学科目啊，除了勤问之外还得做好哪些事情呢？
1: 我觉得除了上课勤问呢，下课还要做好，比如说第一点就是错题本，我们要用好错题本。比如说错题本上我们不能单单的说只去抄它的答案是什么，我会写，就比如说我是怎么丢分的，当时是怎么掉进坑里的，然后还会写一些对自己对题目的见解，然后在旁边再抄一些辨识题，对，然后再做就行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比如说课间的时候逮着同桌给他讲题，就是讲到他听懂为止。就比如说我同桌问我一道题，我会一直逮着他给他讲，讲到他听懂为止。而且往往我讲到一半，我就会发现自己刚才的思路好像是有一些小小的漏洞的。就在给同学讲题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能够补足我的漏洞，所以说这可以算是一个双赢。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明老师也教我们说晚上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把今天学的所有的知识点呀，所有的公式，就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过一遍。就比如说，今天我都学了哪些知识，哪些公式，然后在脑海里我们再重演一遍。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帮我更好的吸收我今天都学过的哪些知识。对，这就是我的三个方法。
0: 对，也就是学习和巩固得同时兼顾，当然外化的形式各有不同，一是问老师，二是同学之间的交流，三是要独立去梳理自己的思路，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最后一步再去巩固它。那当然
1: 对，
0: 这个在数学课堂上一次一次的提问，一次一次的当好捧哏，那自己除了这个提升成绩以外，你觉得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脸皮变厚了，我的心态变得更稳了。因为之前我特别害怕，就是问老师一种特别，就是看起来比较小学生，就是比较低级的一些蠢问题。然后以前举手之前，我都要在心里排练上3遍，说我这到底应该怎么问出口呀，不好意思呀。但是现在呢，我就会直接举手，然后直接张嘴，就是比如说哪怕问出来全班同学都在笑场，但是我也会跟着笑，但是笑完我也会继续问。而且我就发现越是把自己不会的暴露出来，我的漏洞补得越快，我的成绩就反而上去了。然后最关键的是当捧哏，我现在感觉跟老师相处的特别轻松，就是我俩就像一个搭档一样，一块儿在课上，一块儿互相的配合。对，
0: 对，其实刚才杨景文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就是关于提问老师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衡量这个问题的深浅难易，我们只要提出问题就好了，对吧？就能够暴露自己的短板，然后去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谢谢杨景文的分享。那申达尔同学呢，是一位 目标感很强的同学哈。申大二同学，你为自己的高中学习定了什么样的目标？现在来看，这些目标都实现了没有？
1: 主持人你好，在高中的数学学习上呢，我认为定立那种更小的、更细化的目标是它是最合适的。与其说，我要在一周内上完多少套卷子，这可能会有些难，因为可能它会和老师的安排会有冲突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像每天需要完成的数学练习题，它可能只是几道，或者说是一面之类的，或者说是认为自己需要在课堂上解决的问题，它是具体的，那么我都会把它们清楚的确定好。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会确定自己要弄懂圆锥曲线中的定值定点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会想着说，老师要求我们要怎么样抓住的，先找特殊的再找共性的，然后我就会确定啊，我一定要把这个逻辑给弄懂，然后呢我就会按部就班的推进我这个选择的目标。当然我也会根据老师的安排去适时的调整，比如说老师又添加一些新的需要弄的东西，那我也会选择去跟上老师的进度，那么我就会用这两种方式它是交替进行的。
0: 也就是说吧，
1: 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0: 对，也就是把这个目标拆得很细很小，对吧？
1: 对，是这样。
0: 那在整个高三的学习当中，有没有因为努力过之后啊，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挫败的经历？你又是怎么去调整的呢？
1: 我觉得当然，这是每一个高中学生都会经历的。彼时呢，我会眼睛发着光定下我的目标，我会信心满满。但是努力的过程中，总会有些小失误、小变量，这是在所难免的。我其实习惯将这些挫败独自消化，但是这样子的消化，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消沉。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会选择在校园里头走走，我们学校非常漂亮，然后边走边复盘自己没有实现目标的原因，这是我会由外而内的去分析，但是更多的是落在我自己到底在哪一方面没有做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想明白想清楚，这个消极的情绪也会缓解，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继续努力的动力。
0: 也就是说不要怕挫败，然后及时调整，然后找到一个情绪出口的一个通道就好，不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对吧？那当然这个明老师啊，数学科目对于很多考生来说确实挺难的，因为怕这个科目，有没有会躲着你走的学生啊？
2: 有，尤其是每次模考考试，模考考的成绩特别不理想的孩子，他看到你的时候他都会绕着走，他可能生怕老师你会去批评他或说他什么的。
0: 你会追着学生跑吗？
2: 我不会，我一般都是这样。我对学生我从来不说成绩，然后我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过程，不要总是让成绩去消耗你自己。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你这在这考试当中你的失误点在什么地方，或你自己做题做的亮点在哪。所以每次考完试之后，这个答题卡我都会认真看它的每一步的解题步骤。那就有同学有时候他考的不是很好，他整体不好，但是他某些题他做的特别好，我就会在旁边给他批注，我给他打个好，或者说解题思路非常棒，像这样的。那他看到之后呢，他也会有对数学会有一点信心。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慢慢的他就开始能放下对老师的这种就是不好意思，然后会跑来也会来问题。
0: 那接下来时间明老师，我想邀请您发挥你自己的学科特长啊。如果用一个数学模型或者是一个图形或者是一个函数来形容你所带的班级，那会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
2: 我所带的班级，
0: 就是咱们的文件班。
2: 那我想到了二次函数吧。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高一刚入学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是在迷茫期、适应期，然后超过了那个最低点之后，然后也就是熬过了这个高二、高三这个摸索的阶段，然后后来呢是持续上扬，越往后越上升，速度越快，
0: 嗯，
2: 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班的孩子经过这个高三这一年的沉淀，能够厚积薄发，在以后的这个学业学习道路上呢，能越走越远，勇攀高分。
0: 嗯，那刚才其实明老师也说过啊，您一定要给孩子们去树立信心，培养学生的耐心啊。那具体您是怎么操作的？现在看来，这些孩子从中受益了吗？效果怎么样？
2: 嗯，我从带他们开始，我就说学数学，你只需要带三个心就行了。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其次做题要有耐心，然后还要细心就够了。那嗯，首先比如说在答题卡的时候，我会在答题卡设计方面，我会专门在答题卡的下面或上面，就是写一些励志的话，然后用学生的话说，老师，我考试做着做着，哎，我竟然发现了这个，嗯，用学生的话说，哎，我竟然发现了这个彩蛋。
0: 嗯
2: 嗯，就是让他越做越有信心。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上课讲评的时候，嗯，不说学生的痛点，就是不说这个学生考了多少分，嗯，低分，尤其是考得不好的孩子，嗯，我主要就是鼓励大家，我说，嗯，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过程，然后一定要分析自己的知识盲点、漏洞在哪里，这是最关键的，不要把自己消耗在那无谓的情绪上，就说自己考多少分呀，不要看这个，要看的是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答题卡的题改上面，因为我要求他们选择填空题也要有书写过程，有书写过程的原因就是我想让他写他越写自己就越有信心，敢下笔，其实敢下笔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然后那我就会看他的书写过程，包括选择填空，他可能因为这个现在考试这个技学生考试还是比较紧张，他肯定会有紧张呀或者粗心的时候，所以我就会把他错哪里错了给他标注出来，或者说他的思路是正确的，我都给他标注出来，没有算完我都会写上，我说思路很好，只是没有算完，或者这里粗心了或怎么样，这样我就觉得学生看了之后就知道哦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就会越挫越勇啊，敢下笔了。
0: 嗯，其实这个高考的这种紧张或者是这种高压的状态啊，直到这个高考结束那一天才能够完全被释放掉啊，应该是最高压的状态应该是在高考前夕，但是在高考前夕就是6月1号啊，国家儿童节这一天，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各位来说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是吗，明老师？
2: 嗯，对。
0: 嗯，您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对于这一天？
2: 因为这也是我来到这个单位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型的像演唱会类型的毕业晚会。
0: 啊，6月1号是咱们学校的毕业晚会是吗？
2: 嗯，对。
0: 高三的孩子们参与了吗？
2: 嗯，对，高一、高二、高三都参与了。然后那天晚上，孩子们的气氛特别高涨。
0: 嗯，那相信四位主角应该是参与其中了啊，能不能分别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自己的感受，有请。嗯
3: 嗯，主持人好，我是白玉涵。
0: 嗯，
3: 然后我的感受就感觉，因为以前我们是高一高二的时候是要给高三就是表演的，其实全程也有点忙，就是一直在准备上台下台，然后紧张自己要表演节目。但是这一次全程坐在台下看的时候，真的能特别感觉到就是来自于什么学校呀，然后还有学弟学妹，然后老师们的支持，就是大家真的全心全意的非常真诚的在祝我们这种高考加油，然后希望我们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咱们也享受到了这种啊，不忙活，然后静静观看演出的这种待遇，是吧？
3: 对对对。
0: 嗯，好，下一位同学。
4: 主持人好，我是王文玉。
0: 嗯。
4: 嗯，
1: 这一次的艺术节就是毕业晚会，其实是我在高中三年体会的最盛大的一场，就是学校老师都特别重视这一次，然后也为我们准备了独特的那种舞台和灯光，然后在夜晚当夜色就是暗下来的时候，那种灯光打上去就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台上的演员就是各位同学和老师也在精心的为我们准备着表演，他们的这种歌声的感染力也是非常的强烈，也调动了我们的激情。我觉得因为高考前夕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然后学校通过这样一次的活动其实是有让我们在紧张的气氛中有一些放松，就是心态就是让我们拥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高考，我觉得也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是一个美好且意义重大的一次回忆。
0: 好，下一位。
4: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杨景文。我对这个晚会的感受就是，其实上完这个晚会挺想哭的，就是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年级组就放了一段视频，这是我们从高一到高三的一些课堂的片段的一些混剪，然后呢在里面我看到了高一我们懵懵懂懂比较青涩的模样，然后又看到了明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一些板书，然后又看到了冬天早读课大家都缩在自己的这个外套里面背书，然后本来呢我本来还在傻乐，但是突然我看着看着就感觉好感慨呀，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难用语言来形容，就像你一直在忙着往前一直在走，但是突然有人让你停下来让你回头看了一下自己走过的一些足迹，然后说实话那一天我没有记住任何一道数学公式呀什么数学题，但是我记住了那天毕业晚会上风是温暖的，然后记住了一个操场的学弟学妹们然后再给我们祝福说高考加油。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个毕业晚会其实就是我们学校送给我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道数学压出题，就它就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回答得非常完美，我觉得就是这样。
0: 真棒。申大尔呢？喂，
5: 你好，我是申大尔。我觉得这次毕业晚会给人的感觉就是青春具象化，平时我们会伏案学习，也看不到天边的云卷云舒之类的，但是这次呢我们确实可以尽情的在台下合唱啊欢呼啊，看到表演的好的我们就可以高声的为他欢呼，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青春，尤其是全场合唱海阔天空的时候呢，天边就有微静的晚霞，我们当时在户外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难忘的青春回忆。
0: 其实这一天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啊，可能大家都要奔赴各自复习的一个节奏，或者是应对高考的这种紧张的氛围，这也是难得的青春回忆啊。那是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些各位同学的学习经验的干货了啊。那刚才就提到了王文玉同学，他属于稳学派，稳扎稳打啊。王文玉同学，你最想分享给大家自己的学习心得是什么？
1: 我的学习心得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稳住自己的节奏，不要盲目的跟分别人的进度，就是不会因为别的同学刷题速度快或者他学习的进度快而就是刻意变快自己的节奏，这样的方式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焦虑，所以我觉得遵循自己内心的节奏，踏踏实实的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自己就是

0: 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学到了什么，然后从中找到自己的缺点和空缺，然后再通过每一次的回顾去补齐自己的不足，然后日积月累，其实成绩也会自然的进步。嗯，学习嘛，它贵在持之以恒，稳扎稳打，所以我相信就是同学们只要相信自己，长久坚持，一定会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嗯，也希望你的这些学习方法或者是学习的心得，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个面对高考进入到高三的同学们。杨姐们是不靠题海，擅长归纳总结，也是数学课堂上明老师的捧哏哈。也能够带动班级的整个的这个课堂氛围啊，是班级里边属于思维突破者，也属于巧学派吧。那也请杨姐们跟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学习经验和心得吧。
0: 哎，好，嗯，说是巧学派，我觉得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懒。但是这个懒是打双引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题是做不完的，就有那么多道题，你不可能一道题一道题的把它全部都做完，然后呢，所以就我就特别懒得做，就比如说一万道题，所以就想了办法，就比如说做了一道，让它顶十道的质量。就是具体是怎么偷懒的呢？就是第一招，就是我这个总结出来，就认祖归宗。就比如说每学完一章，我先就是不着急去刷题，我先把课本和练习册里面的基础题，或者说一些比较近身的一些题，所有的都把它们分分类，就是最后我就会发现，大部分题都是从一个，就比如说是祖宗题变出来的，就比如说换了个数呀，变了个条件呀，或者反过来问，或者加了什么，一些外表的一些迷惑，所以说我就专门就是拿了一个本子。就是在每一章节，我就会记两三道那种比较祖宗题，然后在旁边呢再写上他们的殿试的一些子孙呐、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哎，这道题你是谁家的孩子，然后我这个思路
1: 让他进谁家的门是吧？
0: 哎，
1: 这个方法不错啊，给把每个知识点画出了亲情树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也是杨景文自己说所谓偷懒的一些方法，不是海量的去刷题，而是梳理清楚知识的脉络，找到他的这个题根或者题干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方法不错，这个懒值得大家共同去偷一偷的哈。谢谢杨景文。那深大二同学是不需要老师督促啊，是属于非常明确的这种目标派啊。那我们也希望申大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制定和落实自己学习目标的经验。
2: 制定目标的时候呢，我会先全面的找出自己在目前阶段数学学习的薄弱处，然后预想一个比现在的版本更好的，比现在版本的自己更好的一个自己，就是那个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呢，我就会按照每天、每周再到每月的这个次序定下自己需要做哪些练习。然后，因为有些时候也会有点懒，所以说我就会有个小巧思，为了防止自己因为白天学习累了，然后无法推进这个目标实现，我就会在我的小本本上写下励志的话，然后贴上那种比较好看的贴纸来鼓励自己。然后我就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
1: 也就是立目标、贴小贴纸鼓励自己是吗？那其实在这个明老师的班级上啊，这个樊玉涵同学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是情绪相当稳定的一位同学。他不仅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甚至能够带动周边的同学去平复这种焦虑啊。我特别想请教你，你自己调控情绪的秘诀是什么呢？
3: 我也是在高三就是最后的阶段才明白的，就是其实就是老师像红常说的去接受自己，就是这个听上去很简单，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讲悦纳自己，但是一个人要真正接受自己的缺点不足，还有这些无能为力、事与愿违的时候，是需要很长的这个过程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去纠结我已经做不到的，切实的把握住就是我确实可以得到但是我还没有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
4: 俗话说的向前看嘛。

0: 是不要纠结过往，向前走，然后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高三时期因为这个无力感呀等等的带来的焦虑，就更好的去投入接下来的学习过程。然后我还会把就是平时不太好的情绪去写下来，然后我自我感觉，如果你把这个内心的情绪通过任意方式，比如说说呀，然后写呀，倾诉呀，然后表现为外在形式之后，就会好很多。然后最后就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嘛，然后短期的那种我就会给自己一些比较正向的心理暗示，就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人建议说，嗯，怎么样给自己心理暗示呢，就是说你要像笃信一天有24小时一样笃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话虽然说听起来比较理想主义，但是对于这种处于这种高压阶段的我们其实蛮有用的。
1: 嗯嗯，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拒绝内耗是吧，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认清自己我到底能做什么，什么我能够做得到，什么我是做不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承认自己的短板或者是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是要大家用正确的心态去应对上学考试还有完成作业这每一件事儿哈。谢谢樊雨涵给我们分享的经验，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高中生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哈。那明磊老师，如果说啊，重来一次高三教学啊，对你来说这是必然要重复的一项工作啊。那在未来执教高三的这些这个后续的时间当中啊，您会坚持哪些习惯，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嗯，我可能还是会坚持，就是希望鼓励孩子们多提问，最好能提出问题我答不上来。
1: 嗯啊，
2: 嗯嗯嗯，还有就是。嗯，我还是会坚持，让学生就是，考试的时候选择填空，写出详细的过程，写出过程，也不说详细，
1: 嗯嗯，
2: 要在单令的纸上写出过程，然后还有就是批改答题卡的时候，我还是会坚持，就是尽量多去看一看学生的解题过程，能对他的每一道题，做出。这个评价就是说，看他做到哪里了，写出鼓励性的语言。
1: 嗯嗯
2: 嗯，如果说接下来要加强的地方呢，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加注重，第一是加强学生的心理鼓励。我觉得，通过今年高考看，我觉得首先心态稳，其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多鼓励学生，首先要有信心。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做题的时候才能稳。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能加强多让学生来讲，因为我刚才其实说实话，这也是第一次这样，就是这么深入的跟我的学生来聊这些问题。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们还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见地，在学习数学方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就是，加强上课的时候，尽量让学生来多讲多分享，我要少讲一点。
1: 嗯，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您的这个数学课堂上捧哏越来越多，会出现杨姐们一号、杨姐们二号诸如此类的哈，捧哏越来越多，让您的这个数学课堂变成群口相声一样精彩哈。那当然，送走这一届毕业生，也会迎来新的教学任务，也会即将带新一届的同学啊。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节目，您向即将带班的新一届的同学们喊个话吧。
2: 嗯，好，那我想对新高一的孩子们说，不要怕高中数学难，难的是首先你要跨越自己心理上那道坎儿，对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只要你愿意动笔思考，不懂就问，其实每个人都能学好数学。我希望新高一的孩子高一能养成好的习惯，夯实数学基础，走好高中的每一步。
1: 谢谢明磊老师。越过高三的山峰，才能看到未来更加绚烂的风景嘛。四位同学，我想邀请各位用每人用一句话吧，总结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同时也畅想一下未来的大学生活。有请。
0: 好，主持人好，我是樊雨涵。就是让我总结的话，我觉得就是痛并快乐着，就类似于那种生长痛的经历。

0: 就是过程很痛苦，但是回头看的时候就松一口气，觉得还好我没放弃。然后至于我理想中大学生活，就是那种劳逸结合，可以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会中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体验。然后我也非常期待，就是在我脱离高中这种外界高压的这种消失的这种环境之后，就像老师们说的，你们到大学之后就没有人再管你们了，然后我自己完完全全的就靠自己内发的动力去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持续学习进步的一个人生体验。
1: 嗯，谢谢樊玉涵。有请下一位。
2: 主持人好，我是王文玉。我想说，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可知。我们始于一场初秋，终于一场盛夏，我们终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我们的高中是美好的，值得回忆的，我们的未来更是灿烂的，值得我们勇毅前行的。
1: 谢谢王文玉。好，继续有请下一位。
3: 我对高中的总结就是，三年下来我最骄傲的不是我做了多少题考了多少分，而是学会了脸皮厚，就敢问敢错，敢接老师的话茬，把每一次不会都当成了一种打怪升级的一种机会。对，这是我对高中的总结。然后对大学的畅想就是，我希望继续在大学课堂上也能做好那个捧哏，最好还能碰到一个像明老师一样能接得住我的梗的教授，就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当那个先举手的人，反正一句话就是问就完了，不亏。对，
1: 没有这样的老师咱在大学培养一个出来。
3: 好的，对，
1: 希望你的梦想能够实现。好，申达尔。
3: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有请申达尔。
4: 我觉得对高中学校学习生活就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这句话呢是一位学姐送给我的。过去的高三生活，我觉得我已经是尽了全力，披星戴月。即使未来没有像高中这样的高压，我也要保持自己的冷静，稳扎稳打，步步向前。
1: 谢谢四位同学。高中三年啊，奋斗不是咬牙硬扛，是允许考砸，允许思路被学生超越，允许偶尔退缩，坚持本身就是一个满分的答案。师生之间，我们听到了互相兜底的故事，松弛备考的故事，稳步前行的故事。也再次感谢五位嘉宾，感谢你们让我们听到了青春最美的声音，也希望你们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怀揣梦想的考生努力奋斗。和各位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5: 好，主持人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了，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

0: 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和您聊到的话题，几乎所有的新手爸妈都会遇到新生儿黄疸。十个宝宝九个黄，有的家长紧张的连夜跑急诊，有的不当回事拖出了大问题。打开手机一搜，这说法呀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晒太阳就行了，有的说多喂水排毒，有的说喝点阴脂黄就好了，还有的说干脆停掉母乳。这到底谁说的对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浙江援疆儿科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阿拉尔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潘丹峰为我们来介绍。潘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生儿黄疸，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对孩子的健康来说都有哪些危害呢？
2: 介绍黄疸的话，我们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啊，它黄疸，那么黄疸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它看上去变黄了，那我们就统称为黄疸啊。那我们看到我们宝宝的皮肤啊、眼睛啊，黄黄的啊，那我们这个就是称为新生儿黄疸了啊。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它会变黄呢？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宝宝体内啊有一种物质，叫做胆红素。那么这种物质呢，它在体内变多了，就像我们一个染料一样，它会把我们这个有，因为胆红素它是有颜色的啊，它黄黄的，所以它这种在体内血液里面这种含量增高之后，那么它就会在体内把我们的细胞啊、组织啊、包括皮肤啊，我们能看得见的地方，它就会也染成这种黄黄的颜色，那这个就叫我们叫黄疸啊。那么至于它是怎么样一类疾病，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这还不能称作一个疾病，这个只能算是一个症状，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症状跟疾病它不能等同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咳嗽，对吧？可能是个普通感冒，也可能是个气管炎，也可能是个肺炎，也可能是个结核，也可能是个肿瘤，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么黄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咳嗽是个症状，肺炎是个疾病啊，所以黄疸，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只能算一个症状，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疾病。那么它作为一个症状来说的话，其实就像主持人前面说的，哎，十个宝宝九个黄，对吧？在我们这个医学上的统计来说的话，大概80%左右的孩子会看到我们肉眼就能够识别出来的黄疸，就是我们在出生之后，我们能够过几天能用眼睛就能够发现皮肤上面是明显有变黄的这种现象的，大概到80%左右啊。当然这个80%大部分孩子他也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他可能就是过几天他就退下去了，就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是由疾病导致的啊，那么他会出现这个黄疸特别的高，或者黄疸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规律它不一样，甚至有些特别严重的，它是有生命危险的，也会有非常留下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些后遗症啊。这个是我们都在我行医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都是确实碰到，就感觉非常非常惋惜。真的，本来好好的孩子，就是也很好治的一个孩子，结果最后就是就是脑瘫了，或者是这个就确实是觉得很难受，我们也都经历过这种孩子，所以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对宝宝健康的危害真的可大可小啊，可大可小。就是很多孩子，大部分孩子还是让家长不必特别焦虑啊，因为大部分孩子还是健康，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我们需要早去识别，而且要去重视啊，才能够杜绝这种非常不良的后果的出现啊。
0: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家长朋友提问说，在新生儿筛查的阶段能够提前识别吗？
2: 因为它只是一个症状，而且它跟我们的有一部分孩子，就应该说大部分孩子，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所以识别跟筛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没问题，因为而且我们的经验当中确实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就会觉得黄疸嘛，每个孩子都会有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没问题的呀，他治后面就会好的呀，对吧？也不会去找医院找医生去检查或者评估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观点我觉得以后要纠正一下，因为确实我们需要去识别它啊。那筛查肯定是就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有合并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异常的，那怎么去识别？那肯定要通过筛查的手段去识别啊。那这个就相对要比较专业一点啊。那我们当然如果你作为家长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那我们肯定是需要积极的去关注，及时的去就医啊。比如说这孩子黄的看上去特别黄啊，你就看上去这孩子就比一般的孩子都要黄，黄的有点过分，对吧？那肯定是有异常的，就是他黄的程度轻重它是有差异的。我们一般正常的黄疸来说的话，它往往它这个程度是比较轻的，然后时间到了它自然就退的啊。那么所以你黄疸特别明显，这种也需要去监测。那么另外一个，你该到退的时间，它没有退，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它这个一般孩子黄疸两三天之后才明显起来，你这孩子第一天生下来第一天就很黄，那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啊，这也是不允，这个也是要及时去治疗的啊，都有可能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啊，那当然你还有看其他情况，宝宝的吃奶吃的好不好，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大便拉的好不好，胀不胀啊，那个人的精神活力怎么样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点去关注的一些侧面的一些症状啊。
1: 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区分这个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吗？那什么样的黄，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正常现象不用怕，什么样的黄是耽搁不得的，必须立刻去医院？
0: 如果单纯家里面的话，我刚才讲了一些方面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这孩子吃奶好不好，精神头好不好啊，活力状态怎么样，呼声怎么样啊，大便好不好，大便颜色怎么样，这几个方面先要首先去观察。如果这孩子吃奶不好了，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哭闹，就是比平时要比较不好安抚啊，那这也是有问题的。还是孩子感觉今天怎么奶也不怎么吃，特别爱睡觉，就一直就好过了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他该吃奶了他也没醒过来，是吧？一直在睡觉，这也是一种异常的信号啊。你肚子胀也是异常信号，大便好几天不拉也是异常信号，大便颜色比如说正常小孩子大便可能都是金黄色颗粒状的啊，但如果这孩子大便有些孩子呢他是墨绿色也会有，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有些孩子他大便颜色如果特别淡啊，那都是有异常性啊，这些都是要及时过来看啊。那么你说还有一个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黄疸它黄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需要去测量的啊。我们要通过仪器去监测它的黄疸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安全区域内啊，安全范红线警戒线范围内啊，这也是非常重要。那这个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仪器才可以啊。你光肉眼判断还是比较主观啊，不太准，不是太建议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一些新手宝妈他们可能也会关注一些网上的一些信息啊，然后有些 app 它是可以有这种你拍个照片啊，它可以给你读一个数据出来，这个黄疸值大概是多少，有这种 app 的啊。但是这个也只能作为参考啊，不能绝对依赖，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受很多因素影响，没有那么准确啊。
1: 在临床上有一个黄疸的黄金监测期，那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错过了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黄金监测期实际上最核心的一点应该就是它在生后一个星期因为为什么说生后一个星期是一个黄金监测期呢？一个是生后一个星期本身它就叠加了我们通常说的生理性黄疸这样子一个，就是所有的孩子80%的孩子他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生理性黄疸这样的过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在生后两三天黄疸快速的一个上升期，然后到5到7天左右达峰之后开始逐渐往下降，然后所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它的黄疸的波动幅度往往会比较大，就很多孩子80%左右的孩子他会有叠加的生理的黄疸在这里。那么同时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它本身黄疸这个波动就会比较大的情况下，你又叠加了一些病理的因素，会导致这个黄疸这个胆红素这个数值有可能会非常容易的 就超出了我们的警戒性，
1: 嗯，
0: 啊，就会导致对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的一个出现啊。所以，严格来说，一个星期之内是重点需要筛查，每个宝宝都需要筛查。那么一个星期之后，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些重点人群去筛查，是这样的。
1: 嗯，有的妈妈听说母乳性黄疸，吓得就直接给宝宝断奶了。什么样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停母乳？什么样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担心呢？
0: 母乳性黄疸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黄疸哈。我们这个母乳性黄疸，尤其在我们中国人，就汉族人里面啊，或者在我们亚洲人群里面啊，特别普遍，这个现象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母乳性黄疸，我们怎么去管理它啊？其实是两个。如果你直接停母乳，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是需要去识别。我们看上去它不是个黄疸，对吧？那我们不能说你这个黄了，你这个就是母乳性黄疸；你这个黄了，你就是生理性黄；你这个黄了，你就是病理性黄。没法通过这个去区分它出来啊，去把它区分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规律，就是每一种黄疸它有自己的一个规律。啊，那么母乳性黄疸它一般来说它是这样，就身后大概在1到2个星期左右，就是你的母乳吃的比较多啊，在一生大概身后在讲宝宝1到2周的这个时间左右，然后它开始皮肤怎么越来越黄了啊，然后本来这个时间大部分生理性黄疸都要退下去，2个星期都要退下去，那这孩子他没有退啊，他这个生理性黄疸这个也延迟是要退啊，但这孩子他会吃得非常好，睡得非常好，大便也非常健康啊，就一般情况活力都非常好。母乳性黄疸一般是这样子，就是状态是非常好，就是宝宝状态一看除了黄之外看不出其他任何什么问题啊，这是一种情况啊。然后它出现的时机往往是紧接着我们生理性黄疸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你如果不去干预它，那么有些孩子他会持续1-2个月时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去慢慢2个月之后慢慢再开始消退啊，那不是说就一定没事，就如果这孩子状态真的非常好，那么你也应该就是要去测一下，就是测一下黄疸的数值，它有没有超过我们的一个警戒线。即便是母乳性黄疸也是一样，如果超出警戒线的话，我们依然是建议就是要做一些排查的啊。那么到一般的母乳性黄疸，大部分孩子还是不大会超出警戒线啊，也会有一部分小孩子会超出警戒线啊。那么直接断，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就是断奶呢？我们这个还是应该要听一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要评估一下。就是如果你确实没有把握，那些你作为家长呢，你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找专科医生啊看一看，评估一下，先评估一下小孩子的总体的这个状态啊、活力啊、吃奶喂养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去看看这个黄疸数值，到底是不是安全范围？那如果是相对在安全范围的，那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先停母乳停个3天，那么看看这个黄疸是不是会明显下降。如果是这孩子单纯的母乳性黄疸来说的话，那么一般你母乳停3天，那么它会一个显著的一个往下走的趋势会出来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一停母乳，黄疸就会显著性的下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去验证这个孩子应该是个母乳性黄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可以开始吃母乳。
1: 刚才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在节目开始之前，你也谈到了说，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患儿的吃饭呀、大便呀，来判断孩子的一个基本状况。那对于黄疸的患儿来说，什么样的大便颜色是绝对异常的？家长每天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该怎么看呢？
0: 大便如果从颜色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大便它变白了，就是颜色很淡，或者是直接就变成白色或者灰白色，这种陶土一样的这种颜色，那这个是绝对异常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如果从专业的讲的话，我们胆汁，我们平时这个大便为什么会成为黄色，那其实这个大便的黄色的主要还是因为胆红素从大便里面排出来，所以我们大便看上去是黄色的啊。那么如果说这大便没有黄色了啊，变成了白色或者是灰色或者是陶土色，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大便里面它是不含有黄胆红素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要引起警惕了，因为这个大正常人我们这个 胆红素在体内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转运到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肝脏就相当于一个污水处理厂啊，然后它把这个胆红素进行转换之后，它要通过胆汁排泌到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去，然后我让我们大便变成了黄色的这样的颜色。但你大便是不是黄色是白色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肝脏的胆汁的排泄可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这肝脏胆汁是排不出来的啊，那这种相当于我们这个工厂里面这个污水处理器它坏掉了啊，或者它就这个污水管道堵住了，对吧？那你下不去，那么这个污水就会把黄色给淹掉了，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胆红素在体内就会飙升啊，那会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我们聊到了症状，聊到了如何判断和识别，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治疗。其实在网络平台包括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发出了节目预告以后也给我们很多的留言，那其中呢就会有着一些的误区，我们一个一个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很多家长朋友觉得这个太阳光里面有蓝光，那晒太阳就等于给孩子在家做光疗了，这个说法对吗？为什么说不建议单靠晒太阳来给孩子退黄疸呢？
0: 那什么，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想想，太阳它是七色光嘛，对吧？红橙黄绿青蓝紫，对不对？那么它除了蓝光之外，太阳里面是不是还有紫外线？是不是？那还有其他不同的波长的这个光波啊。那么就是我们治疗蓝光，治疗这个胆红素的话，治疗新生儿黄疸，那么它只需要一种光就可以了，因为其他光对这个是没有效果的。它只有，实际上我们专业的讲，就它需要特定波长，因为胆跟这个物质的分子结构有关系，就是我们蓝光的波长要特定的，是在波长在我们叫475纳米的这种蓝光，那么才能够最高效率的把我们的胆红素的分子结构进行异构啊，让那个胆红素里面本来是一个亲脂性的一个物质变成一个水溶性的一个物质啊，那这样子它就可以通过小便来排出来啊。那么如果你照太阳光，那么它会接收多余附加的其他光线，紫外线，对吧？宝宝的皮肤是很嫩的啊，你这样子光线照射的话，其实我们蓝光的吸收量可能很少很少，就是我要达到这个治疗目的，我知道有效的成分占了很少很少，很多99%的是无效的光波，对不对？那这样子实际上就而且你盲目的晒太阳是有风险的啊，我们紫外线晒多了也会跟皮肤，一个皮肤会灼伤，另外一个跟皮肤癌的发生也是有高相关性的，所以我们晒太阳直接晒太阳是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作为退黄疸去晒太阳啊，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黄疸它本身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刚才我已经拿咳嗽来举了一个例子了，对吧？那咳嗽可能是个普通感冒，那这种咳嗽我们在家里熬一熬，随便去药店买点止咳药可能没关系，它还会好。那万一咳嗽是个结核或者是个肿瘤呢？你识别出来了没有啊？那黄疸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黄疸它可能这孩子是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单纯黄疸高一点是属于生病性的黄疸，这种情况下那么你照不照太阳光，他可能自己慢慢都会退。那么退一步说，这孩子如果是个病理性的，那你治疗黄疸其实并不是目的。我们从来不是说治疗黄疸就可以了，我们要找到他黄疸背后的原因出在哪里，那么这个原因是要及时去治疗的。如果是个感染引起的黄疸，那我们要控制感染。那如果是个先天性肝炎的黄疸，那我们需要治疗肝炎。如果是个胆道闭锁的孩子，是要做手术才能去解决问题的啊。所以黄疸它不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我们需要的是识别黄疸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我说所以我们说单纯治疗这个光疗啊，照蓝光，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症的，就是我们发烧的时候吃个退烧药，但是它暂时体温退下来，但是时间一过体温又上来了，因为我没有找到它疾病的本质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我们是需要去，一个是黄疸需要控制在这个安全范围，另一个就是它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只有明确的原因才能把病因病根找到了， 那这个治疗才是真正的治疗。
1: 嗯，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给孩子治疗黄疸用蓝光的情况下，要考虑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那它有没有相关的副作用呢？
0: 嗯，应该说蓝光治疗在我们临床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啊，几十年，我们经验已经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它副作用是完全安全可控的，当然它需要在我们这个护理老师啊，我们这个经验的医生这个监护下面去使用啊，因为它不是绝对没有风险啊，因为蓝光的这个持续，因为大部分需要蓝光治疗的黄疸往往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长时间的蓝光治疗，小孩子他有些孩子他会发烧啊，他会发烧，
1: 嗯，
0: 有些孩子他会长皮疹啊，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这个肠蠕动会明显增快，就会腹泻啊，拉肚子啊，会拉肚子啊。那么你而且你在黄这个光疗箱里面的话，实际上小孩子他也会烦躁啊，因为小孩他需要安抚的，我们宝宝他需要你抱他哄他，对吧？那你这些小孩子情绪安全感这些方面的护理其实也是要同步跟上的，所以黄疸他应该要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规范的去操作，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治疗，是目前退黄疸我们全球目前医学上面效果最好的，而且副作用最少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程度的黄疸需要住院照蓝光，那判断的标准是怎么样呢？
0: 判断标准我们专业的是有一个曲线图啊，叫我们小宝宝的生长曲线图啊，当你生下来第一天啊，你的黄疸应该是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你超标了，那就要去找原因，然后要启动治疗。那这个具体的范围我们所以需要一个表，它跟每生下来每个小时黄疸的指数不同都会有所差异的。当然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大致可以有一个判断范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第一天我们就看上去就很黄，那就是不对的，
1: 嗯
0: 啊，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超过了两个星期还是很黄，那也是不对的啊，那也是不对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如果我们用确切的测量的这个数值来说的话，我们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如果大于七，就是你从出生到经过二十四小时，你去盯皮肤去测一个胆红素，那如果它的数值在七以上，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治疗的。那如果后面到第二个二十四小时，它上升速度大于五，啊，比如说我们到四十八小时左右，第一天七，第二天五，那就是十二了，到十二以上，那也要治疗了。那到第三天，那如果在十五以上，啊，那都是就三到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如果超过十五以上，那其实也是要考虑去找原因跟进行治疗了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值，首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我们要看趋势啊，看它出现的时间，然后看它当再次看它这个数值到是不是到达一个临界点啊，是这样子去判断，是吧？如果在家里吧，家庭里面，反正。我觉得宝妈们你还是要知道这个规律啊，然后你不用太焦虑，但是你发现有点不对或特别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让医生去判断。
1: 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呢，还有这样的一类声音说，治疗黄疸需要换血，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走到这一步？那情况是不是很危险？成功率高吗？
0: 换血其实是一个非常风险非常极高的一个治疗手段啊，但是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可能你一个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是确实病情重，像有些溶血，Rh 血型不合的溶血，那这种孩子他出生之后就是短时间内胆红素就飙升啊，剩下的二十小时，我刚才讲的二十小时一般正常孩子他不会超过七的啊，那这个孩子这种 Rh 溶血的孩子生下第一天他都会十几二十几的黄疸。那有些小孩就直接就昏迷掉了，然后直接就这种孩子，你胆红素脑病就直接出来了。这些孩子他必须得换血了，因为不换血，他脑子就坏掉了，啊，脑细胞就会凋亡掉。这个胆红素这样，它胆红素实际上是这样，是我们这个细胞它代谢之后的一个产物，就像我们工厂生产之后啊，它会产生一些污染物一样，废气、废水一样的。这个东西它需要肝脏去转换之后排出来的。那你如果短时间内产生过量的这个代谢产物，它排泄不出来，它超过一定量，它就变成一种有毒的物质， 是有毒性的，物极必反，你含量高了之后它就会物极必反，就会有毒性，那么它就会反过来进到脑子里面，让我们的脑细胞坏死，那脑细胞坏死你就不可逆了，这个孩子你救命保下来也没有意义，就是脑子都坏掉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要集中换血，我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血液里面的这个胆红素给它拿出来，那只能通过换血是最直接的一个治疗手段，黄就照蓝光都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要马上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到那一步的话，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是不要等到你一定要在一定是要在前面你就引起关注跟筛查，动态的去看它趋势怎么样啊，不要等到那一步了，小孩子这个都很积热了或者抽筋了。啊，这个时候你脑子明显损害了啊，这个时候过来，那这个时候换血这个代价非常非常高。我们换血基本上要换人体两倍的血量，有一个宝宝，他比如说一个3公斤的孩子，他可能体内一共就250毫升水，我们要给他换两遍血，才能够把大部分的胆红素换出来，这个风险是极大的。
1: 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黄疸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最严重的后果都有哪些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胆红素脑病和核黄疸，就是拖出来的吗？一旦发生，是不是不可逆的？潘医生，
0: 有一部分确实是拖出来的，这个我们不可否认。我也曾经接诊过这样的孩子，就是我前面讲过，这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星期左右就很黄，然后妈妈想来医院看，但是奶奶觉得这个孩子没事，然后小孩子黄疸就是正常的，就不带医院来看，结果后来抽筋昏迷了再送过来，这个时候后来我们给他命保下来，但是这孩子最终是脑瘫了，最终是脑瘫了啊。所以这部分孩子确实是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之可惜，这孩子明明可以非常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但是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疾病结果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悲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但还有一种情况，它不是拖出来的，就是毛病本身它很重，就是我刚才讲 IH 溶血，它来的时候第一天就很重，就是你在医院里面刚生下来第一天，哎，就发现这孩子不对，对吧？那这种也是有的，这个是因为疾病本身导致的啊，它也会很重，也会有啊。当然还有一部分黄疸，其实它只是一个疾病信号，它不是黄疸本身，就是个疾病信号。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败血症啊，那他首先表现的是黄疸，他不是发烧啊。我们成人感染的都是发烧，那小宝宝里面很多小孩子他败血症的时候，他首先表现的是啊这个黄疸，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普通老百姓有时候还是不好理解的。但要知道黄疸它是这个症状。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这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或者黄的有过分了，那肯定是背后是有原因的，要找原因。
1: 是啊，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次当父母的新手爸妈呢，确实会对孩子出现的各种情况啦、各种小问题啦，会束手无策。有的呢就会过于担心、过于的紧张和焦虑，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就会放松、会大意。就像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潘医生所提到的那样，孩子的生命体征是正常的，也没有哭闹，那吃饭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家长很有可能会忽略孩子身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尤其是刚才我们最后谈到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新生儿的黄疸一直是没有被关注的情况下，一直反复的拖延这个病情，很有可能啊会走到很严重的一步。那也是提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如果您家的孩子同样出现了孩子的新生儿黄疸，不管是生理性的黄疸还是病理性的黄疸，也是一定啊要提高一些警惕。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在家里进行自行的判断，也是需要及时的带孩子到专业的儿科进行及时的诊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潘医生您。您是刚刚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对吗？
0: 我六月份就这个月刚刚来，现在也刚刚到医院就2个礼拜。
1: 怎么样，感觉还适应吗，潘医生？
0: 还可以吧。比我们浙江比起来这边稍微干燥了点，但总体还可以。我很快能够适应，但而且这边整体比我预想的还是要好。
1: 您是浙江的医生啊，那为什么说当初会想到主动申请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当时您把这个消息和家人分享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支持吗？
0: 家里人一开始还是有点点这个顾虑的啊，毕竟确实我们 从地图上面看，我们浙江到新疆这块确实是相隔万里啊，
1: 是的，
0: 5000公里，
1: 嗯，
0: 真的是有5000公里，相隔万里啊，确实距离比较远啊，而且，家里父母嘛，我的父母啊，这老人他也，年纪也大了，他觉得，哎，希望就我们能够在身边近一点会更好一些啊。但是我跟他解释了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支持我的，尤其我老婆还是很支持我的啊。那至于为什么要来，我觉得主要还是情怀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啊。那么如果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即便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啊能够参与到这个新疆的发展，尤其我们新疆发展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大的一个战略方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是一个我刚好是医学专业，然后这边又刚好需要，然后又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策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一种双向奔赴吧，我觉得一定要去，是这样子。
1: 其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阿拉尔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和我们栏目是老朋友了。从最初的时候，我们节目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浙江的李卓勇李院长，到后面一批一批的援疆专家不断的赶赴新疆。那我也看到在您这一批的专家当中，还有在周日参加我们节目的沈月松医生。那同样我们也会感觉到呀，从浙江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开展援疆工作这样的一份情怀所在。那来到了阿拉尔医院当地以后，您发现当地的新生儿黄疸的诊疗水平和咱们浙江相比，或者说新生儿疾病的诊疗水平和浙江相比，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
0: 如果单纯从黄疸的治疗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从诊疗常规的诊疗以及我们的一些设备条件来说，其实没有太本质的差距的啊，因为毕竟黄疸还是我们一个常见病嘛，在这种疾病的这个治疗上，还是大部分还是差别不大啊，差别不大。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一些差距，就是一个是我们在一些就是病因的识别上面，比如说我们黄疸它只是个症状，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有几十种病因啊。那么在一些相对罕见的一些遗传的一些病因导致的黄疸上面的一些早期识别上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的积累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我们早期的筛查跟随访的这些工作，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些，因为跟我们整体的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水平啊，这些可能也是有相关性，一些传统观念啊可能一些民族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理念啊方面，可能也会稍微一些冲突吧。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早期的这种紧密的随访，尤其在前面也帮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黄金检测期是吧？那么生下来前面一个星期的宝宝，你是不是能够紧密的听医嘱？遵医嘱去随访，定期过来测啊，这一块也是我们需要后面去做的工作啊。
1: 那您在阿拉尔希望推动哪些具体的诊疗改进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早期筛查啦、规范诊疗啦，包括家长的教育方面、患者的依从性等等方面，您准备计划要做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计划就是，首先我们从我们自身团队建设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规范啊，因为黄疸是个常见病，它的人群很多很庞大，那么你过度治疗、过度去干预，那也会导致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啊。那么你如果疏于管理、疏于随访，又能够漏掉，又会容易漏掉一些中的孩子，导致不良的后果啊。所以还是要规范，严格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些指南规范来操作。一个是随访一定要规范，这有些孩子他该随访的一定要随访，还要识别出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的随访时间可能要更长。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监测，如果有异常，你超过了标准，那我们就应该治疗，那我们没有超过标准，我们能随访在门诊随访。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更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跟规范啊去执行这一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对一些病因 病因的一些早期识别上面，我们还可以更多的去啊业务学习啊查房教学啊这些，通过这些方法啊，然后去影响吧，啊去影响一些观理念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就是讲到这个患者教育这一块，我觉得他今天这个节目其实也是这个一部分的内容啊，也是体现我们这个科普这个一个工作之一吧。那我除了这个之外，说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在其实产科产儿的合作，我觉得很关键，因为很多宝宝是健康宝宝，他可能在产科出院就回家了啊，所以我们要规范落实这个，我们新生儿要跟产科要合作，然后就提前去介入，就是一些健康宝宝的一些先教啊，妈妈刚宝宝刚新手妈妈，我们要跟他讲，哎，这个黄疸该怎么去监测啊？你出院的时候要写清楚，哎，你第几天，比如生下来第二，你回家之后24小时，或者有些孩子24小时要过来重新测，有些孩子可能允许你3天72小时以后要过来重新测，就是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宣教工作吧，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我们的宣传册啊，这些啊，让他们去学习吧，是一个患者教育这一块。那其他可能还要再摸索看看，因为我也刚来，有些事情还是要再看看。
1: 我在昨天呢了解到，您的援疆工作的时间将会在一年以后结束。那您希望在
0: 我们是一年半
1: 哦，一年半。那您希望在结束的时候给阿拉尔医院留下的是什么？是一种技术、一套规范，还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呢？
0: 技术规范跟队伍这个是不同层次的要求了啊，就是。首先技术，因为我们既然来了嘛，我们会全身心的投入这边的工作啊，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技术优势啊，当然能够就是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医生啊，然后能够把技术留下来，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了啊。那么规范这块还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言传身教吧，言传身教。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疾病的治疗，它这么有指南啊，有其他一些规范，还是需要去慢慢影响吧，一些理念的一些改变。那最终当然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团队啊，医术精湛啊，医德高尚啊，然后我们患者信任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南疆新疆的一些宝宝啊都能够获得我们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啊。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潘医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预祝您的援疆工作顺利开心。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潘医生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再见。今天听我们新疆民医堂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可能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是没有出现在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声音之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跟随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巡回医疗队走进了8州的4县市。在第一天呢，我们到达了玉里，在后面的几天巡回医疗当中呢，我们分别经过了若羌县、且末县和库尔勒市。那转

0: 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援疆重症专家沈月松把先进生命支持技术扎根边疆。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万里援疆路，一生援疆情。2026年5月，来自浙江省仙居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沈月松，作为第12批台州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深厚的医者情怀，致力于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生命支持技术引入边疆，通过传帮带的模式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沈月松是一名拥有17年临床工作经验的重症医学专家，担任浙江省数理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等多个学术职务，擅长人工气道建立、机械通气、连续性肾脏代替治疗、重症超声 ECMO 等危重症诊疗全方位技能，在多发伤、神经重症、脓毒症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极危重症抢救方面造诣深厚。6月21号，新疆名医堂栏目将会邀请沈月松医生与我们共话他的援疆情怀。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Over 3,300 feet. Temperature 12.2 point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市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乌奎高速西向南，西站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

0: 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高校毕业生是重点就业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是落实稳就业保民生政策的关键抓手，既能化解青年失业隐患，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能夯实民生保障的根基。近年来，和田市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精准施策、服务提质、兜底保障，全方位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多措并举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增效。那他们是如何做的呢？其实有这几方面。第一，压紧压实稳就业的政治责任，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和党建重点任务，建立党组统筹、专班推进、全员包联、闭环落实工作机制，纳入重点议事和绩效考核，统筹协调教育、高校、园区及重点企业力量，组建就业攻坚专班，常态化研判形势，破解难题，全面落实干部包联制度，实现政策落实、岗位推送、帮扶指导、问题化解全链条督办，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就业工作体系。第二，聚焦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服务薄弱环节，依托实名制台账和大数据精准画像，对历届应届未就业毕业生全面建档立卡，分类摸清求职需求、专业特长和困难情况，升级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岗位智能匹配、政策精准推送、状态动态更新、服务全程追溯，严格落实1311加服务机制，实现未就业毕业生联系率、服务率100%，总体就业率90%。通过常态化回访指导，推动就业服务由粗放式向精准化、主动式转变。第三方面呢，就是紧扣本地产业的布局，深挖政策性、企业优质、基层服务三类岗位资源，多渠道扩容岗位供给，累计组织各类招聘会71场，其中线上39场，推介企业1077家，岗位2.3万余个，线上浏览7.3万余人次，线下32场，参会企业700多家，岗位1.3万多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960多人。扎实开展四进四送专项行动，开展业务指导、招聘宣讲多场次，联动企业90多家，投送岗位3000多个，意向签约366人。积极对接园区及沅江产业资源，摸排落实就业岗位，常态化开展进校园、进园区专场招聘，持续提升人岗匹配度和就业质量。最后呢，就是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兜底，对脱贫、低保、残疾、零就业家庭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专班帮扶，全力推动困难毕业生动态清零、应就业、尽就业。今年以来，累计为132名毕业生发放稳就业社保补贴8.87万元，为320名企业就业毕业生发放社保补贴63.6万余元。同步强化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服务，持续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切实巩固青年就业稳定大局。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枪枪啊，在留言说，必须办理实体社保卡才能进行社保查询吗？这个当然不是的，即使没有实体卡，只要完成了实名认证并绑定了个人信息啊，仍然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查询社保参保缴费和待遇的相关一些情况。那您可以登录所在省份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或者移动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 APP 等进行线上的一个查询哈，或者前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银合作网点来进行现场的查询。如果说有实体卡，可以通过自助机来进行一个查询，也可以通过手机当中的电子社保卡啊来查询，更为方便了。我们再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南河咖啡在说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有要求吗？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将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包括职业对应的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范围。那劳动者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查询你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了解专业的范围。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叮叮当当在留言说，试用期应该有多久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在这儿啊，有一个概念需要跟大家明晰，就是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非常好理解啊，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啊。在这儿也是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郭俊在留言了，说公益性岗位补贴是给安置人员还是给单位的，在哪领取呢？那根据现行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人员范围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是其中的大龄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同时，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当中的第23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梳理并公开本地区就业政策清单，明确申请的相关材料、申领的流程、经办渠道办理实现。那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可以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或者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之后呢，按照规定来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者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本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啊，希望对您有一个帮助。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正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6: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5: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

0: 就咬着，
1: 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0: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

0: 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

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宫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在成都有这样一家烘焙品牌，它成立于2012年，品牌创始人来自于台湾烘焙世家，最初呢只是一家家庭作坊。十几年间，他坚持纯然手感的核心理念，所有的产品不添加防腐剂，全线手工制作。从配料到出炉，一个面包要经历3-4个小时的匠心打磨。如今他在成都拥有50多家门店。

0: 2025年更将海外首店开进了洛杉矶比弗利山庄，而今年这个烘焙品牌把目光投向了新疆，嗨贝可正式进军到了乌鲁木齐，目前是已经有了三家门店落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嗨贝可新疆门店合伙人倪佳提啊。那端午节将至，来自成都的手作烘焙预见到了新疆的端午风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从成都到洛杉矶再到乌鲁木齐，这个品牌又为什么选择了新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倪佳提。倪佳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嗨贝可天山外科店的投资人，也是这主理人，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
0: 啊。也祝您端午安康哈。那最近咱们应该是挺忙的吧，是不是在备战端午呢？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三家门店都在备战端午，忙得不可开交。
0: 对，那我们的品牌都有哪些端午的单品，还是会有礼盒吗？
1: 有，因为这个三家门店，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在全力筹备这个端午的一些货品。粽子、夫人日常的散装的我们都有，还有礼盒装的。对，礼盒装还分这种比较高端款的和一种普通的。
0: 就是有这个分系列，我有知道的就是有这个小粽、易粽还有尊粽，是不是？
1: 对。
0: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概都有什么馅料的？它是偏传统的还是偏创意融合？
1: 都有吧。它散装的粽子主要是鲜肉、蛋黄肉，然后蜜枣、豆沙，这些经典款式都有。也有结合咱们新疆的一些口味，增加了红枣呀、紫米的一些口味。然后礼盒的呢，可能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易粽是日常走亲访友，这种性价比比较高，也适合自己去这个适合于自己吃的这种。那么尊粽呢，档次更高些，适合一些商务送礼啊，或者单位福利啊，都比较适合这个。我们所有的粽子都是我和我们的面包的标准是一致的，都是新鲜手做的，吃的绝对放心。
0: 对，这个新鲜手粽哈，我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月薪发现过一个小细节。咱先不说粽子，因为粽子确实还没有品尝到哈，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面包上面，大家可以去看到它的配料表的那个单子上面，那个单子上面它会有一个小方框，就是写到的就是手做，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会发现，哎，竟然敢把这个纯手工制作的这个一个印在到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旁边，那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品牌的诚意，是不是？
1: 对的。
0: 其实咱新疆哈、您应该肯定是吃过有近几年新进的顶流酸奶粽子，我觉得也是俘获了很多朋友的芳心。那您觉得咱们的粽子能俘获这个顾客芳心的理由是啥？
1: 我觉得酸奶粽子是咱们新疆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特色小吃。
0: 没错，
1: 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非常有本地的这个烟火气。和我们的这种两种粽子风格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互补的关系。你本地人平时想吃特色的口味就会选酸奶粽子，过节全家一起吃，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更偏向于我们这种口味更经典，配料更干净清爽的一些粽子。我觉得主要还是受众的场景不太一样。
0: 没错啊，场景不一样。那对于我们家的粽子呢，可能我们品尝到的是我们家纯手工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同时我们的不管是有传统的还有创新口味的融合的。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可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口味，这个呢就是更符合国人味蕾的，对不对？就是其实近几年也不乏会有这种冰粽，但是这个冰粽出来之后呢，好像跟我们这个想象当中的口味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吧。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粽子是纯手工制作的啊，从我们的这个原料选取，从我们的口味的调配，其实都会有我们这个品牌的内涵和诚意在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我也知道咱们嗨贝可是今年才进军到新疆，进军到乌鲁木齐的，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有三家门店，这三家门店分别都在哪儿？能不能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都在，第一家在德惠万达、天山万科，然后还有

0: 这个高新万达，
1: 就
0: 这三家门店。
1: 选这三家门店其实都是商场店。我们当时进军过来之后，除了这个有总部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我们自己对于这三家门店的一个选址的考量大概是什么？
0: 我们主要是想是现在乌鲁木齐每个区，中心的一些地方，然后商圈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我们先布几个点，然后看看效果，然后未来再考虑看要不要在乌鲁木齐其他地区再去做一些社区店，有没有可能做去社区店，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比较顶流的这种商圈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旗舰店，我们也考虑过这些事情，
1: 了解到了。
0: 是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在实际这个走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想的沙区、天山区，然后高新区这几个地方，我们先站住，然后慢慢的发展。因为这三家店，我们也是二月份才来的嘛，
1: 没错，
0: 才开起来的，到现在为止速度有点快。我担心太跑得太快，不太合适。
1: 一下就开了三家门店啊，然后而且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有我们的一个考量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品牌，我们都是得首先得先站得住，得让大家有一个接受和了解我们的过程，然后等在我们的本地啊有这个成熟然后可复制的这样一些经验之后啊，那再了解我们当地人的一个口味，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不会还要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再去准备充分之后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见面，对不对？
0: 是这样，对的，对。
1: 因为其实我知道 Hibik 在成都它其实是从社区店居多，然后再慢慢发展到我们的商圈店嘛，对吧？然后那能不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Hibik 这个品牌，您又是怎么想着要来去投资到这个品牌落地到新疆的呢？
0: 其实我是一直在关注新疆本地的这个烘焙市场，这个我是最终有一次去成都，偶然的一次机会去成都
1: 啊，
0: 我就看到了这个品牌，看到这个品牌以后，我就觉得哎，他们这个模式我觉得挺新颖的。因为我在看了他们几家店的时候，因为成都很多，成都到今年可能有上百家店了，我去的时候也是去了一个商场，然后去商场之后他们的那个门店很大，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就是它的装修呀，还有它的品类啊，特别齐全，而且人也特别多，而且它的后堂也能看到有人在做。然后过两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中岛店，但中岛店也在卖这个面包，但是它没有那个后堂，没有人在做，但是它也是标榜的是新鲜手作，我就被这个吸引了。我说你们的这个新鲜手作是
1: 在哪儿做的？
0: 对，在哪做的？怎么就做出来的？这个难道不说是那种？而且它那上面还写的，保质期只有这个24小时到48小时，
1: 就时间很短，就一看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的。
0: 对对，所以几年前我是在新疆看不到这类产品的，我是看不到有这种没有添加剂这种东西。我就想着，哎，这个倒是确实吸引我了。我说这个要卖票怎么办？我当时有很多问号。带着这些问号呢，我去了解了这个品牌，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成都这个烘焙的这家店在成都开了很多店了。他们一直这么多年是一直坚持这个手工的这个制作。这个没有添加剂的这种初心，一直在这样持续做下去，然后慢慢在本地开了几十家，甚至到今年的上百家，甚至后面是把我是最后为什么决定在新疆要开的时候，是他们把那个品牌在这个开到海外了，开到
1: 走出了海外啊。您觉得在海外都能开成功，为什么在新疆开不了？这个品牌又这么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当时就觉得他们在比佛利山庄都开了，那大家都知道比佛利山庄的是全球富豪什么好莱坞精英的聚集的这个高端的片区，这个他们不管是餐饮还是日常消费，准入和品控都是非常严苛的，他们能在那儿站稳脚跟，足以说明了这个品牌的食材呀、口感呀，还有一些健康的理念是获得了全球这个消费群体甚至全球高端消费群体的认可的。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能不能拿到新疆来，新疆确实没有，我能不能拿新疆来比一比，弄一弄，让新疆的咱们消费者也能吃上这么一个东西，越来越看重它的，因为新疆消费者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看重这个健康、用料实在，是吧？
1: 没错。
0: 同时，我就去聊嘛，然后我也去跟这个总部的人去沟通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不要光在成都这边弄了， 你们要走出成都，
1: 反向操作啊，来劝说到我们的这个成都深耕多年的一个品牌，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品牌。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好像应该也不是说是非常顺利，还是可能还是有几个来回这样的斡旋之后，才最终说服到了总部的人。
0: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斡旋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也总部派人过来在这边考察，也是去担忧一些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毕竟有一些文化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然后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海带客如果在新疆能开个店，那就是海带客走出省外的试点的市场的第一家店。
1: 嗯嗯。
0: 因为他在其他省份还没有。
1: 是。
0: 我说这个东西你要做好了。那新疆这个市场做好了，你可以辐射到整个西北市场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当时他们去新疆后考察这个，看到新疆的这个，其实大家对新疆可能有很多误解，觉得咱们这儿可能比较偏远。

0: 就是虎皮紫米，还有那个麻薯的那一款。对对，就是说实话，我是一个男孩，我尝了那二分之一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用料是真的挺扎实。它不是说是腻。<笑> 腻住了，而是这个饱腹感的扎实。吃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早餐吃，哎，我吃了一半没吃完，结果到快到比如说下午的时候，我就着咖啡，我又把另外一半又吃掉了。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特别用心，它会有一个糯米纸，这个糯米纸跟糖葫芦糯米纸还有点区别，这个糯米纸它不容易粘手，那。 在你拿取这个面包的过程当中，又能把它吃掉，那同时又不容易粘到这个里头的饱满的馅料，是不是？对对对，嗯，
1: 吃起来比较体面。没错，而且，确实，刚才我们俩一说，就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我们的用料是扎实的，但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糖分还是别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克制的。我当然打了个引号的克制，就是首先我吃到没有腻的感觉，很清新，而且每一种食材组合到一块儿，它不会抢了其他原料的一些风味儿，所以说我用了克制，但是用料是扎实的，而且能会让你在本味之间好像觉得哇。
0: 这个吃完了之后还想吃，唇齿留香啊！所以在我们把品牌引进新疆之后，我们的产品会细微的根据咱新疆本地人的一些口味或者说饮食习惯做一些细微的本地化的改良吗？我想知道这个。嗯，
1: 其实是这样，这个低糖啊，包括有我们用一些进口的这个原材料和一些干净的配料表，这是还贝可的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
0: 嗯嗯，
1: 在这个原则。
0: 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动的，
1: 没错。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来到新疆之后呢，我们更多的是结合本地的饮食习惯做适配。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啊，说能不能这个后期我们能不加一些，比如说新疆特色的巴旦木，
1: 嗯，
0: 加一些核桃，加点葡萄干这种本地干果调整一些风味
1: 啊，
0: 再优化一些部分的一些粗粮，做一些全麦的产品
1: 啊，
0: 适配大家日常搭配一些这种喝奶茶呀。 或者吃早餐的一些习惯，
1: 对早茶、咖啡、下午茶，对，嗯，
0: 整体的口味往咱们本地人更喜欢的这个方向去微调，不会为了口感乱加糖呀、乱加添加剂啊，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摸索出来一个适配的方案，
1: 是
0: 完了以后。
1: 再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门店去。嗯，就是其实，我会有发现，因为有一天我去到，因为天然万科离我们台里很近，我就刚好去逛的时候，跟同事就碰到了成都那边过来的运营，他可能就是上线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活动啊什么的。哎，刚好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会有这个活动？能不能跟大家预告一下？
0: 我们的活动是一直都在，
1: 嗯嗯，
0: 一直都在。
1: 啊，
0: 我觉得最吸引人的活动，其实还是不是在线上，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运营一直在线上做功夫，我是。

0: 看到，切了很多很多小块的，很多品类的，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些试吃和品尝，哎，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海贝可，然后同时呢，我还就是第一次我就买到了那个虎皮，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那个椰浆的蛋卷，我本来想吃那个现做的蛋卷。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叫小的一个知识，就是那种很早很早以前古早的那种手工的那种蛋卷儿，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摊上买到那种现做的蛋卷儿，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但是呢，那天我特别想买那一个，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刚刚过期。我说这个时间把控这么严吗？我说我就想吃，你卖给我行不行？他说不行。就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做改良、品味、饮食习惯、场景化，但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底线是一定不能因为某些原因或者说什么原因会去打破它。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到，会要放心，是不是？
1: 对对对，绝对没问题。
0: 没错，而且包括那天我去到了一个，第二次去又买到了一个那个应该是无麸质的，我第一次觉得我说无麸质的巧克力蛋糕，巧克力面包，它中间是有加这个淡奶油的，稀的淡奶油，我说他说这个可能会有点苦，我一尝，是适合我自己的一个习惯的，因为它上面会撒这个可可粉，然后但是。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这个松软的程度，就是它如果不是手工做出来的，它不会有这样的质感，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像我们海贝可的这个品牌核心的理念就是纯然手感啊，还有全线产品是不添加防腐剂，坚持手工制作。那就像我也想问到您。您第一次去到成都，您看到那种倒台的店，您就会在问说你们的新鲜现做是怎么来的？那同样在我们的新疆，离成都又那么远，我们把他们的后堂搬到新疆来了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的原材料标准是跟成都的总部的是统一管控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我们用的这些面粉呀、黄油呀这些核心原材料，都是总部统一这个甄选配送的，品质标准和总店都保持一致。那么为了保证新鲜呢，我们在昌吉，就是离乌鲁木齐市区我们三家门店50公里范围之内，在昌吉我们建了个工厂，面包工厂，相当于就是做了个中央厨房。那么每天凌晨现场制作，现场打面，一早就配送到我们乌
0: 三
1: 鲁木
0: 家
1: 齐
0: 门
1: 的三
0: 店，
1: 家门店里面。对对，当天做，当天卖，这样的话就不用这个，就是不用什么长途的这种囤货呀，也不
0: 没
1: 用防
0: 错，
1: 腐剂的保鲜呀这些的。那么未来呢，我是想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啊，就如果今年这一年做得不错，那么未来如果在伊犁、喀什、南北疆这些城市拓展，我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在哪弄？比如说在伊犁弄，在喀什弄。我也会就近50公里找一个工厂，先把工厂的问题解决了，再去做门店，这种方式去做。
0: 这现在是不是也是一种趋势？因为我也有知道，咱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品类，但凡它是要开多家门店，要保证质量、保证标准化、保证统一的情况下，它其实慢慢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做转型，就是我们先做我们标准化生产的中央厨房，但是这个中央厨房不是像大家想象到的啊，那我就用机器代替了，不是？那我们的这个品牌还是坚持手做，只不过我们要统一定。定量统一标准化，去把它制作出来，让大家尝到的每一块儿，同一个品类的每一块儿，它的纯然、它的手感、它的口味、它的状态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成本代价会不会有点大？这个最开始您再去投资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就有考虑进来，是不是？
1: 其实是成本不高的，这个是管理成本反而下降了。我可以把降下来成本更好的去采购一些更高端的一些更好的一些食材和原材料上面，我在用人环节上面成本就会多一些，但没关系啊，这样的话我可以稳定我的这个供应链。
0: 没
1: 我
0: 错。
1: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我的这个面包师傅全部搬到了商场后台啊，我需要，比如说今天有3个师傅，那其中有一个头疼脑热请假了，另外一个又有事儿了，那我今天这个店怎么办？不开了吗？我要新进了一个师傅，我培养他还需要一定的时
0: 时
1: 间，
0: 间还要磨合，
1: 他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和我想的又不一样，他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标准化。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直接做一个工厂，

0: 我把所有的工人、师傅这个全部的工厂里面统一做标准化，这样的话既可以节省我的这个很多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又可以增加就业，而且我出来的东西又是标准化的东西，食品安全也有保证了，我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溯源可以查到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综合来讲。
1: 我的成本是降低的，从长期主义来讲，我们的成本确实是，而且可能是一种更聪明的做法，而且能够保证到我们的稳定性、品质力和产品力，是吧？
0: 是这样，对对对对，
1: 确实啊，就是通过这么一说，好像我们。
0: 是这样的，那这个蛋糕其实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烘焙品类来说，其实它的要求各方面的要求可能都会更高，因为还有一个，比如说运输的途中，你得去考虑到这些，因为它是奶油蛋糕嘛，而且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好的动物奶油，又像现在我们这个夏天这么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能保证它的配送，包括保证它的品鲜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措施？
1: 这个蛋糕其实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烘焙品类来说，其实它的要求各方面的要求可能都会更高，因为还有一个，比如说运输的途中，你得去考虑到这些，因为它是奶油蛋糕嘛，而且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好的动物奶油，又像现在我们这个夏天这么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能保证它的配送，包括保证它的品鲜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措施？这个确实是交了学费的，因为刚开始时候我们碰到商场，我们有自己的冰柜，这个别人
0: 我们这边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想要的话，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边就会把这个货给您送过去了。我亲自给你送过去，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亲自给你送过去。您在哪儿？你给我提前一天预定，预定好以后，我们这边这个平台线上也可以下单，或者您在线下，到时候找我们的门店也可以预定，提前一天预定，然后我们来给您配送。
1: 所以确实只有在这个实践当中才能得出来，就是交了学费，我们自己才能从这个过程当中汲取到一些经验教训，是不是？那包括其实我有知道，我那天就是刚好我就说，哦，我发现这还有蛋糕，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看，然后我发现一款叫阿勒泰的秋，它上面的介绍说的是 是咸奶油，是不是？对的，对啊，就是它其实也通过我们其实落地到新疆了之后，它也是会贴合到，就像刚才您说的，未来我们也会把一些品类，跟我们新疆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一些特产来进行一些相结合，这样的话啊，就是能给大家一些更好的感受。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阿勒泰的秋，从它的这个起名。 大家都知道阿勒泰啊，这个是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为什么叫阿勒泰的秋呢？通过味道的和名字相呼应，它是咸的啊。这个咸的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不喜欢吃甜的，一点甜都接受不了。这个咸的，这个淡淡的咸，就其实能够中和掉他觉得这个腻。那同时，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类，然后包括跟新疆契合的这些元素，其实我觉得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创始人曾经说过，是自己做的，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吃的点心。这种家的味道，在我们新疆的门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向大家传递一些氛围，是不是？是，其实给自己和家人吃的点心，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样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在踏实的做产品，食材干净， 大人小孩吃的都安心，像我自己家的孩子，我们家两个小孩就都特别喜欢吃，吃虎皮，最爱吃的是那个无麸质蛋糕。您说的那个无麸质蛋糕，
1: 对对对，
0: 他们最爱吃那个。然后门店的氛围我们也做的比较轻松，我们不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门店氛围它也有一些研究的，
1: 没错，
0: 很多门店是它中岛店是一个环，必须要顾客进去后去选购，我们不是，我们反过来了，
1: 这个环在外面，你可以绕着我们这一圈，对。
0: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试吃，你不喜欢你可以，您可以离开，没关系，我们不会强求你进去以后给我去给你做推销，我只是给你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是什么配料，那是什么配料，但我绝对不会去过度去营销你，就是我这个就来自于我的自信，我决定用的是好东西，你尝一下，你试吃一下，你试吃以后你决定你吃出来这个东西跟我之前吃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没错，而且去到这个天山万科店之后，小爱在那边啊，咱们的店员，上次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我们说说哦，这是一个新品牌，我们以为是自主品牌，然后他特别详细的在跟我们介绍，然后一边介绍一边就说，哎，你可以吃吃这个，你可以尝尝这个，然后同时可以带你去看啊，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我说，哎，这个日期，然后他就跟我介绍啊，我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其实就是跟家人跟朋友在聊天一样，来跟你说，你觉得对这个感兴趣，那就可以尝一尝。 觉得好了，那我们再去买一份带给自己的好朋友再去尝，是不是？所以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运营，其实在现在咱们新疆本地这个状态怎么样？没有发生比如说外来的和尚不好念经这样的现象吧？我觉得暂时没有感受到这个。
0: 我觉得大家的氛围，
1: 就因为从我两三次去，然后每次都会有顾客在问，然后去品尝，去买这个袋，而且其实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他们的袋子也非常好看，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对，就是网上不是有个梗吗？一代人有一代的破烂要剪，当然是打这个引号的，我就是把每次我就把我们的袋子都藏这个收藏起来了啊，就是给别人比如说装个啥东西，我觉得特别有面，特别好看啊。<笑>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品牌应该要让大家知道，那这样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啊，确实很短暂了，也很紧，但是特别感谢您一下题跟大家推荐到了我们这个哈贝壳，然后聊到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听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听了这么多，不如自己去现场去看一看，去我们三家门店，高新万达、德惠万达，还有我们天山万科门店，去尝一尝，品鉴一下，然后最后如果满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然后和建议都说给我们的店员，我们的店员一定会直达到我们各个老板跟前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的时间就先到这儿了，那跟您聊也聊得非常的尽兴，也再次提前祝您端午安康，好吗？好的，好的，也祝我们哈贝壳在新疆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感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好，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宜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14个坚持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包含心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 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8: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 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 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1: 放松的心情，
1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1: 不经意的美好。
1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11: 听得见的浪漫，
1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0: 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

0: 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
1: 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7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

0: 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

0: 商超店长陶野，
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6: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Participating，
8: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Achieve a goal together。
9: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0: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1: 旅客王姿月，
13: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6: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4: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6: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8: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7: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江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0: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1: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0: 生态优先，伊宁市一施工项目为粉红椋鸟按下暂停键。
1: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0: 端午佳节临近，新疆特色粽子受市场青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江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江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15-17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

0: 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和田地区墨玉县调研就业增收及特色农业、夏收、文化旅游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和田地区就业增收座谈会。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就业优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墨玉县加汉巴格乡实施了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示范工程项目。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人员交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向村民传授先进的管理和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他还走进蔬菜大棚，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他表示，和田地区设施农业具有得天独厚优势，要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把设施农业做大做强，让百姓享受产业发展红利。在墨玉县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埃尔肯·图尼亚兹走进车间，了解纺织服装带动就业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用好政策，切实研练、补练、强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促进各民族员工交往、交流、交融。在墨玉县零工市场，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及时更新岗位信息，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安全管理，着力打造用工放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平台。埃尔肯·图尼亚兹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夏收情况，强调要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品质提上去。在桑皮纸产业园，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培养更多桑皮纸匠人，扩大生产规模，强化文旅融合，让桑皮纸成为和田旅游闪亮名片。在座谈会上，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和田地区和墨玉县就业增收情况汇报，并与企业代表和就业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和田地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用活特殊支持政策，做大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央企、区属国企投资拉动作用，主动谋划一批带动就业强的产业项目。要主动送服务、送岗位、送政策，加强就业支持保障，带领群众转变就业观念。要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
3: 新兴领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根本遵循，着力提升两个覆盖治效，引导新兴领域的各类

0: 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1: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维维：
2: 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高标准抓实新时代高校的组织工作，持续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筑牢基层的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育人、区域战略发展深度耦合，同向赴南。
1: 十四个坚持鲜明提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行动。民丰县尼雅乡光明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尼萨罕麦提图尔孙：
3: 我们要坚持党建一令地生治理，把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让村民的腰包更鼓，饭碗端得更牢，乡村颜值更高。
1: 库尔勒市团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麦利克扎提麦麦提：
4: 建强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到小区、楼栋、商圈，凝聚民生实效，紧顶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改进作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街道高质量发展。
1: 乌恰县团委书记吴亚静：
5: 坚守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根本遵循紧扣党建带团建核心工作主线，常态化开展边境红色研学、十六字思政主题课堂，依托党建资源赋能青年服务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六月九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7: 6月17号下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大会以昆仑聚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活动包括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在签约仪式上，多家新疆旅行社与印尼、香港等地旅行商达成合作。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理事长陈清东：
9: 我们能够提供很多文创方面的概念，把我们和田的玉的产品能够推广到港澳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全世界去。我们还要动员其他的投资啊、金融啊、酒店啊、文创啊、食品啊、教育科技等等方面，都来跟

0: 是六星街、赛里木湖、克孜尔千佛洞、库车老城等地。本次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同步发布的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旅行商的关注。俄罗斯中国旅游网总经理亚嘎金·康斯坦丁。
1: 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有了免签政策，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更方便游客出行。我们回去后将为俄罗斯游客量身打造最合心意的精品旅游线路，感受新疆之美。
0: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2: 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一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全链条优化，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沿着思路走进天山南北，让新疆文旅不仅叫好更叫座。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6月17号乌鲁木齐市发布 3S 城市品质服务体系，围绕高效商务、顺畅出行、惬意生活三大板块，推出跨境金融、产业观摩、优惠出行、票根经济、文旅展演等系列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展会。请听报道。
4: 博览会期间，凭展会门票或参展证件在乌鲁木齐就能享受一批福利。大家可以凭有效票证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地铁和 BRT 线路。会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摆渡车始发站，方便从商圈直达会场。购物方面，全市60多家商户提供专属折扣，覆盖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和加油站。参会人员还能在展会现场扫码领取政府消费券，在餐饮和便利店直接抵扣。走出商场，乌鲁木齐还推出了10条专属旅游线路，博物馆、红山公园、天山大峡谷、国际大巴扎全部纳入。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和线路立检服务。白天逛完景区，晚上还有好戏。展会期间，全市上演20多场精品演出。3S 服务体系整合了商务、交通、文旅、金融等多方面资源。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严俊。
5: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氛围营造，全力以赴地把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打造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6: 景满天山，沅江印记。深圳市对口沅江工作立足喀什市实际，在产业沅江、文化润江等领域持续发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1: 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沅江规划重点项目，中心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喀什市民焦兰英：
7: 像自己家一样，到时间就往这儿跑，挺不错的，特别对于我们老人来说，有一种归属感。我们也经常把孩子带来，我们在这儿活动，他们就在那国风馆看我们国家的国粹，既玩了也学习了，我们也放心。
1: 中心自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万多批次，20多万人次。三年来，在深圳沅江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

0: 深咖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新疆蒙小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公司创始人王新兴：
1: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0: 目前，深咖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成立了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
2: 眼下，库车小白杏迎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电商平台将直播间搬进田间杏林，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直发。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李银琼、王之静的报道。
3: 这就是咱们的库车小白杏，果肉饱满，颜色金黄。
4: 在库车市旗满镇杏园，杏子缀满枝头，主播现场讲解小白杏的品质，展示采摘、分拣、打包全过程。另一边，根据直播间下单情况，果农们采摘、装箱、搬运、发货。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5: 以前我们收杏子啊，都是农民从各个村里面把杏子摘了，我们送到市场里面分拣之后再进行装箱，然后再交给快递公司，整个流程比较繁琐。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把整个供应链的流程

0: 我每天能赚100块钱，家门口很方便，也很高兴。
1: 目前，酷车小白杏日均销售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酷车是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2: 主要流向浙江和两湖云贵川区域，我们基本上是48小时，啊，最晚最晚72小时一定能送到客户的手里面，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杏子。
3: 近期，伊宁市巴彦岱镇一处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暂停施工，为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粉红椋鸟让出繁殖栖息地。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4: 每年初夏，粉红椋鸟在伊犁草原筑巢、产卵、育雏。今年5月中旬，首批粉红椋鸟抵达这片施工场地，不久上万只在这里集结，利用工地碎石缝隙搭建巢穴繁殖。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监测到粉红椋鸟入住施工区域后，向项目施工方下发停工通知，要求暂停施工作业，减少机械作业和人员流动对鸟群繁殖的干扰。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预测预报科干部赛明·托合塔逊：
5: 看这个就是椋鸟孵化情况，它一个礼拜到10天以后就是飞走了。
6: 哦，它隔几天就要来检查一次这个情况。
5: 一个礼拜一次。
4: 施工方在粉红椋鸟栖息地设置了标志牌和警戒带。伊宁市巴彦岱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强：
7: 日常我们也在维护这些警戒带啊、标牌子，我们要等着这个最后一只鸟飞走，然后我们再复工，要挺直的。
4: 伊犁州每年有350万亩草原面临蝗虫灾害威胁，粉红椋鸟捕食能力极强，可防控150万至170万亩草原虫害。自2008年以来，伊犁州累计搭建108座人工鸟巢，每年人工招引80万至100万只粉红椋鸟栖息繁育。
8: 近期，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捕两失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为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请听巴州台记者傅义祥、于小江、李杰的报道。
4: 一捕是指免耕捕播，即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的牧草种子精准捕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实施精准灌溉和精准施肥，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指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的协同提升。新疆农业大学草业科研团队成员王学瑞告诉记者，团队这段时间正在和进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石林一带开展草地修复工作，着力解决巴音布鲁克草原长期存在的草地生产力偏低、裸地裸斑面积扩大等突出问题。
9: 针对巴音布鲁克这种高寒高海拔的环境，我们做了如下调整：一是调整了播种时间，避开了低温风险；二是筛选耐寒耐旱、建植能力较强的草种组合；三是采取了免耕捕播，减少了对原有草皮和土壤结构的破坏；四是进行补充灌溉和精准施肥，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4: 去年5月，该团队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开展了第一批播种，共播种了300亩草地。经过1年多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王学瑞介绍，今年团队计划播种500亩草地。
9: 后续我们会继续监测植被盖度和土壤养分变化，评价修复模式，并在示范区稳定以后，总结适合巴音布鲁克退化草地的修复技术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3: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此次补贴对象为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雅文：
11: 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且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申请补贴的渠道和方式后续向社会公布。
10: 朱雅文表示，此次补贴实施时间为2026年6月17号至6月30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需在6月30号期限内，购房群众可向开发商咨询能否在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
11: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购。

0: 防护壁补贴政策。
1: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联合出品的全球首部生肖主题剧目电影《马到功成》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中获得3项大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马到功成以8岁女孩朱拉与蒙古马兔来出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为主线，讲述普氏野马、阿拉伯马等全球8大代表性马种的生长故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影片重要拍摄地。普氏野马的野化放归与生态保护历程是影片核心篇章。为展现新疆生态保护成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投入75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影片拍摄、制作、宣发等工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3: 我们依托本土资源，协助摄制组完成了野外拍摄，让戈壁深处的生态故事顺利呈现在荧幕上，就是希望把新疆普氏野马保护故事和大美戈壁的风光真实展现给全世界。
2: 影片《马到功成》横跨4大洲6个国家，历时3年摄制，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大创意奖3项大奖，目前已发行至全球30多个国家，进入海内外200多家科普场馆。与此同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同步发行《马到功成》同名图书，搭配200多幅 8K 高清实拍图片，结合二维码实现指数融合，让新疆马文化与生态知识得到全方位解读与传播。陆开武：
3: 我们探索影视加出版联动模式，系统梳理新疆马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相关图书还成为外事礼品，助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
2: 2026年暑期，马到功成将登陆全国80家科普场馆，同时依托科普大篷车深入乡镇牧区开展公益展映活动。
4: 端午佳节临近，我区各地粽子销售走俏，新疆特色粽子受到消费者欢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乌鲁木齐一商场超市，各类粽子摆在显眼位置，成为当下最热销的节令商品。其中经过改良的新疆特色粽子吸引不少消费者。从广州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游客欧宝儿：
6: 买点特产寄回家，发现这里有很多粽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边都是什么甜粽、枣粽，而这里还有羊腿粽，然后还有酸奶粽，眼前一亮，尝试一下这些当地的风味特色。
5: 在昌吉市一超市，网红流心粽、肉粽、豆沙粽、八宝粽等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昌吉市民廖英花：
7: 买了2盒粽子，这个粽子是养生粽，有八宝粽、黑糯米、花生粽等6个品种，种类多，价格亲民，一盒才50多块钱，买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吃一吃，过个端午节。
5: 成品粽子热销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购买食材自己包粽子。乌鲁木齐市民薛红芬：
8: 过来买点糯米，准备嘛，过端午节了，包点粽子，孩子们爱吃。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阿勒泰小雨，19到34度。
4: 塔城晴，18到36度。
1: 伊宁多云，20到34度。
4: 伯勒多云，20到3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4: 奎屯多云，21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6度。
4: 昌吉多云，21到35度。
1: 哈密多云，18到33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5到35度。
4: 阿克苏小雨，23到35度。
1: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4: 喀什小雨，22到32度。
1: 和田中雨，18到29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思路视听客户端。
1: 千米，通行时间大约41分钟。呼霍县，北往南方向，从西环中路到克拉玛依西街，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福海路，北往南方向，和静街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天天的笑给打败。
1: 每天晚间的21点和大家准时见面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又开播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的爸妈课堂，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和爸爸妈妈们分享育儿经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沈教授的第一段分享，这家庭教育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2: 无条件的爱，什么都问孩子吃什么穿什么，所有的权利都给到他，孩子什么都不需要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什么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对吧？我要对他更多的宽容，他犯的错误我都要去理解他，我都要共情他，因为我们要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他上了小学，你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没办法无条件的爱了，应试教育是不允许你所谓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回收，有些权利就不能给你了，你就必须要按时的起床啊。然后如果你太自我，你在学校里就会受到问题。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你会发现我们连最基本的穿衣的权利我们都不给他的，他穿奇装异服我们坚决不允许，我们睡眠的时间也不给他，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在什么时间睡觉。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你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权利拿走的。那你想想看，你进了一个单位，一进去你啥也不懂，给了你一个月非常高的工资，随着你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我的工资一点点的减，你会觉得这是个很愉快的过程吗？这是不可能的。0到6岁要建规矩，对不对？怎么个刷牙，吃饭的时候要怎么个吃法啊？这个菜要怎么样，怎么不能扔开来，这些规矩是要建立的。0到6岁没必要给那么多的权利啊，权利是要权责利一致，他的能力逐渐成长，他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再给他权利。而家庭教育又有个比较麻烦的点，叫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的，它不是当场爆发的。青春期在社会学里并不一定是叛逆的，他情绪会起起伏伏，但他并不一定跟父母对着干。社会学的研究是发现，如果社会发展越快，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大，上一辈更想控制下一代人，青春期的叛逆就会很严重。但是我自己这个从2014年做到现在，跟踪了10年上千个家庭，我从2002年开始做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我2014年进到实践领域。很坦率的讲，真的，你今天在青春期里遇到的绝大部分家庭教育的问题，都不是你的孩子突变了。我经常遇到就告诉我说，孩子以前都挺好的，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个什么朋友，他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突然间就怎么怎么样子了。没有这个突然。都是你自己以前给自己挖的坑。然后我们在孩子这个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本身应

但是追求效率或者是让他找到自己学习节奏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乎他的学习成绩，因为父母对孩子有影响的只有在小学阶段。小学阶段你管得越多，孩子成绩就越好。孩子一个题目做十遍跟做一遍，他就是十遍好的。可是小学的成绩极具迷惑性啊，你用那种低效的方法一道题做十遍，等到他的初中高中他是要追求效率的，怎么用比较短的时间能学得很好？他一直用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到了初中马上改变呢？然后他成绩下落，你受不了，他也受不了的，他也以为自己成绩很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觉得要再加大力度，然后又遇到了孩子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完了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就崩掉了。父母们就跟我讲说，沈老师他怎么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变成这样子了呢？其实没有这个突然间，在社会学这叫规律。什么叫密集母之啊？六双眼睛天天盯着他啊！如果有爷爷奶奶的话，从早上起来孩子起床就有人说，哎，你看穿的不对啊，吃的不好啊，书包怎么没有理好啊。我们今天口口声声说孩子，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张家长的脸，很少对孩子是笑脸相迎的。孩子永远生活在每张脸都对他不满的状况里面，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然后我们就说今天的孩子好脆弱啊，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子。你倒在一个十几年里没什么笑脸的环境里去生活，看有什么意思啊？生命如果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连生命我都可以随时不要，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叫一日三省吾身，对不对？我们不仅是密集母之，我们还加上纠错教育。我们跟孩子是荣辱与共的，孩子是干得好，那就是我家庭教育做得好，孩子不好，就我家庭教育做得不好。所以我们给到孩子的容错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会发现，我经常讲，天才投胎到你家也没用，这是网上讲的啊。牛顿在苹果树下刚躺下，妈妈就喊，赶紧起来练琴去。瓦特看到水开始这个蒸汽顶起了壶盖，妈妈立马给警告说，离水壶给我远一点，小心烫死你。阿基米德刚刚在浴缸里躺下去啊，就是我们就说他了，洗个澡你也磨磨蹭蹭，对不对？还弄得水到处都是。达芬奇画了几个鸡蛋，他妈妈就质问，整天就画几个破鸡蛋，你想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父母的这个逻辑体系，你会发现我们是不能接受。所以就算你家孩子是天才，投胎到我们家也没什么用。所以这个结论是说，你看妈妈们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大的障碍。当然这里的妈妈替换成爸爸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在网络上是这么传的，但其实爸爸也没有好到多少。我们复旦专门做过陪伴小学陪伴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啊，我们就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愤怒指数没有改变，爸爸陪和妈妈陪没有区别，谁陪谁愤怒。唯独跟一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孩子的题目孩子觉得很容易，父母也觉得很容易，孩子觉得很难，父母也觉得很难，不会愤怒。孩子觉得很难，父母觉得很容易，愤怒指数直线上升。所以为什么到了初中你会发现父母的愤怒指数下降了呢？因为题目你也不会了，是不是？你也不会这个题目了，所以你的愤怒指数下降了，跟孩子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因为你觉得这题目就难了，其实对他来讲，小孩子七岁的时候他那些数学题目真的对他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不理解。但是呢，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人类之所以进步，不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话吗？但如果你捆绑得非常的紧，一定要你的孩子全听你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此才开始了。那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怎么做？我做了这个十年的家校互动的研究，我认为家庭和学校，我们总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要培养一个完整人格的人。但是我们在具体目标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学校最主要的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每个学期是不是都有一个什么知识的考核点和能力的培养点啊？做过老师的都知道。然后这个学校不管多开明，它都是集体化的教育啊，他不可能每个孩子都非常的关注到个性化，这是学校教育做不到的。然后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叫选拔机制，不管我们的教育体系怎么改革，在今天中国你会发现它依然具有选拔的这个功能。但是家庭教育不一样，它没有这个所谓一年你非得要培养他什么能力。家庭教育整体上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而且他走的是个性化的教育。我们家老大老二就很不一样，我们老大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人都很喜欢的那种自己哭着闹着要努力学习的人，就特别轻松。我们家老二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学习就不是他的擅长的点。其实在我们社会学里也觉得非常简单，如果你有多胎家庭的话，你的孩子一定会叫差异

划定位。就你想想看，姐姐是学霸，弟弟还给自己定位学霸，我觉得他会难受死的。我们姐姐天天在群里啊，今天又上了校长的表扬名单啊，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又写了书啊，又拿了奖，弟弟差五年干不过的，他一定是很郁闷的。所以他一定为了赢得妈妈的爱，他一定找另外一个差异性的定正。所以老二一般都比较会拍马屁，你们有没有发现，比较暖男，对不对？因为他会找另外一个方式去获得你的肯定。所以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是可以个性化的，父母是可以个性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按照啊这个怎么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你要看你孩子的特点来做。然后我们父母是爱与机制啊，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你爱不爱他，对不对？当然我现在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很多的父母觉得我一旦把学习成绩不放松了，我不在乎学习成绩，我就是个好妈妈了。没这个关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父母在别的地方管得同样的严格，甚至他只是表面上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你考中游就好了，我没有要求你考第一名，但考倒数行不行啊？绝对不可以。你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你学习习惯不能不好，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没关系，但你要开开心心去上学。我们父母经常自我欺骗，其实很在乎。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家庭教育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其实我们就回到最简单的地方，家庭教育你首先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叫情感支持、人格培养还有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三件事情做不好，你后面所有辅佐的其他的家庭教育都是执行不下去的。家庭教育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很爱你，他希望让你满意。这三件事情做起来说容易，但说难也很难。我发现也有很长时间，原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情感支持了。如何做好情感支持，我在做很多的松弛父母课啊，就给到大家非常具体的做法，叫正面标签。正面标签跟正向反馈不一样，正向反馈一定是要一个结果很好才能表扬，正面标签是你看到他某个行动行为是正确的可复制的，你就可以把他去表扬了。像我们家儿子经常年学渣，但他就是个快乐的学渣。因为就算他考得不好，你还能表扬他说，虽然这次考得不好，但是我发现你这次拼音全对了。虽然考得不好，但我觉得你这次的作文分数扣得比较少，实际上是因为老师再多扣扣他就要不及格了，但你没关系嘛。那个，所以我们儿子经常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你看正确的可复制的行为，其实有的时候是并不需要结果的，你只要告诉他，你昨天我看你把拼音看了一遍，所以你今天的拼音哎，你还那个了啊！你看你的作文写满了，这是可不可以复制啊？你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要积极的沟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啊？我跟很多朋友讲，到孩子青春期一定要学于谦会捧哏。哦，是这样的啊？你说来听听。我们要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哦，比如说他在遇到的外面的社交的问题，他遇到的这些社交的霸凌，学校的这种社交，如果他愿意回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很多啊。他不跟你讲就很麻烦，等到你知道的时候都很麻烦。但我们现在父母聊天特别容易，这个马上就价值判断了。我昨天还在跟我先生聊，就是我儿子跟我讲说，他有一篇文章老师要求写300字，但他看错了，写了900字，然后上传的时候就发现字数太多上不了，他就非常沮丧。我就讥笑他，我说哈哈哈，你犯这个错误好搞笑啊。儿子就跟我讲说了，妈，他说你难道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我说这种机会得逮着了去要讥笑一把。然后我先生说，难道我们正确的不应该跟他讲，你看这次你犯错了吧，你就知道审题有多重要，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审题啊？我说那就叫跌位了，你在教育他了。积极沟通就是放掉这种价值判断，就是聊聊天，哎，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孩子才愿意跟你聊天呐。否则你每句话都价值判断，好或不好，我给你指导，没人愿意跟你聊天的。啊，我现在最近我又在做这个做夫妻关系的课程，因为我发现不是跟孩子不会聊天，我们跟夫妻也不会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也不总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一聊天也是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大家都不会闲聊了，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些游戏化、有些快乐的场合，一起去做些事情，像我们家就是打牌啊，我们家孩子擦麻将、掼蛋都会的。外面流行什么，我们玩什么。
啊，这个我女儿组织了一趟我们夏威夷的旅行，整个行程都是她组织的。我觉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愿意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这本身就很感动的啊。尤其感动的是每天晚上安排了时间说，妈，我们要掼蛋了，我们打牌了，那是非常快乐的，那是非常好的解压。今天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压力极大，你没有解压这件事，他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一定要解压。所以情感支持的重要性不在于时间，它在于质量。它重要的是我们是接纳和信任的，我不做那个判断，我是相信我儿子他经过这个错误以后他自己就会改，再说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你要有这个信任。那第二个事情是人格培养，这件事情是在很多现在的家庭教育被忽视的。所以我在松弛父母课里把孩子的结果分成是自然后果，一个叫自然后果，就这个事情发生是我自己承担后果的；一个叫逻辑后果，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由这个别人来承担的。那么人格培养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逻辑后果，因为人格有自我认同感，然后有建立是非观，这个是你跟你父母有紧密相关的。你的是非观不正确，你的孩子很难的。而我们人格上真正能培养的就是第三点，人际边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这就是逻辑后果。你不能做损害他人的行为，这是一条底线呢。那么自然后果这种学习的事情你就可以放一放，但如果你天天盯着学习，你每天都在1234567 不断地跟他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到他真的损害他人利益你说不行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不的力量是来自于是，你日常生活中要说80%的是，你最后那个不才有用。你天天在说不是没有用的，那个不是听不到的。所以人格培养里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第三块，就家庭关系对孩子影响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歹先把自己夫妻关系也搞搞好。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在研究里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活性反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孩子是你们两个爱情的结晶，对吧？身上或多或少有两个人的影子。如果你特别讨厌你的老公，你一定会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你老公的影子，你会不能接受你孩子有这一块的，你很想去改正他。所以你会发现你也有自己的盲区，你也会在身上看到的。有的时候你的盲区在他身上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会马上发作，很多时候是你的恐惧。第二个是我们讲情绪有个三角形，如果我跟我丈夫之间我们能和谐的相处，我的孩子就不需要加入在这里面。但如果我们老是吵架，孩子很爱父母，他就会加入到这个情绪里，他会去替代掉爸爸或妈妈的某些决策。比如说他会去安慰妈妈，他就承担了爸爸的功能，或者他要去指责爸爸，他要去做这个正义的角色，这些都不是孩子应该承担的角色。他长期以往，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格发展是会走形的，而且他压力会很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我们意见不同意，你的孩子特别容易小聪明钻空子，这件事情找爸讲，那件事情找妈讲，他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夫妻关系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尤其是提醒大家，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不要用学习成为你最主要的话题。这个在今天中国特别的明显，我们青少年给我总结的是凡事，说这是说他们妈妈的概念，说凡事和学习无关的那都是有害的啊，占用学习时间的那都是有问题的啊，和学习无关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什么 cosplay 啊什么那些都没有意义，跟学习没有关系。交朋友一定要交成绩比你好的，谁愿意交一个天天各方面都压你一头的朋友啊？咱们交朋友是不是也要自我感觉好啊？但我们父母不行，你交朋友一定要找比你成绩好的啊，让你碾压你啊！过年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特别希望孩子去找那个成绩好的人去聊一聊啊，结果他们不聊天，在那边玩游戏，就特别生气。你会发现，父母经常跟孩子讲：“我希望你快乐。”每次问他们将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积极的、快乐的。但是你当下所有快乐的事情，我都反对的。我希望你幸福，但你现在幸不幸福，我根本不在乎。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童年的时候不太快乐、不太幸福，将来要快乐和幸福很难呐。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能力能胜出，家庭也很难培养某个能力，就算你自己学业能力很强，你也很难培养孩子这个能力的。我先生是奥数冠军，保送进复旦数学系的，他最后就把孩子的数学兴趣搞没了。怎么搞没的呢？很简单，孩子做完作业他说，哎，我们条件换一换还能不能做，孩子可以做出来，来我们再换一换，哎，这道题还有第二种解法吗？还有第三种解法吗？总而言之，一定到孩子彻底缴械投降做不出来为止。搞几次以后孩子就算了，做作业就开始拖拉了，因为我只要做出来你就给我更难的挑战。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啊，你们家这个学习很厉害所以能拖底，拖不了底的。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力能胜出，大家一定要记得家的意义，这些是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今天在AI时代一定要记得，从权威者变成了支持者。我们是密切关注孩子的，也不说你孩子就不在乎了，但是你谨慎出手，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去帮助他。同时正面标签，多给他些肯定，别天天纠错。最后是快乐为首，家庭要有很多

快乐的时间了。快乐能让他的大脑发展得很好，快乐能让他解压，快乐他能让他有能量和动力去发展，这些才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爱是需要学习的，幸福是需要练习的，家庭就是爱和幸福的基地，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欢迎继续关注花样童年，如何钻进孩子的视角，用他们的身高重新打量这个有趣的世界。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沈逸斐教授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沈逸斐。那我最近在做家庭教育的课程啊和直播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父母的这种很普遍的困惑，说为什么孩子总是和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越是很

讲啊，他就反而越抵抗。那其实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父母跟孩子其实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密集人群的地方，孩子常常要你来抱他，哎，你就会觉得孩子偷懒不想走路，所以要你抱。但是让做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孩子的高度，他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脚，而那些密密麻麻的脚让他感觉到很恐惧。所以呢，他不是因为懒惰，不是因为不想走路啊才要你抱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跳离这个让他恐惧的场景。那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对比图啊，更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啊。这个妈妈用一个俯视的角度看孩子，孩子坐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积木堆里啊，让人很心烦。而当他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高度去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用积木构建的很有秩序的世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父母跟孩子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误解的，也因此忽略了很多他们身上的潜能。因为我觉得啊，父母能够蹲下来看孩子的世界，这其实是亲子教育、亲子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特别想借此机会去聊一聊，为什么在家庭关系里，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成人看到的世界和孩子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例子，我们生活中常常以懂事或不懂事来评价一个孩子，但这个评价标准其实本身就是成人构建的，是大人在俯视孩子的行为和世界。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社会建构论，他认为社会是被成人建构的一个秩序，而孩子呢，在其中常常是被规训、被强迫符合成人秩序和价值观的对象。但实际上，孩子从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的行动逻辑和目标跟成人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他的另外一种建构的体系和方式。就比如说，哎，对于学习这个概念，你会发现成人所建构的一套理念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父母呢，今天呢带着孩子呢去公园里看金鱼展，那我们花了几十块钱的票子，我们的目标呢有100个缸，我们一定希望孩子把100个缸呢都能够去看到啊，那我们就学到了很多金鱼的知识，这个在父母的眼里呢就叫学习。可是孩子呢，在看到第5个鱼缸的时候，他就停住了，他被里面的金鱼给迷住了啊，盯了很久很久都不肯走，还问你说，哎，这个水草为什么会动啊？等等，在成人眼里特别无聊的问题，实际上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孩子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看到了他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或者他好奇的东西，他在那个里面想钻研，这就是学习，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100个缸都看完，我得记住这些鱼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成人并没有真正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什么是学习，我们也就不能感受到孩子看到金鱼或者这些水草的震撼，他在他头脑里面所建构的那幅美好的图画。门特梭利在《童年的秘密》这本书里也讲到，孩子和成人有不同的逻辑体系，他有他独特的发展逻辑。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探索生命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的那套逻辑体系，他的那一套秩序。所以蹲下来的意义，不仅仅是在物理层面上我们离孩子更近了，也在于我们从精神层面改变了看世界的视角，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同。我经常讲到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从来不是说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做，恰恰相反，换位思考是说，我如果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那说到换位思考呢，很多朋友会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父母就是那个作画的人，最后画成什么样子，关键在父母啊，怎么能够什么都听孩子的呢？那实际上这种说法呢，其实夸大了成人可以塑造孩子的程度，也低估了孩子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蒙特梭利提出了实体化的概念，他告诉我们，孩子一出生就会有一个他内部的框，这个框也许暂时哎没有那么的充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往里面去填实，最后显现出他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父母真正影响他的是我们去看拿什么样的东西去充实他那个原来的样子，很难去改变他
他本身的那些本质的性格特征。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虽然都是我跟我先生生的，他们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都是外婆和我一起来带大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和兴趣以及成长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在他们小的时候，这种差异非常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场婚礼啊，婚礼上经常会鼓励小孩子上台去做一些竞赛，然后就拿到很多的奖品。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女儿本身啊，她其实学了很多的乐器，学了很多的能力，但是呢，她一般都不愿意上台啊，喜欢旁观。但是我儿子呢，什么都没有学，但他会第一个很积极的举手冲上台去努力拿这些奖励。但是在学习方面呢，你会发现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女儿总是看到比自己考得更好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可是我儿子呢，永远只能看到考得比自己差的人。我发现啊，无论如何我鼓励我女儿，我也很难改变她那种不喜欢掏抛头露面的特质。其实她的本质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很高，她总是希望自己做得足够的完美才能去表现啊，她也总是看到比她更厉害的人。反过来，我发现我无论如何的去引导，也很难让我儿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啊，一定要看到那些比自己成绩更好的人。他的特质就是不内耗，他知足常乐，他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如果有什么机会，他不在乎自己表现怎么样，就冲上台了。你看，这两个孩子有完全不同的独特性，所以呢，我很快就放弃了引导他们的努力。我尊重我女儿不想上台的特点，也接纳我儿子不和成绩好的同学相比的这样一个特点。有意思的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其实都会有所改变。当我们的父母往里面充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啊，对他的肯定，对他的理解的以后，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会往更好的一面去成长。我女儿现在也会主动的去抓取机会，在台上也会落落大方的表现，而我儿子现在也开始对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未来有所要求了，希望能够自己表现得更好。生命的成长总是非常的奇妙，我们同一对父母生出来完全不同的孩子，可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可贵和精彩，他们的实体化总是能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最后长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样子。所以理解实体化的意义在于，与其用强迫的力量去改变，不如我们等一等，在时间上也蹲下来，看看他自己的成长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孩子的节奏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父母能够相信孩子他有自己的成长方式，肯定他原来的那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孩子就能健康的成长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角度去看，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为后，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孩子的特点，并能让孩子挖掘自己的潜能。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看到孩子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挖掘他的潜能？因为这个能让孩子找到归属感。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孩子挑战》这本书，作者就讲到了，如果你希望孩子有自我的驱动力，你就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归属感。那么归属感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来说，就是找到自我的价值。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这个世界和社会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么这个归属感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过去物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人类发展的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活下去，活得能比别人好。但是在物质相对富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孩子的成长目标变成了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意思。而这个活得有意义和有意思的背后，很重要的就是对我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说什么是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不能知道我能做什么，那么这个意义和意思都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父母在小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觉得说他是能做些什么的，他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举个很小的例子，孩子拿着你刚刚洗完的湿衣服在地上还蹭来蹭去，刚刚洗干净的衣服又弄脏了，就特别让人生气。可是如果我们蹲下来，我们去看看，你会发现也许孩子是在模仿大人的样子，想帮忙用湿的布去擦地，擦完这一块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父母马上去制止和纠错，我们很可能否定了他的努力，那他的成就感啪的一下就碎了。如果长期以往我们总是在纠错，总是在指导孩子应该怎么做的过程中，那孩子的归属感就常常会出现问题。只有当我们蹲下来，从孩子的角度看到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孩子找到他
他所认可的自我的归属感。只有有了这样的归属感，才有了自驱力的基础，才有了创造力的可能性。而这些自驱力和创造力在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能力。那到底我们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蹲下来从孩子世界看世界呢？哎，我在这里啊，结合刚刚我举的很多例子，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首先呢，最直接的是我们身体蹲下来，降低视线与孩子平视啊，这个在物理空间上你会发现我们就有创造了跟孩子看同一个世界的机会。其次呢，在心理上蹲下来，对孩子的行为呢不预设不评判，我们先做好观察再进行回应啊，不要孩子一做什么你就马上爆掉，你不要每次都提前担心提前焦虑，因为这个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此外呢，我们在语言上也要蹲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语言体系的逻辑去对话，而不要完全用成人的逻辑去要求他，或者用成人的逻辑和他对话。最后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时间上也蹲下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不要急于的纠正和纠错。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我们在时间上也可以慢下来啊。我们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视频的最后，我很想提一下阿伦特他的世界性理论。他说，教育啊，不是让孩子适应我们现有的世界，而是为他们预留改变世界的空间。就是艾他美提出的蹲下身，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蹲下身，我们重新看见爱本身。蹲下身是一个身体动作，也是一个爱的姿态。只有当我们看见他原本的样子，这是他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才能让孩子有与众不同的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想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大家好，我是皮皮老师。今天呢，老师要带你们读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叫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呢，它是选自鲁迅先生1926年的时候做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叫《朝花夕拾》。对了，他当时正在经受北洋军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此时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呢，他觉得自己不愿意想到目前，就是现在不太开心，然后就开始回忆以前发生的故事。他就写了很多篇他小的时候到他青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一共有10篇。既然说回忆在心里出土，回忆是不是有苦也有甜的呀？
7: 对。
6: 那我先问你，你觉得百草园的回忆是苦还是甜？
5: 百草园的回忆是甜的。
6: 你们可不可以在文章上找到鲁迅先生明确说的开心的话呀？来，你告诉我。
5: 第一自然段最后一句，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乐园是童年时最爱的地方。
6: 对，特别好。来，你请坐。也就是说，鲁迅先生他直接告诉我们了，百草园很开心。那三味书屋呢？
5: 后来是去三味书读书，然后就离开了百草园。
6: 哦，好的，你请坐。小朋友的意思是说，百草园是开心的，但是离开了百草园是苦的，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问题就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那它真的是从乐园到苦海吗？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先来一下这个乐园啊，来去百草园走走。来，我给大家好长的一段，你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写到的百草园的事物多不多呀？
7: 多。
6: 多，我请个同学来帮我提取一下，你看到了哪些事物？好，你最先举手，你来好不好？
5: 有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还有蝉、黄蜂、菜花、天子云雀、蟋蟀、蜈蚣、
6: 斑毛、
5: 木莲、乌藤。
6: 很好，你请坐。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吗？1926年，他45岁。发生这个故事在百草园的时候，你们知道他才几岁吗？像你们一样，你们是不是10几岁，对吧？也就是说，鲁迅30几年还记得这些细节，说明什么呀？
8: 记忆
6: 记忆很深刻，对不对？那他快乐。

0: 出这盒飞蜈蚣就没事了。这个是谁说的？常妈妈说的。如果现在有一个你的保姆或者你的妈妈给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你会不会有一点害怕？
1: 会。
2: 他从这个美女蛇的故事去入手，应该是想吸引孩子的兴趣点。
0: 但是常妈妈她讲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呀？你们来看看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结墨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万不可答应他。所以这个故事的后面，小时候的鲁迅是很害怕的，他害怕的是万一真的有美女蛇呢，所以他每天就是到长的那些草里他也不敢去了，然后看到墙也害怕有一个美女出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鲁迅四十几岁了，对不对？成年人回忆这个事情，他心里应该是怎样的？
3: 笑，
0: 笑的是吧？所以因此这个地方虽然在文章里面说到他是害怕不敢去长的草里，可是长大后想到他心里是觉得很温暖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也明确没问题，因为是乐园嘛，对吧？因此我们赶紧看看，刚刚有同学觉得三味书屋特别苦的，是不是真的那么苦？好吗？他要去三味书屋了，那书屋里必然有什么？有老师，对不对？有先生，对吧？我们来看看先生长什么样子啊。谁给我读一下这个先生？来，你来读。
4: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0: 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老师，你喜不喜欢？
4: 还好吧。
0: 还好吧？哪个让你觉得不太对劲，让你觉得还好吧？
4: 高而瘦的老人。
0: 你觉得高而瘦的老人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4: 可能有点严厉。
0: 哦，有点严厉是吧？好，你坐下。哇，你特别想说什么？你来说。
5: 感觉这个老师肯定很啰嗦，因为越老就是知道的经验越多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用小孩的语言来和儿童形容。
0: 我理解了，就是老人可能很博学，但是可能不一定会用小朋友理解的语言去沟通，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鲁迅遇到的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他们的第一个互动。鲁迅是很激动的，因为他在家里和常妈妈在一块的时候，他知道常妈妈没什么文化，鲁迅又爱读书，所以他有很多的疑问想问，所以他就赶紧来问。他说，先生啊，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先生说什么？不知道，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然后鲁迅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就是老成的读书人的意思，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次。这个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0: 啊，他就开始读书了，他不问老师问题了，你不让我问嘛，好吧，我就读了。哎，但是先生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一样？谁来告诉我？
1: 最初先生对他是非常严厉的，后来就好起来了，给他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的加上自取，
0: 嗯，
1: 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好。如果一个老师教你知识，然后一点一点加上去，代表这个老师怎么样？
1: 代表这个老师对你非常的认可，
0: 而且也想让你怎么样？
1: 变好起来。
0: 变好起来，非常棒。所以这个老师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读书就要有下课的时候，对吧？你们喜不喜欢课间的时候？
2: 喜欢。
0: 鲁迅也有，他是学生嘛，对吧？所以他说三味书后面也有一个园。这个园很小啊，可以爬到上面去折这个腊梅花。这个寻蝉蜕最好的工作就是捉苍蝇去喂蚂蚁，静悄悄的没声音。哎呀，好像也挺好玩的吧？是不是？那这个老先生是什么反应啊？谁来给我演绎一下这个老先生？我请感觉比较大一点的同学。假设你是老先生啊，然后看到我们在玩，来。
3: 人都到哪里去了？便一个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0: 非常好，太棒了！哎呀，这个先生怎么好像会打人呢？啊，这个文段里面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戒尺。嗯，打你们的戒尺啊。那他打吗？不常用，然后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总不过干嘛呀？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其实没有真的要打你们，他就是想要干嘛？哎，对了，有同学说吓唬一下，所以老先生，怎么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劲了，对吧？
2: 对，
0: 开始读书了。接下来呢，我要找同学来当老师。谁？哦，小可爱，来，你上来。我们今天先读一首最简单的诗吧。我想一下啊，锄禾日当午吧，都会对不对？好，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啊，我们一起读，你也要读，然后但是呢，你是闭着眼，然后笑着这样头摇摇读，你不许看大家，然后大家停，你不可以停，好不好？听懂了吗？嗯，好，读啊，预备，开始。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人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好，我问你，刚刚他们停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停了？
2: 知道。
0: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是的吧？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地方，读书入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停下来了，老师自己在那里读。你看啊，后来我们的声音变低下去、静下去，只有他还在大声的朗读着。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事啊？开始画画，对吧？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实验了，老师知道的吧？
2: 对。
0: 可是老师做什么了吗？没做什么。好，那我们刚刚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在鲁迅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什么样的？有一点严厉，但是这个部分他明明是知道的，可是他也没有打他们、骂他们，对吧？
2: 对。
0: 所以他其实还是知道你们小朋友也是有你们的天性的，对吗？所以这个先生也不至于太糟糕，是不是这个感觉？你们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如果你上课有时候这样子画一下画，其实你开不开心的呀？
2: 开心。
0: 开心的嘛。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三味书屋是苦海吗？哦，不完全是，非常严谨。虽然要读书，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苦，对不对？我再给你们补充一点信息哈。你们看啊，这个段落呢，是我刚刚给你们讲的那个美女蛇的故事的时候，对吧？这里有一个句子，我不得不给大家画出来啊。他说："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什么？那个飞蜈蚣啊，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是不是现在叫他的人？
2: 不是。"
0: 因为写这篇文章他已经40几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背景， 鲁迅当时他一直在为正义发声，就受到了很多的流言攻击。鲁迅呢就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去支持学生的这个正义的斗争，所以他就

0: 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实际上经常有人提他的名字的。你看，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有的，但是提呢，你们能想到是好事还是坏事吗？对，坏事。我今天就是要骂骂你鲁迅，对吧？你敢替那些人发声，那敌对势力就出来骂他。所以我问你，如果你是鲁迅啊，你想听这种陌生声音，还是说不如看看美女蛇啊？有点犹豫了是不是？对于鲁迅来讲，他可能更想说，我还不如见到美女蛇，至少我有飞蜈蚣可以治，所以哎呀，还不如遇到美女蛇呢。这个时候你们再回到文章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鲁迅在他去避难的时候回忆到三味书屋的故事，他会在原先的记忆当中增加更多的什么感受？好，你说。
1: 他会多一些自己的时光。
0: 时光，什么样的时光？
1: 快乐和欢乐趣味。
0: 那老师补充一点，比如说可以说是比较温馨的，比较美好的，然后我宁愿回到三味书屋，宁愿遇到一位有一丢丢迂腐的老先生，我也不要在这些陌生的声音的敌对之下生活，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哦，是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从乐园到什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写在我们的标题上好不好？来，时间到。我看到几个字还不错，来，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说从乐园到家园。
1: 因为家园有时候是很快乐，有的时候会有点苦恼，所以我写的是家园。
0: 为什么你会想要说有快乐跟有苦恼是可以放在三味书屋这里的？
1: 因为在三味书屋时，有的时候被老师骂是苦恼，有的时候在那边读书就是快乐。
0: 哦，真好。从乐园到家园，虽然我们说三味书屋还可能算不上鲁迅先生心中的家，但是你想一想，当他在那么苦痛的一个现实情况下，你让他说哪里是家，他确实也可以说三味书屋像家一样的一个存在，对不对？今天我们能明确的是，这篇文章在鲁迅回忆里面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
3: 美好的。
4: 好，
0: 美好的。那《朝花夕拾》里还有好多篇，你们通过这篇文章学习之后，再去翻开《朝花夕拾》，把其他文章全部看一遍，好吗？
3: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同学们下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200 feet. Temperature 12.2 points.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狐狸豹咆哮麒麟玉，四宝大将上师徒胯下这匹怪兽是再次大展神威呀。咱还得强调一遍，上师徒骑的不是马，是个象马的怪兽，叫做伯，应该叫呼雷伯，只不过大家呢把这音儿给念转了，念成了呼雷豹了。这种伯虽然外貌像马，但是呢嘴里那牙可是獠牙，可有犬齿，它是食肉动物啊，它不是吃草的，不是吃素的，而且长得不是蹄子，乃是四只爪子。最厉害的是狐狸豹脖子后面这鬃毛里头有那么一个小肉瘤，肉瘤上长着一撮小黄毛，只要骑它的人呐用手一捏这个肉瘤，这狐狸豹一疼，这狐狸豹就叫唤，一叫唤啊，它不是马叫唤的，发出虎豹之音儿，所有的马最怕这音儿了。只要一听这音儿，所有的马呀生理反应马上屁滚尿流，直接瘫倒在地呀。你再好的宝马你也白搭，也得下趴下。说为什么这样，估计呀在上古时代这伯就是马的天敌呀，天天逮马吃马，马只要听到伯的声音那立刻骨软筋酥啊。所以在马这个基因上啊就留下这么一点了，千百年来一直流传至今呢、啊、说现在这马还这样的，不信呢您找来一伯来，让这伯一叫唤，现在这马、啊、还得趴下，只不过这伯你现在找不到了，可能绝迹了，灭了种了。这在人类历史上灭种的物种太多了，也或许不定哪一天有人在深山老林里，在原始森林里，哎，又发现这伯的物种了，这也有可能啊。总之在那个时候这伯呀就不常见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称之为一宝啊。当然一般情况下四宝大将上师徒也不大会动用自己胯下坐骑这个绝招，为什么呢？他一叫唤，不但是对方的马，你自己带的马队也得趴下呀，他等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他谁都杀，所以一般情况下不用。那么今天呢，靠山王杨林给他伏耳秘计，让他单人独骑过来，把这隋朝的骑兵撤下去，换成步兵在后面严阵以待。所以呢，他这边没马，而十八路联军他们不知道，江陵大帅董景真脑袋更没这根弦儿，一看上师徒单人独骑好欺负啊，抡动和善板门刀就过来劈，可没想到人家上师徒发动了自己坐骑的武将计，这坐骑都是武将计啊，咆哮麒麟玉，一声伯啸啊，伯啸啊，呼雷伯嘛，哇，那有虎豹之音儿。倒霉的董景真和他手下这骑兵啊，当时就觉得胯下扑叉，往下一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所有的马卧了槽了，所有马上的将领士卒全部落了马了，他们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上师徒早就做好准备了，往前一带马，手起一枪，扑就把这董景真呢给挑死了。然后再看上师徒身后那严阵以待的隋朝部族，刀斧手也好，钩镰枪手也好，哦，往上一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对江陵骑兵是大施毒手了啊，噗噗啊，噗噗噗啊，噗噗。后面骑兵啊还好说，赶紧的由打着马上啊下来， 有的拽出腿来一瘸一拐的跑回去了。跑在前面的骑兵倒了霉了，十之八九死在人的乱刃之下呀。那马口吐白沫，就在底下趴着，动都动不了了，浑身颤抖啊。哎呀，十八国盟军其他的人这么一看，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明白呀，怎么突然间我们的这骑兵全都落了马了呀，赶紧上，一边上一边抢救这马呀，抢救还有没有拽出腿的那骑兵啊。善后定阳王刘武周派大帅宋金刚率领自己骑兵上去了。那刘武周的骑兵不是一般国家的骑兵可比的，乃是突厥人呢帮他们训练的。刘武周暗通突

爵呀，在突厥那里请来的驯马专家，专门给他训练了骑兵，骑的马那也是蒙古马呀。说那年代有这个名词吗？就那意思，就那种品种的马，优良的战马品种啊。你看蒙古马呀，体格不大，反倒是体型矮小，你望上去没有其他品种的马那么神俊，其貌不扬，头大脖短，但是体魄强壮，胸宽鬃长，皮厚毛糙。就这种马呀，夏天能忍受酷暑蚊虫，冬天能耐住零下40度的严寒呢。你想想，在蒙古那块能抵御西伯利亚的暴风雪，那了得吗？羊蹄能踢碎胡狼的头颅，胡狼脑袋啪一蹄子给踢烂了，跟着胡狼出没的草原上风餐露宿啊，人家用不着什么舒适的马厩啊，用不着什么细草细料啊，人家直接的有点轻人家啃了啃就行了，等于处于半野生生存状态下的这种马。那么再经过突厥的调训，这种蒙古马呀，在战场上可以达到不惊不战，勇猛无比。你别的马突然间惊了跑了，人家马呀岿然不动，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麋鹿兴于左而眼睛不眨，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是最好的军马呀。要不然后来蒙古帝国这铁骑好就踏遍西欧啊，就这种马太厉害了。刘武周他用的就是这种马，一看怎么回事，江陵骑兵败了。嗨，刘武周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江陵江南的骑兵那能怎么地呀？那什么马呀？你说打水仗行了，真的在战场上打起来呀，你看人家单人独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打哪地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了一嗓子，这些马全部塌架了。这什么东西？让你们看看我们山后定阳王的铁骑的厉害。宋金刚何在？在，大帅宋金刚啊，过来插手施礼。王家千岁，把咱的骑兵拉出去，给我抵挡这位。这人谁呀？把他给我灭了。是。宋金刚一看，嚯，我们山后定阳王啊还从来没有这么牛气过呢，今天这嘴撇着，那意思我们的骑兵可以拯救世界，骑马的可以拯救四平山呢，所以我来。宋金刚啊一挥手，带着手下一波骑兵就杀奔四宝大将上师徒去了。现在上师徒手下带着一群步兵，步兵在上师徒身后啊，也就是有那么五步之遥吧，跟贴在这上师徒后背差不多少，手里拿着刀枪就在那站着严阵以待，刀枪之上鲜血还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呢。宋金刚一看，宋金刚心中好笑啊，离那么近，我们这铁骑往前一冲，你们跑都来不及，哎，非得把你们这部族全部给踏死不可呀，这步兵哪能跟马兵打呀？啊，所以我踏死他们的。离着四宝大将上师徒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宋金刚把掌中大刀也举起来了，人家上师徒根本就没躲，也没催马向前，怎么人家就是等着你过来呢？知道你根本进不了人家的身，让你啊走得近点，方便人家下家伙。所以上师徒又等着宋金刚把刀举起来了，这就等于啊给人上师徒一个最好的信号，把刀往上一举，那意思预备。上师徒拿手望着呼雷伯脑后的肉瘤上一捏，这呼雷伯一疼山后铁骑也是纷纷塌窝呀，那骑兵啊游到马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摔到马下，有的被马直接的把腿压折了，哎呀惨叫连连呐。

众师徒一看，一挥手，催马向前，带动后面的部族，杀呀！刀枪并举，就对宋金刚他们呢下了死手了。幸亏宋金刚啊，马术真棒啊！这匹马往下一躺，赶紧双脚一甩蹬，身子一偏，啪！他自己啊，把自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没到地上呢，这刀不抡起来了吗？用刀尖一杵地，稍微挡那么一下，啪，就那么还趴在地上呢，一蹦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抹头就跑啊！幸亏这马倒了一地，上师徒啊要想追他呀，也绊脚，所以宋金刚捡了一条命啊。可首先那些骑兵倒霉了，被随兵往前一冲，刀枪并举，噗噗噗噗噗噗，十之八九。死在当场啊！连那马扑哧扑哧扑哧，随军逮机会给那马也捅刀捅枪了。怎么先捅死再说吧，省得再为你们所用。这马它不能老躺着呀，一会儿啊缓醒过来还能站起来，捅死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一看，气得刘武周不冷不冷不冷不冷不冷，怎么这不冷啊？刘武周咱说了，鸡冠子王啊，脑袋上有一块大肉瘤，这块肉瘤啊就像一块烂肉似的，他那么一生气呀，这肉瘤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左右直打脑门。刘武周心说，怎么回事？我这可是突厥铁骑呀，可是最好的战马呀，不惊不，我就别说不惊不炸了，这不惊不炸好家伙全塌窝了，怎么回事啊？刘武周眼珠子瞪起来了。这时山岭之上的徐茂公一跺脚啊，徐茂公心说，你们也到往山上看看呀，我仅给你们盔旗啊，不让你们上了，不让你们上了，怎么回事？徐茂公吩咐，赶紧给我敲梆子，敲梆子啊，这山顶上啊得有信号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人在山顶上一敲梆子，山下之人这才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发现了军师徐茂公冲自己直打旗语啊，那意思撤下骑兵让步兵上。为什么让步兵上啊？这肉盾还得顶住啊，麒麟峪还没有打通呢，什么时候打通了肉盾才可以撤呀？既然骑兵不行了，只能让步兵上啊，杀呀哇！步兵往上上，步兵往前一冲，靠山王杨林在这边也指挥呀，杨林把令旗一摆，上师徒一看令旗明白了，撤。上师徒带着部族哗撤下去了。这边一撤，靠山王杨林手下有那太保啊，太保带着骑兵呜上去了，对着十八国的部族是大开杀戒呀，在马上把刀枪举起来了，噼啪噗噗噗，别的，哎呀，别的，来来来来来，那部族跟骑兵打没有不吃亏的。三爷徐茂公一看不好啊，唰唰在山上一打旗语，明白了，这是军师啊让我们部族撤下来，骑兵继续上啊，撤，部族往下一撤，骑兵啊又上去了。这边骑兵一来，靠山王杨林微微一笑，唰唰一打旗语，太保们把那骑兵撤下来，上师徒带着部族又上去了，往上一拥一捏着呼雷棒啊！别怕，别怕，啊！杀！一阵厮杀，十八国盟军又受损不少啊！赶紧撤下来，让部族上去。你部族往上一上，上师徒带着部族，人家撤下去了，人家随军的骑兵上来了，骑兵对你步兵，你步兵吃亏，你步兵撤下去，骑兵上，人家上师徒带着部族上来了，呼雷豹一叫唤，你的骑兵全部得落马，又受损。反正十八国联军现在是怎么也打不过人家呀，甭管你用什么兵种，时间不大，你再看呢，这麒麟峪谷口之前，哎呦，遍地都是吐着白沫的马呀，全在那里趴下了。十八国盟军一个个的，你看我，我看你，吃惊非小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随军会妖术邪法不成啊？但是三爷徐茂公丝毫不敢怠慢呢，即便如此牺牲，那还得一波一波往上上啊，因为你的任

任务那就是当肉盾，你的任务就是给里面的工兵赢取时间呢。工兵一时打不下麒麟玉，你就一时不能撤，你就得在这盯着。虽然看着一波一波的战士牺牲在这里，徐三爷心如刀绞，心急如焚，但是也没办法呀，也得这么指挥上啊，也得让他们当敢死队啊，也得让他们垫底当炮灰呀，没辙呀。麒麟玉口打得不可开交啊，态势对这十八国是越来越不利呀。十八国的王子们急坏了，怎么回事啊？麒麟玉谷里头怎么还打不通啊？再这样下去，我们非得被隋军全部围歼不可呀。哎呀，这把大家急得束手无策。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手捻银然是哈哈大笑啊，看到战局对自己越来越有利，老杨林十分欣慰呀。看来呀，我把试图游打那虎牢关调回来，那就算对了呀。在这里出奇制胜，成为了本王手下的一个必杀技了。好好好，他晃动令旗继续指挥，四宝大将在这里指挥军队，杀得正兴起呢。十八国联军呢，正处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间呢，杨林西边一阵大乱呢。哎呀，了不得，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杨林大吃一惊啊，赶紧扭脸转身一看，就见自己西方的队伍一阵大乱呢，好像有人游打西边往里杀呢。呜，好嘛，这位啊就像坦克车似的往前开进呢，所到之处血肉横飞，刀枪乱崩啊啊，烫了住住住烫了，哎呀，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杨林一问，时间不大，有人过来禀报，禀报老王爷，这十八路反贼的副总先锋，那紫面天王熊阔海游打西边杀过来了。哦，杨林一听啊，熊阔海还没死呢。是啊，自己游打西山口杀进四平山，不是正好碰到了红旗军吗？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他们本该呀打通往南的通道，就是由于他们害怕南边有隋朝重兵，他们没敢打通。如果当时他们一鼓作气呀拿下麒麟玉，就没有现在的事了。他们呢奔西走了，想跟西面会合，可没想到啊，西面已然被这杨林打垮了。结果这四个王子碰到杨林了，一见是杨林，把四个王爷给吓坏了。但是相州大帅熊阔海他不惧杨林呢，杨林被自己生擒活捉过呀，所以熊阔海拎着疏通棍迎战杨林呢。杨林一看是熊阔海，情知自己不是熊阔海对手，在这里我跟他掺和什么呀，我主要的抓着几个王子呀。所以杨林呢没有跟着熊阔海单对单的交战，而是指挥一波人马给我围起来。他熊阔海就算是一头虎，难道说还能够抵得住我这一群狼吗？你们把他给围住，我主要目的呀，围剿十八国去。一个熊阔海不值当的由我杨林对阵。所以熊阔海呀被一群随兵围困起来了，杨林带着大队人马绕过熊阔海去追赶这些王子，一直追到麒麟玉。那么在杨林心目当中啊，这熊阔海啊估计早就死在乱军之中了，那么多人呢还打不过一个熊阔海吗？但熊阔海真猛啊，要么是紫面天王，要么是十八街当中排行在四啊，手里疏通棍抡动如飞呀，遇的就死，挨着就亡啊，碰的人死马塌架，啪啪啪啪。熊阔海也着急了，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主公相州王高谭胜了，熊阔海想找高谭胜啊，所以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跟这些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啊。战斗当中熊阔海也是身上多处受伤啊，幸亏熊阔海啊皮糙肉厚，咬着牙坚持作战呢。打到天黑，熊阔海一看呢，在这里啊跟他们缠磨
我也终有力气耗尽的时候啊，我不能够在这原地不动啊，我带着他们运动运动吧。所以熊阔海是一边打一边跑，一边打一边跑，给这些随军的都猫猫了，带着随军满山转悠啊。由于天黑夜幕也给熊阔海带来屏障了，熊阔海一会儿躲在这里，一会儿躲在那里，总而言之啊，边打边躲，边躲边打，期间如果碰到一些死尸啊，还都摸一摸，干嘛呢？看看身上带没带干粮啊。那一些十八国的将士身上是有干粮的，甭管干粮被血污了没污啊，饿了那什么都吃啊。就这么着，哎，他还充了饥了，一直到了天光渐亮，熊阔海啊由打一树林里钻出来，看一看这山坡，哎，没有随军了，怎么死尸随军咱说了都向麒麟峪收缩了。熊阔海一看，熊阔海心说话，我现在如果突围往外边跑啊，也许能够跑得了啊，但是我家主公相州王高谭胜在什么地方呢？我得打听打听啊。熊阔海漫山遍野正找呢，哎呀，怎么回事？突然间呢，发现有的一个方向跑来一匹马呀，这匹马都惊了，都马上有员将领啊，连鱼带拉缰绳，这马也不听使唤的。熊阔海一看这将领所穿的盔甲，这服装号坎，这大隋朝的将领啊，得了，我就问你吧，蹭蹭几步冲过去。熊阔海那飞毛腿呀、啊，来到马前一抡，手中疏通棍照着马腿之后，啪咔，扑通，一下子把这匹战马马腿就给打折了，这马往前这么一栽，由打马上肉啪呀，来来来来来来，一员将领就给遮出一丈开外，趴到山上，这门牙都摔掉了，在那里爬不起来了。熊阔海往前一根步，砰，大脚一踩，尔是何人？趴在地上那员将领骂上了，你他妈是谁呀？瞎了眼吗？没看见我是谁吗？我乃大太保陆方。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紫面天王熊阔海要去寻找大部队，主要是找象州王高谭胜，但现在有点辨不清方向了。为什么呢？咱说了，这时四平山上乌云密布啊，你没有太阳了，你往哪辨别方向啊？也只能大致的跟着感觉走，觉得对面是南方啊，就奔这个地方去，一边走也一边呢听哪地方有喊杀声。但此时四平山上零零星星到处啊还有作战的队伍，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喊杀之声也会误导熊阔海啊。这熊阔海在山上跑来跑去，心急如焚。正在这个时候，跑来一匹精马呀，鞍桥上扶着一员将军，看那号坎儿，隋朝的将领。所以熊阔海过去把马腿打折，这员将领由打马上摔下去了，把脸抢破了，门牙都摔掉了。熊阔海纵身上去，一脚踩住这人后脊梁，你是何人？一问呢，这位骂上了，他妈谁呀，我你都不知道，我乃大太保卢芳师爷。熊阔海一听，什么大太保卢芳？这要称太保的，那除了靠山王杨林手下十员太保之外，没有其他太保了。大太保卢芳，这是杨林的干儿子呀，嘿嘿，正好啊，奔儿。他一伸手啊，把卢芳遮了个，卢芳这个时候躺在地上，往上一看，卢芳认出来了，这不是擒获我父王的 那位紫面天王熊阔海吗？我怎么落在他手里了？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呀！今天看的这四平山，那是我们随军得胜的地方啊，别人都走运呢，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他怎么倒霉了？前文书说了，他和二太保薛亮好不容易抓住了单雄信和武云照，想要到阵前献功呢，没想到碰到重返四平山的程咬金，让程咬金呢再次给截了道了，一个捎带脚把这卢芳的马后丘削下三斤肉去，把这战马腾得一蹦多高啊，嘶鸣着就惊了，哗哗哗哗就跑下来了呀。没想到又碰到了紫面天王熊阔海，这匹马也倒霉，马后丘少了三斤肉，这回马前腿被打折了，这匹马彻底报废，那只能送汤锅直接的吃马肉了。卢芳在底下一看是熊阔海，那知道现在反抗是没用的呀，卢芳往外口喷鲜血呀，怎么牙摔掉了？一边喷血沫子，一边拱手求饶啊！熊大侠，熊将军，熊元帅饶命，熊元帅饶命！熊阔海连棍都没举起来，就把他扒拉过来了。一看，就这怂包孬种，在底下连连求饶，熊阔海是一位大英雄啊，所有的大英雄那都犯一个毛病，怕软不怕硬，你要跟他硬干行了，拼到底呀。但是一旦你说两句软乎话，你怂了，你软了，这大英雄就看不起你了，就认为你呀不是个英雄，一个宵小之徒啊，我跟你一般见识干嘛呀，我斗的是大英雄，滚，就把你给放了。哎，所有大英雄都这么一个毛病，你就那楚霸王项羽不也是如此吗？他一辈子也看不起刘邦啊，从来没把刘邦放在眼里啊，所以吃亏就吃亏在这里。熊阔海一看这卢芳跟个狗似的，连连拱手求饶，行，给我滚起来。这卢芳啊由打地上爬起来了，仍然那哈着腰屈着膝，熊将军，你瞧瞧你那怂样，还叫什么大太保， 靠山王杨林手下有你这样的怂包将，真是累了他一世的英雄。
2: 是，熊将军教训的是，小将哪有熊将军英武，请熊将军高抬贵手，饶小将不死。
1: 熊阔海腻歪他，看这怂样啊，看见就恶心，就想一脚把他踹出去。我问你，现在靠山王杨林在哪里？
2: 老王爷可能啊，
1: 领兵带队去葫芦峪口打十八国反英雄去了。葫芦峪口往哪走？我现在找不到北了。喂，这啊，卢芳一听找不到北了呀。
2: 您是要找北呀，您还是要找南呢？
1: 我找葫芦峪，葫芦峪呀，葫芦峪。这卢芳往四下看一看，其实卢芳啊，刚才马惊了这么一跑，他也不知道这方向了。但是卢芳这人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对地理特别熟，这个人对事物记忆特别深，一条道啊，甭管再陌生，只要他走那么一趟，他第二次就能摸过来。也就是说，人家这个路感特别强，不像有人呢路盲路痴，开车呀这一条路走了好多回了，每回到这里都得拐弯，都得迷路。那在这一点上，卢芳啊有特长，在他十二家太保当中，卢芳拔了尖了。这对卢芳啊也有好处，争功的时候卢芳啊比较容易能够抢功，因为他知道目标所在，他能很快的寻找到目标。那逃跑的时候呢，他最能脱逃，因为他熟悉道路，别人惊慌失措慌不择路的时候，人家呢非常从容的带领本部人马选择准确的道路就逃跑了。所以直到现在跟着靠山王杨林打仗打一辈子了，杨林手下十二家太保也死了几个了，但卢芳啊一直没有受很大伤害，每一次打仗卢芳都能够全身而退呀、啊。那跟这种长相有分不开的关系。熊阔海一问，卢芳这么一学摸，用眼睛这么一定位，卢芳用手一指，那边应该就是南，应该就是葫芦峪的地方。哦，熊阔海拄着书童棍挑梁棚往他所指的方向看了看，你说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好，熊阔海心中高兴啊，可算是分清方向了，迈步刚想奔南走，他又刹住腿了，用手一指卢芳，你给我偷天带路。卢芳说，怎么有我引路？对，有你引路，给我带路，要是错了休怪我熟铜棍不长眼。卢芳一看这多倒霉，本来呀自己抓俩俘虏，现在呢自己被人家俘虏了，还让我带路，如果带过去被我父王看到了，我领着熊海过来的，那这不是通敌之罪吗？但是也不敢不带呀。好，他只能迈步向前。走了两步之后，哎呀，这熊海着急了，怎么呢？这卢芳走不快，一则呢穿着一身盔甲，没有马，大将无马，如蛇双足啊，一身盔甲好几十斤，那走着慢着呢。熊海用疏通棍一戳他，把盔摘了，把甲扒了，我里面不扒了，把头盔摘下来，当啷扔了，把甲脱下来，那里面都是水印啊，那玩意多不好看呢，不好看那也不敢说呀，走。兵器也扔了，这位真正的轻装简行了，往前跑着走啊。但就这样熊阔海还嫌慢呢，熊阔海那是飞毛腿啊，部下将领除了金氏孟奔罗士信之外，那就得说是熊阔海了，真的跑起来连马都跑不过他呀。所以你说说这卢芳跑那么慢，熊阔海能不着急吗？ 直拿着疏通棍怼他呀，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熊将军呢，您呢是神武无比，您是飞毛腿呀，我这跑不快呀，平常都骑马惯了呀。嗯，熊怀着急呀，骑马惯了，你的马呢？我的马被你打折腿了。对了，熊怀一听被我打折了，我再给你找匹马。这玩意儿这多慢呢。熊怀呀拄着棍儿往寺外学嘛，看一看能不能碰到一个隋朝的骑兵啊。如果有骑兵的话，抢他一匹马，让这小子骑着马，我在后面跟着走，这样就快了呀。熊怀这么一学嘛，哎，你说怎么那么巧，由打东北方向啊，驶来一匹白马呀。马鞍桥扶着一员将领，一看服装号坎儿，又是隋朝将领。熊怀一看有马了，等着啊，别跑，你要跑我一会儿追上你，一棍子把你脑袋砸扁乎了，我给你抢马去。
2: 我不跑我不跑，我你是往哪抢马呗。
1: 怎么的，卢芳扭身这么一看呢，哎，摊了手了。怎么的，认出来了，由打东北方向飞驰来的那匹马，马鞍桥上不是别人呢，正是二太保薛亮。他们哥俩呀是枣木棒槌一对啊，从来就是一起降服，一起受罪，一起倒霉，一起走运呢。这不刚才呀被程咬金给截了道了，薛亮没敢上前，把这卢芳的马往前一捅，让卢芳的马上前打程咬金去了。结果卢芳被程咬金三斧子半给掏跑了。卢芳的马那么一惊，程咬金要战薛亮，那薛亮早已经吓得亡魂皆冒了，还嘴硬呢，指着程咬金，你等着你等着，我先追我哥哥去，我哥哥太危险，我追回来我再跟你打。他也成李元霸了，就在后面追赶卢芳啊。但问题是卢芳那马虽然受了伤了，马惊了，一时之间爆发力特别强啊，眨眼之间就给追没了。所以薛亮是一边追一边找，这才找到此处啊。熊阔海一看有马了，他可不认得薛亮啊，往前蹭蹭蹭迈开飞毛腿几步就窜到了薛亮马前了，离薛亮还有一箭之地，把大书童棍一横，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把薛亮吓坏了，没想到突然间面前出现一人呐，怎么回事啊？薛亮赶紧的把马带住，这马蹄子咔啦咔啦咔啦，哎呦我的妈呀！薛亮一看对面一个紫面大汉，薛亮也没仔细看呢，用手一指，你是何人？因何挡住去路？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我心说我怎么回答他。哎，突然间呢，他把当年在金顶太行山当山大王的山歌想起来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那当。他把大叔的棍这么一竖往地上一蹲，我是一棍一个管砸不管埋，啪又把大棍一横，你留下马来呀。薛亮这个时候啊吓得亡魂皆冒，心说话我够倒霉的了，刚才刚被程咬金劫了，怎么又来个劫道的呀？今天是我们围剿十八国匪军呢，怎么突然间有匪军又劫我来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在他在马上啊往前面那么一瞅，哎呦，一眼瞅见卢芳了，那不是我卢大哥吗？怎么回事啊？一看卢芳头发也披散了，身上穿着水衣，盔甲都没了，兵器也没有，在那瑟瑟发抖，而且呢冲着自己呀、啊、直努嘴儿，直摆手，啥意思呀？卢芳的意思，你赶紧下马，他要啥给他啥，别跟他打。 但离得远，薛亮啊没明白。这时熊蒯一看薛亮愣在马上没有反应，而还不快快下马，把马给我留下，饶而不

薛亮啊，就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气由打自己手中直接的把这条亮银枪啊给抽跑了，带着他由打马上肉啪给掀到了马下呀，脸先着的地儿啪哎噗，俩门牙光荣下岗，他胯下这匹马受惊了，一声嘶鸣，刚想跑，熊海一伸手，砰，用左手一带着马的缰绳，哎，一挽，往旁边这么一拧着马，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呢？惊半截，这马不敢惊了。马一看我要是惊了呀，就面前这位就能把我的马头啊给我拧下来，赶紧老老实实的吧。所以这么圈了两圈，这马呀他他他他老实了。熊海把大棍往肩膀上一扛，看了看地上正在那里蠕动的薛芳，哼，熊海哼了一声，他也没问是谁，来不及问你，一看就趴地上了，按说该补一棍，但就你这模样补棍都脏了我的棍，也没有时间了。牵着马，这熊海就过来了。哎，这卢芳啊，在这里干跺脚。哎呦，完喽完喽，这下不知道薛亮啊生死如何呀？说卢芳怎么不跑啊？卢芳也知道自己跑不过熊海呀，万一被熊海追上了，真一棍子把我砸成肉泥呀！熊海牵着马就来到卢芳近前了，给我上马。哎哎，卢芳看了看马。你认得我这马、还蹭着卢芳呢，怎么呢？经常在一起。卢芳说，你那位伙伴啊腿折了，少他妈废话，赶紧给我上马。跟谁说话呢？我跟着马说话呢。跟什么马说什么话呀？哎，快走。哎呀，吓得卢芳啊屁都不敢放了，赶紧搬阵凳飞身上马，还往回看了看薛亮呢。熊和海一瞪眼，怎么着，你认得他？我不认得，赶紧给我带路。哎，是，这下有马了。卢芳喊了一声驾，这匹马撒开蹄子，卢芳在前头带路，熊阔海在后面跟，就跟到了葫芦峪口前面的战场啊。卢芳心说啊，熊阔海，你把我们哥俩害成这样啊，你倒霉去吧你，我把你带到战场，遇到我的父王那么多兵将，你是有去无回呀。只不过我得琢磨琢磨，我怎么能够啊脱逃这个罪责呀。来到葫芦峪口一看，前面黑压压的都是兵啊，啊杀声震天啊，嘎呀，时不时的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时不时的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呢？那边呼雷豹正在大展淫威呢。吁吁吁，卢芳把缰绳带住了，回头看了看熊阔海，熊将军，到了，这不是我们的军队吗？前面就是葫芦峪了。熊将军呐、啊，你好自为之。哎呀，卢芳猛地一带缰绳，唰一踹凳，哈哈哈哈，斜刺里头跑了。熊海本来想几步追赶上卢芳，把这卢芳砸死，但一琢磨，就这种宵小凶暴啊，我砸他干嘛呀？滚就滚吧，眼前那就是兵阵呢，我得冲进去救我家主公。想到这里，熊海又把板带勒了勒，把袖子往上又挽了挽，啊呸呸，掌心当中又啐了两口唾沫，把熟铜棍一抡，大吼一声，紫面天王熊阔海来了，不想死的给我让开，迈开飞毛腿几步就窜进阵中了。等着随兵发现来人了，赶紧的拥过来，熊怀大棍就抡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刀枪只要撞到熊阔海那熟铜棍上，肯定得飞呀、啊！甚至人打到这人身上，噗肉，都得把人打出去。熊阔海现在眼珠子红了，一门心。

因此，我得杀入阵中，看看我家主公安危，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噼啪噼啦噼啪啪啪啪啪，杀开一条血路往里冲啊！期间，熊阔海也身上多处受伤啊，但是咬着后槽牙，不顾伤痛，一门心思要救主公啊，就像一头中箭了的狮子一般啊！一下子杀入阵中啊，有人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大吃一惊啊，熊阔海怎么来了？难道说没把熊阔海置于死地吗？给我包围，打包围，打不了包围，因为熊阔海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麒麟峪那十八家盟军那里呢，没有注意外边还会杀来一员强敌啊。熊阔海又是强中之强啊，乱动疏通棍来了个闪电战，所以没等这些士卒们准备好呢，熊海杀出一条血胡同就杀进阵中啊，啊，腾腾腾蹭，那到里头一大圈比较空旷啊，三步两步一下子就跳到了上师徒的阵中，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上师徒正指挥手下这部族往前冲呢，因为他刚刚又吼倒了一队骑兵啊。熊阔海摆动疏通棍，噼啪啪啪呀啪啪啪，在背后下家伙了，一下子把手下这些士卒全打散了。上师徒赶紧的把马圈过来一看，什么人？熊怀这个时候立住脚，当疏通棍往地上一戳，紫面天王熊阔海。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心说坏了，怎么呢？这人没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紫面天王熊阔海闯到麒麟峪口前呢，他这一来呀，扭转战局了。怎么呢？他不骑马呀，不怕这狐狸豹啊，也是赶巧了，正好啊，相州王高谭胜他的骑兵往上上，那大帅熊阔海不在，军师高奎只能带领骑兵往上冲啊，这也是敢死队啊，不冲也不行了，明知往前冲必然是死啊，但是也不能够让别人说自己不英雄啊。你别看这高奎啊，赛叔宝那以秦琼为榜样，不能让天下英雄瞧出我们爷们儿怂包，给我上，带着人马往前就冲啊，眼瞅着要当炮灰了，熊阔海赶到了，大吼一声啊，随将休得猖狂，你家熊爷爷在此啊！啊，啪啪啪，抡起疏通棍，这顿砸呀！哎，高奎赶紧的把骑兵带住，且慢，且慢！哎呀，一看自己大帅来了，高奎乐得差一点没从马上蹦下来呀！哎呀，熊大帅，小心他的马，他的马会叫唤呢，一叫唤，我们的马全部瘫。对了，你不骑马，给我狠狠揍！这高奎恨坏了呀，熊阔海也没听明白，就听到一个狠狠揍，那揍吧，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上师徒吃了一惊啊！圈马回来一看，哎呦，这人好不勇猛啊，像半截黑塔一般，手中疏通棍舞动如飞，撞着就死，碰着就伤啊！那剑呐、刀啊，碰到肉肉肉。全给崩飞了，可见此人呢力大无穷。这人是谁呀？赶紧的吩咐一声，闪在一旁，待本帅会他。说着话，一拍胯下狐狸豹，挺掌中提如枪，往前冲刺，来到这熊阔海近前，唰一枪过来了。熊阔海往旁边一闪，拿大棍入一砸。四宝大将上师徒一听这风声，情之不好啊，就这棍呢我未必能接得住，赶紧的使劲一带狐狸豹，唰啪一棍呢砸到山地之上了，砸得山崩石裂呀，咔地上啊裂出一道大纹，把上师徒吓一跳啊，好家伙，这要砸在我身上，砸在马上，那我们人死马踏架呀，啊当赶紧二次进招啊，就跟熊阔海在这里大战一处，打了几招之后，上师徒发现熊阔海人猛棍沉，哎呦，我绝非他的对手。这时靠山王杨林已然收拢了队伍，吩咐一声严阵以待，然后提马向前。靠山王杨林知道啊，凭着上师徒一个人难以是这熊阔海对手啊，咯楞把一对囚龙双棒接在手中了啊，空中一舞，一踹胯下马，喊了一声师徒啊，咱们两人战他，哎，催马上前，两人双战熊阔海呀。这要是一般情况下俩人双战熊阔海，那也不是个，也打不垮熊阔海。为什么呢？杨林十八条好汉排名在9，四宝大将排名12，跟着熊阔海差距悬殊啊。尤其熊阔海飞毛腿，他没有马，在地上腾挪，脚抓地，这个劲儿啊更足了。所以如果一般情况下这两人双战熊阔海也占不了便宜。但问题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熊阔海打了一天一夜了，身上多处受伤啊，稍微一动指不定哪个伤口就给挣裂了，就流血了，就疼半天，又重进重围打这一条血胡同，你听咱说的容易， 那不容易着呢，给你一条棍儿，你打打试试，别说一群人了，一群狗你也打不了啊。这一冲一过，消耗了熊怀非常多的能量啊，所以再战杨林跟着上士图三个人呢，打个平平啊，两个马上一个部下像走马灯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山前打在一起了。说为什么十八国联军不赶紧的去帮忙啊？咱说了，里面没有打通通路啊，所以十八国联军在这麒麟峪前面，那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人家不犯我们，我们赶紧的休息休息吧。刚才那一场战争啊，损失太大了，往后面抢尸体的，往后面抢着马匹的，那有马没死呢，赶紧拉回来，一会儿缓醒过来还能骑，休息休息，一会儿啊迎接新的战斗啊。另外也不好帮熊火海啊，你往前派将，你往前派兵，人家大隋朝有的是将，有的是兵啊，打乱了套未必占了便宜啊。所以山上军师徐茂公一看，心说能让熊火海把这俩人呢先缠磨住，比什么都强啊，现在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给我们里面打通麒麟峪，赢得时间呢。所以他把旗儿这么一摆，止住后面救援熊火海的军队，大家瞪着眼睛就在这盯着呀，不知道熊火海能够撑住多长时间呢。其实熊火海现在呀，也是咬着后槽牙使劲撑啊，他也渐渐不知啊。上师徒靠山王，其实这两人呢，你别看有打昨天打到现在，他们俩真正伸手的机会也不是太多。上师徒刚才呀打了一阵子有点疲劳了，但是靠山王杨林一直在旁边以逸待劳啊。你想想，他是靠山王，冲锋陷阵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他出大力呀，其他手下的偏将副将其实太保都替他服劳了，所以他的能量没有消耗太多，是越战越勇，啪啪啪啪啪。这时间要长了，紫面天王熊海必然吃亏不可呀。那就在这个时候，哇，隋军后面又乱套了，哎呀，又来个大个子呀，噼啪喵，噼啪噼啪呀。好家伙，这一次比熊阔海往里冲还厉害呀。再看隋军呢，那就像外面来个原子弹似的，嘣，这么一炸，呜，冲击波往里这么一冲击，就那样一个阵势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隋军往旁边这么一拥啊，拥的幅度那比刚才熊阔海还厉害呀，由打外面肉肉肉肉抡着一杆大铁旗杆杀进一员猛将来。站在高坡之上的军师徐世绩挑梁棚这么一看啊，他是又惊又喜呀。他一看从外面杀进了三员大将啊，跑在最前面的抡大铁旗杆的非是别人呢，你想用这奇怪武器的没有别人，正是金氏孟奔罗士信。紧跟着罗士信的那就是武云照和单雄信，再往后，呜，人家隋军呢又把这口子一合拢，把后面跟随的几百骑兵是挡在后面的。后面谁呢？后面是程咬金、侯君集带着不足300的铁骑呀，他们是终于赶到了。前文书咱也说了，程咬金让这金氏孟奔罗士信在前头开路，他们在后面赶。由于程咬金呢压住后面铁骑呢，武云照也好，单雄信也好，这马都不错，比那300铁骑那马好得多，所以呢他们跑得快。尤其是武云照心急如焚，就想见着自己的主公李子通啊，所以他一直打马。那金氏孟奔罗士信飞毛腿，天下第一，无人可比，熊火海都比过他，撒了欢往这跑。于是他跑到最前头，武云照跟着单雄信的马都追不上他， 程咬金压着后队，稍微的在后面跟着。就这么着，这一群人马哇杀到四平山前呢，听到里面喊杀声震天，单雄信急眼了，吩咐一声，我说士信往里冲啊，见人就给我狠狠的打呀。好嘞，罗士信今天高兴坏了呀，从来没有打仗打这么兴奋过，打这么痛快过，又把铁旗杆一抡，来了，呜呜好家伙，他直升飞机呀，又进去了。这时玉稍微的，五云帐把马呀，放慢一点，怎么的，给他拉开距离吧，不然的话呢，他那铁旗杆抡起来，六亲不认呢，别把我给抡下来了。所以俩人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就杀进敌阵呢。这一群人由打外面一来，刚才靠山王杨林可已经吩咐了，吩咐随军严阵以待。现在发现呢，不是说我们缩紧了包围圈就安然无恙了，看来弄不巧还有一些小股的残匪仍然在这四平山上活动，我们要以防他像这熊虎海似的再对我们进行突击呀。所以严阵以待，唰，后面呢设置了几排弓弩手啊，一看有人杀来了，看着军服号坎儿，不是随军的啊，放箭，也甭问是谁了，不是自己就是敌人呐、啊，给我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罗士信一看，这叮人的小鸟，又来了。他管这箭呢叫叮人小鸟。在大破一字长蛇阵的时候，罗士信呢身中了几箭呢，他再厉害，他再皮糙肉厚，那也挡不住羽箭呢。只不过呢，有的是钉在身上，这罗士信也不怕疼，反正带着箭往前冲啊。那么事后啊，想起来这罗士信也后怕呀，知道这玩意儿钉在身上不好受，一看箭雨来了，把铁旗杆一划了，拿着小鸟虫钉我，我打小鸟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这螺旋桨一个劲的往里扇，那羽箭啪啪啪啪啪一个劲的往外射。大部分的凋零箭被罗士信大铁旗杆给拨开了，也有几根啊射在罗士信身上了，但罗士信皮糙肉厚啊，他有十三太保的横链啊，到现在还是童子功呢，没结婚呢，平常刀砍斧剁可能啊就是一条白印，那么羽箭射在身上了，也比平常人呢受伤受得轻啊，但这玩意也疼啊，罗士信一疼就恼了，敢用这小鸟刀我，把罗士信惹恼了，这罗士信呢更加如同一头猛兽似的，几步冲到这一排弓弩手这里，一轮铁旗杆，这一群人齐胸斩断，哎呦我的妈呀，哗，后面人吓坏了，好家伙，这是个魔鬼呀、啊！这是什么人呢？哎呀，这恐怖一幕啊，吓得随军呜往旁边一闪，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抡开一条血路，这罗士信就钻进去了。武云照和那单雄信也一边拨打凋零，一边紧随罗士信往里冲啊。他们俩往里一冲，这两旁的羽箭啪啪啪啪啪这么一射，射不中他们俩，他们俩先冲进去了，后面呜随军呢一合，程咬金带着那300铁骑可杀过来了，程咬金看坏了，怎么那傻小子跑太快了，把我们落上了，各位赶紧跟上，怎么跟上他就等于有个肉盾呢，他能给你挡着，而且还可以给你开道啊，如果他不挡在前面就麻烦了，杀呀，紧往前杀，可是人家已然在后面把这口子就闭住了，一闭住那弓弩手重新的整装啊，照着程咬金所带的300骑兵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雨箭呢、啊， 程咬金晃动大斧子，是拨打凋零。侯军机在马上比较灵巧啊，左躲右闪，哎，当然，哎呀，嘿嘿嘿嘿。可是后面不到300的骑兵倒了霉了，这骑兵怕羽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纷纷中箭落马呀。程咬金咬着牙，兄弟往前冲，冲到近处，这羽箭就没用了，啊，冲啊！冒着箭雨一阵冲锋，就冲到后头了啊！程咬金大斧子一抡，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弓弩手砍翻了，往里就冲。可是人家随军就拥过来了，程咬金带着200多骑兵就在这里跟着随军打起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这一打，山头上的三爷徐茂公一看，开始看到罗士信，还一惊一喜呢，不知道武帝单雄信有打什么地方把这罗士信叫过来了。他知道啊，罗士信是自己几天前呢派人到瓦岗山速调到战场上的，可惜呀，来迟了，这边大战已经开始了，罗士信没到战场上，无人敌对那李元霸呀。没想到罗士信这个时候来了，罗士信有打哪来的？那我那二哥知道不知道他杀入敌阵了呢？一时之间，徐三爷脑袋当中啊思考很多，但是再往后一看，哎，徐茂公揉揉眼睛，心说：“我怎么看那程咬金呢？”哎呀，他赶紧的把身边的亲随叫过来，你们看，那是不是魔王陛下？他用手一指，这亲随们呢，一个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军师不错，正是魔王陛下。魔王陛下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魔王陛下是来救我等的吗？大家一看呢，精神振奋了。但徐茂公一跺脚，哎呀，我魔王啊，魔王，让你突围，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徐茂公赶紧吩咐大家一起给我喊魔王，让魔王的注意力引到这里来。啊，是魔王陛下，魔王陛下。程咬金那大斧子正抡着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突然间听到有人喊魔王陛下，魔王陛下。程咬金一边抡斧子一边顺着声音往山坡上这么一看，程咬金乐了，程咬金那眼尖呐，一眼瞅见徐茂公了。徐茂公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羽扇纶巾呐。当然现在啊，那羽扇是没了，打仗哪还用羽扇呢？现在呢是纶巾宝剑，手里拿着宝剑呢。哎呀，程咬金高兴了，吩咐侯军机：“小侯，往这边杀，往这边杀！我看到你三哥了，保护着我，我跟他说话。哎，老三。”我终于找到你了，老三，赶紧下山来，带着弟兄下山来，随我往外闯，我是专门来救你的。啊！徐茂公一听啊，徐茂公眼泪掉下来了，他连连冲程咬金摆手啊，魔王陛下，不要往前来了，你救不了我们呐。赶紧回去，赶紧突围回去。程咬金一听，不行，我把你们带回来的，就得把弟兄们带回去，对不对呀？程咬金还发动群众呢，旁边跟着程咬金一同作战的那100多骑兵喊上了，啊，对。那就说怎么100多骑兵啊，这眨眼之间死伤一半啊，能够在马上作战的还有178呀。大家一起喊，三爷，军师，赶紧下山来，随我们走。徐茂公啊，眼泪夺眶而出，能不感动吗？啊，那程咬金那是皇帝呀，能够为了救我们甘身又冒险返回来，哎，徐茂公又感动又埋怨呢，埋怨谁呢？埋怨秦琼啊，二哥呀，你怎么不拦着呀？让你保着陛下走，你怎么让陛下自己闯进来了呢？ 薛茂公心急如焚，魔王陛下，魔王陛下，您的恩情我等心领了，您杀不进来呀，赶紧的速速突围，赶紧的往回走啊！不行，我不把你带回去，我就不能回去，给我往里冲，杀呀！这边程咬金呢，再不理徐茂公来，咬着牙抡动斧子往里冲啊！徐茂公急得直跺脚，哎呀！陛下，陛下！他扯着嗓子喊，程咬金听不见呢。你想想，多少人马呀？人喊马叫的，兵器一撞，哪能听到徐三爷自己的叫喊声呢？就打成一团了，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正打着呢，突然间呢，就见麒麟峪口的十八国，呜！原来呀，是一个劲的在那里打磨盘，你击我，我击你，一堆人。现在突然间，好像啊，哎，一个沙漏似的，这个漏斗吧嗒一竖起来，里面的沙子哗开始啊往底下流了。你在上面看得非常明显的，明显十八国联军呢已经拥入麒麟峪口了。啊，徐茂公仔细一看怎么回事，就听见有人欢喜地喊上了，打通出口啦，打通麒麟峪啦，大家赶紧走啊，赶紧进谷中啊。哎呀，徐茂公大喜呀，终于打通了麒麟峪。其实啊，幸亏金氏孟奔罗士信来了，如果罗士信不来呀，麒麟峪根本打不通。怎么回事呢？罗士信冒着箭雨杀了一条血路进去，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他也不管那一套啊，抡开了，一口气就杀到了上师徒靠山王杨林和那熊阔海三人交战的战场啊。他也不管那一套了，他也没看熊阔海，抡着大铁枪来了，哎，闪开喽，哎，闪开喽，碰的就飞喽。靠山王杨林吓得往后面那么一瞧，嗡，脑袋嗡的一声，这不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吗？靠山王杨林心说话，我原来那匹金睛兽就是被这罗士信给我穿了糖葫芦了，拿着大铁枪直接的把那马穿起来给抡跑了呀。哎呀，这人是个魔王啊，赶紧的往旁边一带马，喊了一声师徒往旁边躲。上师徒也赶紧的往旁边带马，带着呼雷豹躲在一旁，连那熊阔海都吓得奔，拿竹筒棍往地上一戳，把自己戳到了一丈多远呢。哎，这位抡着大铁枪抡进去了。这时后面跟着的武云照、单雄信喊了一声，熊将军，你在这里继续挡住隋军，我等要撞开麒麟峪。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金是孟奔，罗是信，闯进重围呀，谁能挡得住他呀？就如同坦克直升机似的，当然也不好闯啊，随军太多了，而且呢弓弩手射箭，所以金是孟奔，罗是信身上多处中箭呢。幸亏这傻家伙皮糙肉厚，一门心思往前冲，也顾不得伤痛，冲了进来了。紧随其后杀进来的，那就是单雄信和总先锋武云照啊。罗士信没人敢挡，单雄信呢很多人不认得，但是武云照大家认得，总先锋啊，喊喝着抡动手中凤翅鎏金镋，那也可以说呀勇猛无比。单五爷那也是一员上将军，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啊，掌中金鼎枣阳槊抡开了，啪啪啪啪啪啪，那也是挨着旧城士兵啊，所以一个冲锋开到阵中啊。这时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眼尖呢，一眼瞅见了武云照，那是他姑爷呀。哎呀，云照云照啊！武云照吧，一边往前冲一边看，看到李子通安然无恙，武云照啊这心放下一半啊。王家千岁因何在此？为何还不进入麒麟峪？云照啊，麒麟峪打不通啊，十八国人马正在麒麟峪打开通道呢，打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冲开呀。哦，原来如此。武云照啊跟着单雄信一对主意，单雄信高声一喊呐、我说士信呐，继续往前冲，其他人让开道路，士信冲进谷中撞开麒麟峪。他这么一喊，有人知道罗士信呢，那里面还有瓦岗军呢，瓦岗军呢帮着喊，都闪开闪开，我们的救星来了，闪开。罗士信不管那一套，抡动铁旗杆的，闪开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往谷口钻呢。因为听蓝电壳说了要钻进去，那真的钻进去，谷口里面道路狭窄呀，也有十八国盟军的人呐，有往前走的，有往回撤的，往回撤呀，往回拉伤员呐，拉尸体呀，你还得清道啊，不然的话全堵在这里了，所以拥挤不堪呐。罗士信到里头，那这枪啊就耍不开了，只能把枪啊往前面这么一戳，拿大枪尖拨了，闪开闪开。后面单雄信直喊呐、罗士信要小心，这都是自己人，不要伤害他们，都是咱自己的人。自己人呐、自己人，闪开闪开，赶紧闪开赶紧闪开。吓得那十八国联军的士卒啊，赶紧往旁边那石壁上贴。这时武云照对着熊阔海说了，熊大哥，你再坚持一阵，我们现在撞开麒麟峪。熊怀咬着牙说了，你放心，往里闯，赶紧撞开麒麟峪，我还能顶一阵子。晃大铜棍仍然挡住靠山王和四宝大将上师徒。靠山王杨林一看，金是孟奔，罗士信冲进去了，杨林呢情之不妙啊，吩咐一声，大家一起往里冲，剿灭十八国反贼，杀呀。杨林一晃掌中那一对囚龙双棒，代替军令啊，指挥随军往里杀呀杀。跟十八国联军呢、就在这里展开了肉搏战了。十八国联军一看呢、打吧，噼啪噼啪噼啪啪，

况空前，惨状空前的。他们在这打的咱不提，单表罗士信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儿冲过麒麟峪那麒麟尾巴，也就是四平山到麒麟峪的这个小谷口，冲进去之后一看，哼，前面呢一座大坝呀，一个大墙啊，咱说了，最后一堵墙，人家呢利用这个时间，在这里用木头往下歇的，木头后面堆上土，堆上石头，有那弓箭手啊，爬到那石头上面往这射箭呢。地上堆满了十八国联军士卒的尸体呀、啊，好不凄惨呢、啊。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攻击，这道门就这座大坝了，现在也不像原来那么牢靠了。单雄信一看，看来呀、啊，这就是冲进麒麟峪最后一道门了。罗士信，蓝电壳，你能不能把这道门给我撞开？罗士信一看，那好，我就把它撞开。罗士信当啷一声，把大铁枪往旁边一扔，然后离着门多远，罗士信展开了冲锋了，就是冲刺。哎，他又往后啊，梆梆梆，倒退几步，猛然间往前一蹬腿，就见罗士信呢，这真傻呀，把脑袋往前一探，肩膀头往前一杵，身子往前一弓，那意思用着肩膀去扛这扇门呢。大坝上面的那弓弩手一看，哎呦不好，赶快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射向罗士信呢。罗士信身上噗噗噗噗噗噗噗，顿时啊中了十数支箭，但罗士信也已经用肩膀扛到这道门上了。大坝上面的一些弓弩手站立不稳，就有大坝上啊栽下来了，有栽到那面去的，有栽到这边去的。再看大坝高，猛的一晃，啪啦啦啦啪啦啦，那头堆的土啊石头啊到处乱滚呢、啊，但是这门没撞开。罗士信一咬牙，哎，一抹身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回又跑出多远去？再一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过来撞门。那大坝上面还有弓弩手呢，快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罗士信身上又中十数支箭呢，啊啪！哎呀，噼里啪啦啪啦啪啦，这大坝又活动了，有几根木头砰了了了了了，就崩下来了。罗士信一看，这大坝还是没被自己撞开，哎，他又一抹身子，再往回跑。这罗士信呢就有点跑不动了，怎么呢？身上中箭中太多了，身受重伤，都是血呀。但就这样，罗士信咬着牙，又倒退多远。这时单雄信就来到近前了，单雄信一看，哎，士信，单雄信怎么拦呢？到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能够吝惜罗士信了。就见罗士信一咬牙，一抹身子，哎，再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啊！这道大坝呀，呱，两边离了这山壁了。罗士信又一转身，这再跑回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呱，再跑回来，哒哒哒哒哒哒，呱，每回来一次。罗士信这劲呢就小一成啊，身上重箭无数，都射成刺猬了。一连回来七趟，最后一趟罗士信当当当当当当，啊，噗，这一次啊那就不是用肩膀头扛了，而是整个的拿双臂和前胸往这门上拍上去了，啊，啪，哇，一下子把这道大墙，这道大坝
就给拍倒在地上了，噗，尘土飞扬，泥沙乱滚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啪啪啪啪啪啪！那边的随军呢，有打大坝上掉下去的，被大坝压死的，那无极带数啊。这边武云照一看，武云照大喜呀、啊，早就准备好了。把手中凤翅鎏金镋往前一挥，给我杀冲啊，抢夺麒麟玉，杀呀我！十八国联军呢，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呢，现在求生欲极强，眼珠子都红了，绕过罗士信，就对谷里的随军下了手了，噼啪噼啪啪啪啪啪啪。混战一起，单雄信赶紧的催马来到近前，由打马上下来，士信，士信是。单雄信一看呢，罗士信后背那都不知道中了多少支箭了，被射成了血葫芦了。罗士信趴在那里，双眼紧闭，已然昏厥呀。快来人呐，快来人抢救啊，快叫军医，哪个是军医，赶紧过来。单雄信急眼了呀，一边流泪一边扯着嗓子喊呢，这罗士信是我二哥的心头肉啊，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二哥交代呀，赶快来人呐。叫来了军医，军医过来一个、军医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伤啊，这怎么办呢，怎么办，赶紧的起剑包扎，赶紧的。好，就这怎么包扎呀，后背上射满了都，那只能咬紧牙关，一个剑一个剑往外拔呀，嘣啊嘣，拔一根剑噗呲就往外呀喷出一股血来呀。哎呀，单雄信不忍观看了，吩咐军医，无论如何也得把罗将军给我救活了，他是我们的大恩人，如果罗将军有个一差二错，我要你的命。这医生一听啊，这种人呢就不讲道理，这人命啊不是说命令我们就能救活的呀，这算了，也知道这是单将军急的，赶快抢救吧。几个人过来先把这罗士信搭到一旁啊，别在这碍事啊，那边还打仗呢，然后开始抢救罗士信。单雄信眼珠子都红了，大喊一声，飞身上马，提起枣阳槊，啊，我给你们拼了，加入战团呐！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后面十八国联军源源不断开进麒麟峪啊，把这大坝撞开了，这大坝就挡水的，一旦大坝撞开，哗，这水就憋不住了，只不过今天憋的是人，它不是水，但道理是一样的。十八国联军哇，如同浪潮一般，由打四平山是拥进麒麟峪啊，就跟麒麟峪这些随军展开了血战呢、啊。不杀死你们呢，我们全部得死啊！杀吧！别吧！别吧！别吧！一时之间，麒麟峪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是惨叫连连呐、啊！十八国联军往前陆续的推进，咔咔咔咔咔咔，外面军队陆陆续续拥进谷中，这才有徐茂公在山头上所见的情景。呜噜噜噜，就像一个沙漏似的，突然间呢，那沙子开始往里吸了。哎呀，徐茂公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是罗士信发挥作用了，罗士信打开了缺口啊，不愧是世之虎将啊，太好了，我们有一线生机了。哎，但是扭头往北边那么一看呢，程咬金带着那100多铁骑还在那往里杀呢，他再往里杀，那面对的压力就大了。怎么呢？现在已经有人呢报告给了靠山王杨林了，说后面还跟着一小股敌军呢，好像都是齐军，而且呢领兵带队的好像是大魔国的那个混世魔王贼酋程咬金。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你带怎讲？那人是谁？好像是程咬金。哎呀，
靠山王心说话。

0: 有一道，那是武王杨芳杨义臣手下的那位活雕刻王伯超他所带领的军马。可是呢，我也接到战报了，说王伯超也受伤了，被人呢给打败了，人家瓦岗已然打通通路，已然逃走了。为此我还懊恼不已呢，我还说呢，怎么把这程咬金给放走了呢？瓦岗是我大隋最大的敌人呢，这纵虎归山必留后患呢。哎，这个程咬金怎么又杀回来了呢？你们看准了吗？我们也不敢说，反正是像他，甭管是不是，赶紧给我调起人马。他不就100来人吗？啊，100来人，把这100骑兵全部给我歼灭。那个领兵带队的，我甭管他是不是程咬金，能抓活的抓活的，抓不了活的死的也行，给我就地斩杀，一个不能把他放走。快去！
1: 是。
0: 杨林呢，就派了自己几位太保率领自己亲军扑向程咬金了。当然了，随军太多了，这边调动往程咬金那边挤得有一定时间。徐茂公在山坡上看得清楚啊，他居高临下呀，一看，哎呀，脑袋嗡的一声，就知道不好。徐茂公赶紧的吩咐手下亲兵啊，快给我喊魔王的名字，快喊，魔王陛下，魔王陛下。这是程咬金的杀红眼了，程咬金也不知道身上受伤没受伤，也感觉不到疼了，反正浑身是血。侯君集保着程咬金左突右冲，也难以冲进去呀。一边杀侯君集，一边说，四哥不行，咱冲不进去了，随军太多了，哎呀，老三就在山头上，加把劲往里冲，救出他咱们就掉头往外跑，啊，杀噼啪噼啪。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人喊自己，程咬金抬头一看，程咬金当时啊吓了一跳啊，怎么的？他往上一看，山坡上的徐茂公把宝剑横在脖子上了。侯军机干呀，三哥你要干嘛？徐茂公扑通一声跪倒在山坡之上，陛下，请陛下勿以我为念，你救不出我了。现在麒麟峪已然被打通，我还有一线生机呀，我现在带兵要撤进麒麟峪，陛下你冲不进来，里面兵太多了，请陛下速速往北突围。陛下您要再往前一步，徐世绩我宁愿自尽于此。不但是徐茂公啊，唰，徐茂公身边所有的瓦岗士卒也都把刀枪横在自己梗嗓咽喉上了。那意思，程咬金，你再往前来，我们集体自杀。大家一起喊：“陛下请回，陛下请回，陛下请回。”哎，这程咬金看这怎么办？侯君集这个时候眼泪也下来了，四哥，陛下，三哥不愿让咱们救了，咱们现在也进不去，四哥呀，咱还是听三哥的话，咱们呐，赶紧回去吧，咱进不去，一会儿就被人包了围了。喂，程咬金又望了望徐茂公，徐茂公这宝剑呢，离自己脖子更近了，陛下，您要再不回去，徐世绩我真的要自刎了。哎，老三，老三，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这干嘛呀？不就是让我回去吗？那好，既然麒麟峪已经撞开了，老三呢，你赶紧下山，你赶紧下山。徐茂公说，不，陛下你先回去，你走了我才下山，你不回去我就不下。好，这众二郎调转马头，咱往回杀着走。哎，走！侯君集呀，也高兴坏了，怎么的，可算能回去了，快走吧，现在再往外闯那就不容易了，怎么就剩程咬金这支孤军了。 随军五

隆隆隆隆隆，全部奔程咬金这边涌来了。侯君集大喊一声：“各位儿郎，保护陛下，往外冲！宁肯自己死，也得把陛下保出四平山！往外冲，杀呀！”程咬金现在身边呢，还剩下100来骑兵啊，刚才还有178呢，眨眼之间现在已经剩下123了。大家咬着牙往外冲啊，程咬金调转马头说：“我来开道。”谁说程咬金没能耐呀？那真格的拼起命来，那也是一员上将军呢。舞动车轱辘大斧子在前面咔咔咔咔咔嚓了，咔。侯君集就随着程咬金左右保护他，那123的骑兵在后面燕翅行，一边保护程咬金，一边往前冲锋啊！杀出一条血胡同，他们又冲出去了。徐茂公在山峰上一看程咬金往外冲了，徐茂公暗自祈祷苍天呐：“苍天，希望您呐能够保佑我家陛下冲出四平山。”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徐茂公一看下面18国联军进入麒麟峪，走得差不离了，赶紧的一挥手：“大家随我下山，撤回麒麟峪！”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山上指挥的保着徐茂公下了山，一阵冲杀，钻进麒麟峪啊！这时熊阔海一看掩护任务达成了，一边打一边他也撤进了麒麟峪。等到这18国一撤进麒麟峪，让兵将这么一封道口，麒麟峪地势为18国所控，那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你随军再想往里冲，那就跟刚才18国往里冲一样，你也困难，一时在这里焦灼上了。按下这边不提，随军一看这边打不通麒麟峪，这边呜噜噜噜大队人马全部杀向程咬金，程咬金带着这100来人往外跑，跑出去没几里地，抬头一看，迎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程咬金三遇李元霸，能否脱逃，咱们下回再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米一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米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天呢，我们和您聊到的话题，几乎所有的新手爸妈都会遇到，新生儿黄疸，10个宝宝9个黄，有的家长紧张的连夜跑急诊，有的不当回事拖出了大问题，打开手机一搜，这说法呀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晒太阳就行了，有的说多喂水排毒，有的说喝点阴脂黄就好了，还有的说干脆停掉母乳。这到底谁说的对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浙江援疆儿科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阿拉尔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潘丹峰为我们来介绍。潘医生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0: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生儿黄疸，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对孩子的健康来说都有哪些危害呢？
11: 介绍黄疸的话，我们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啊，它黄疸，那么黄疸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它看上去变黄了，那我们就统称为黄疸啊。那我们看到我们宝宝的皮肤啊、眼睛啊，黄黄的啊，那我们这个就是称为新生儿黄疸了啊。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它会变黄呢？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宝宝体内啊有一种物质，叫做胆红素。那么这种物质呢，它在体内变多了，就像我们一个染料一样，它会把我们这个 这个有颜，因为胆红素它是有颜色的，
10: 嗯，
11: 它黄黄的，所以它这种在体内血液里面这种含量增高之后，那么它就会在体内把我们的细胞啊、组织啊、包括皮肤啊，我们能看得见的地方，它就会也染成这种黄黄的颜色，
10: 嗯，
11: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黄疸啊，那么至于它是怎么样一类疾病，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这还不能称作一个疾病，这个只能算是一个症状，啊，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症状跟疾病它不能等同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咳嗽，对吧？可能是个普通感冒，也可能是个气管炎，也可能是个肺炎，也可能是个结核，也可能是个肿瘤。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么黄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咳嗽是个症状，肺炎是个疾病啊，所以黄疸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只能算一个症状，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疾病，那么它作为一个症状来说的话，其实就像主持人前面说的，哎，十个宝宝九个黄，对吧？在我们这个医学上的统计来说的话，大概80%左右的孩子会看到我们肉眼就能够识别出来的黄疸，就是我们在出生之后，我们能够过几天能用眼睛就能够发现皮肤上面是明显有变黄的这种现象的，大概达到80%左右啊。当然这个80%，大部分孩子他也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他可能就是过几天，他就退下去了，就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是由疾病导致的啊，那么他会出现这个黄疸。特别的高，或者黄疸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规律它不一样，甚至有些特别严重的，它是有生命危险的，也会有非常留下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些后遗症啊。这个是我们都在我行医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都是确实碰到，就感觉非常非常惋惜。真的，本来好好的孩子，就是也很好治的一个孩子，结果最后就是脑瘫了，或者是这个就确实是觉得很难受，我们也都经历过这种孩子，所以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对宝宝健康的危害真的可大可小啊，可大可小。就是很多孩子，大部分孩子还是让家长不必特别焦虑啊，因为大部分孩子还是健康，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我们需要早去识别，而且要去重视啊，才能够杜绝这种非常不良的后果的出现啊。
10: 在我们的微信台又一位家长朋友提问说，在新生儿筛查的阶段能够提前识别吗？
11: 因为它只是一个症状，而且它跟我们的有一部分孩子，就应该说大部分孩子，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所以识别跟筛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没问题，因为而且我们的经验当中确实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就会觉得黄疸嘛，每个孩子都会有的，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他治后面就会好的呀，对吧？也不会去找医院找医生去检查或者评估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观念我觉得以后要纠正一下，因为确实我们需要去识别它啊。那筛查肯定是就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有合并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异常的，那怎么去识别？那肯定要通过筛查的手段去识别啊。那这个就是相对要比较专业一点啊。但我们当然如果你作为家长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那我们肯定是需要积极的去关注，及时的去就医啊。比如说这孩子黄看上去特别黄啊，你就看上去这孩子就比一般的孩子都要黄，黄的有点过分，对吧？那肯定是有异常的，就是他黄的程度轻重它是有差异的。我们一般正常的黄疸来说的话，它往往它这个程度是比较轻的，然后时间到了它自然就退了啊。那么所以你黄疸特别明显，这东西需要去监测。那么另外一个，你该到退的时间，它没有退，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它这个一般孩子黄疸两三天之后才明显起来，你这孩子第一天生下来第一天就很黄，那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啊，这也是不允，这个也是要及时去治疗的啊，都有可能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啊，那当然你还有看其他情况，宝宝的顺奶吃的好不好，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大便拉的好不好，
10: 嗯，
11: 胀不胀， 啊，那个人的精神活力怎么样啊，
1: 嗯嗯，
11: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点去关注的一些侧面的一些症状啊。
1: 嗯，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区分这个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吗？那什么样的黄，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正常现象不用怕，什么样的黄是耽搁不得的，必须立刻去医院？
11: 嗯，如果单纯家里面的话，我刚才讲了一些方面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孩子吃奶好不好，精神头好不好啊，活力状态怎么样，呼声怎么样啊，大便好不好，大便颜色怎么样，这几个方面先要首先去观察。如果这孩子吃奶不好了，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哭闹，就是比平时要比较不好安抚啊，那也是有问题的。还是孩子感觉今天怎么奶也不怎么吃，特别爱睡觉，就一直就好过了3-4个小时4-5个小时他该吃奶了他也没醒过来，是吧，一直在睡觉，这也是一种异常的信号啊。你肚子胀也是异常信号，大便好几天不拉也是异常信号，大便颜色比如说正常小孩子大便可能都是金黄色颗粒状的啊，但如果这孩子大便有些孩子呢他是墨绿色也会有，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有些孩子他大便颜色如果特别淡啊，那都是有异常性啊，这些都是要及时过来看啊。那么你说还有一个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黄疸它黄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需要去测量的啊。我们要通过仪器去监测它的黄疸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安全区域内啊，安全范红线警戒线范围内啊，这也是非常重要。那这个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仪器才可以啊。你光肉眼判断还是比较主观啊，不太准，不是太建议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一些新手宝妈他们可能也会关注一些网上的一些信息啊，然后有些 app 它是可以有这种你拍个照片啊，它可以给你读一个数据出来，这个黄疸值大概是多少，有这种 app 的啊。但是这个也只能作为参考啊，不能绝对依赖，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受很多因素影响，没有那么准确啊。
1: 嗯，在临床上有一个黄疸的黄金监测期，那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错过了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最后一个星期本身它就叠加了我们通常说生理性黄疸这样子一个，就是所有的孩子80%的孩子他会经历这样一个生理性黄疸这样的过程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在生活两三天黄疸快速的一个上升期，然后到5到7天左右达峰之后开始逐渐往下降，然后他所以在一个星期之内他的黄疸的波动幅度往往会比较大，就很多孩子80%左右的孩子他会有叠加的生理的黄疸在这里。那么同时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它本身黄疸波动就会比较大的情况下，你又叠加了一些病理的因素，会导致这个黄疸这个胆红素这个数值有可能会非常容易的就超出了我们的警戒性，就会导致对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的一个出现啊。所以严格来说一个星期之内是重点需要筛查，每个宝宝都需要筛查，那么一个星期之后，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些重点人群去筛查，是这样的。
1: 有的妈妈听说母乳性黄疸，吓得就直接给宝宝断奶了。什么样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停母乳？什么样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担心呢？
0: 母乳性黄疸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黄疸哈。我们这个母乳性黄疸，尤其在我们中国人，就汉族人里面或者在我们亚洲人群里面特别普遍，这个现象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母乳性黄疸我们怎么去管理它啊，其实是两个，如果你直接停母乳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肯定是不对的。那么我们首先是需要去识别，我们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它都是个黄疸，对吧？那我们不能说你这个黄了你这个就是母乳性黄疸，你这个黄了你就是生理性黄疸，你这个黄了你就是病理性黄疸，没法通过这个去区分它出来啊，去把它区分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规律，就是每种黄疸它有自己的一个规律啊。那么母乳性黄疸它一般来说它是这样，就身后大概在1到2个星期左右，就是你的母乳吃的比较多啊，在医生大概身后在讲宝宝1到2周的这个时间左右，然后他开始皮肤怎么越来越黄了啊，然后本来这个时间大部分生理性黄疸都要退下去，2个星期都要退下去，那这孩子他没有退啊，他这个生理性黄疸这个也延迟是要退啊，但这孩子他会吃得非常好，睡得非常好，大便也非常健康啊，就一般情况活力都非常好，母乳性黄疸一般是这样子，就是状态是非常好，就是宝宝状态一看除了黄之外看不出其他任何什么问题啊，这是一种情况啊。然后它出现的时机往往是紧接着我们生理性黄疸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你如果不去干预它，那么有些孩子他会持续1-2个月时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去慢慢2个月之后慢慢再开始消退啊。那不是说就一定没事，就如果这孩子状态真的非常好，那么你也应该就是要去测一下，就是测一下黄疸的数值，它有没有超过我们的一个警戒线。即便是母乳性黄疸也是一样，如果超出警戒线的话，我们依然是建议就是要做一些排查的啊。那么到一般的母乳性黄疸，大部分孩子还是不大会超出警戒线啊，也会有一部分小孩子会超出警戒线啊。那么直接断，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就是断奶呢？我们这个还是应该要听一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要评估一下。就是如果你确实没有把握，那些你作为家长呢，你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找专科医生啊看一看，评估一下，先评估一下小孩子的总体的这个状态啊、活力啊、吃奶喂养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去看看这个黄疸数值，到底是不是安全范围？那如果是相对在安全范围的，那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先停母乳停个3天，那么看看这个黄疸是不是会明显下降。如果是这孩子单纯的母乳性黄疸来说的话，那么一般你母乳停3天，那么它会一个显著的一个往下走的趋势会出来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一停母乳，黄疸就会显著性的下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去验证这个孩子应该是个母乳性黄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可以开始吃母乳。
1: 刚才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在节目开始之前你也谈到了说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患儿的吃饭呀、大便呀来判断孩子的一个基本状况。那对于黄疸的患儿来说，什么样的大便颜色是绝对异常的？家长每天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该怎么看呢？
0: 大便如果从颜色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大便它变白了，就是颜色很淡，或者是直接就变成白色或者

0: 灰白色，这种陶土一样的这种颜色，那这个是绝对异常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如果从专业的讲的话，我们胆汁，我们平时这个大便为什么会成为黄色？那其实这个大便的黄色的主要还是因为胆红素从大便里面排出来，所以我们大便看上去是黄色的啊。那么如果说这大便没有黄色了啊，变成了白色或者是灰色或者是陶土色，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大便里面它是不含有黄胆红素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要引起警惕了，因为这个大正常人，我们这个胆红素在体内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转运到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肝脏就相当于一个污水处理厂啊，然后它把这个胆红素进行转换之后，它要通过胆汁排泌到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去，然后让我们大便变成了黄色的这样的颜色。但你大便是不是黄色是白色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肝脏的胆汁的排泄可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这肝脏胆汁是排不出来的啊，那这种相当于我们这个工厂里面，这个污水处理器它坏掉了啊，或者它就这个污水管道堵住了，对吧？那你下不去，那么这个污水就会把黄色给淹掉了，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胆红素在体内就会飙升啊，那会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我们聊到了症状，聊到了如何判断和识别，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治疗。其实在网络平台，包括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发出了节目预告以后，也给我们很多的留言。那其中呢，就会有着一些的误区，我们一个一个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很多家长朋友觉得这个太阳光里面有蓝光，那晒太阳就等于给孩子在家做光疗了，这个说法对吗？为什么说不建议单靠晒太阳来给孩子退黄疸呢？
0: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想想，太阳它是七色光嘛，对吧？红橙黄绿青蓝紫，对不对？那么它除了蓝光之外，太阳里面是不是还有紫外线？是不是？那还有其他不同的波长的这个光波啊。那么就是我们治疗蓝光，治疗这个胆红素的话，治疗高宣传黄疸，那么它只需要一种光就可以了，因为其他光对这个是没有效果的。它只有，实际上我们专业的讲，它需要特定波长，因为胆跟这个物质的分子结构有关系，就是我们蓝光的波长要特定的，是在波长在我们叫475纳米的这种蓝光，那么才能够最高效率的把我们的胆红素的分子结构进行异构啊，让那个胆红素里面本来是一个亲脂性的一个物质变成一个水溶性的一个物质啊，那这样子它就可以通过小便来排出来啊。那么如果你照太阳光，那么它会接收多余附加的其他光线，紫外线，对吧？宝宝的皮肤是很嫩的啊，你这样子光线照射的话，其实我们蓝光的吸收量可能很少很少，就是我要达到这个治疗目的，我知道有效的成分占了很少很少，很多99%的是无效光波，对不对？那这样子实际上就而且你盲目的晒太阳是有风险的啊，我们紫外线晒多了也会跟皮肤，一个皮肤会灼伤，另外一个跟皮肤癌的发生也是有高相关性的，所以我们晒太阳直接晒太阳是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因为退黄疸去晒太阳啊，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黄疸它本身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刚才我已经拿咳嗽来举了一个例子了，对吧？那咳嗽可能是个普通感冒，那这种咳嗽我们在家里熬一熬，随便去药店买点止咳药可能没关系，它会好。那万一咳嗽是个结核或者是个肿瘤呢？你识别出来了没有啊？那黄疸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黄疸它可能这孩子是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单纯黄疸高一点是属于生病性的黄疸，这种情况下，那么你照不照太阳光，他可能自己慢慢都会退。那么退一步说，这孩子如果是个病理性的，那你治疗黄疸其实并不是目的。我们从来不是说治疗黄疸就可以了，我们要找到他黄疸背后的原因出在哪里，那么这个原因是要及时去治疗的。如果是个感染引起的黄疸，那我们要控制感染。那如果是个肝性类型肝炎的 黄疸，那我们需要治疗肝炎。如果是个胆道闭锁的孩子，是要做手术才能去解决问题的啊。所以黄疸它不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我们需要的是识别黄疸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我说啊，所以我们说单纯治疗这个光疗啊，照蓝光，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症的，就是我们发烧的时候吃个退烧药，但是它暂时体温退下来，但是时间一过体温又上来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它疾病的本质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没有太大意义的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去，一个是黄疸需要控制在这个安全范围，另一个就是它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只有明确的原因才能把病因病根找到了，那这个治疗才是真正的治疗。
1: 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给孩子治疗黄疸用蓝光的情况下，要考虑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那它有没有相关的副作用呢？
0: 应该说蓝光治疗在我们临床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啊，几十年，我们经验已经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它副作用是完全安全可控的，当然它需要在我们这个护理老师啊，我们这个经验的医生这个监护下面去使用啊，因为它不是绝对没有风险啊，因为蓝光的这个持续，因为大部分需要蓝光治疗的黄疸往往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长时间的蓝光治疗，小孩子他有些孩子他会发烧啊，他会发烧，有些孩子他会长皮疹啊，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这个肠蠕动会明显增快，就会腹泻啊，拉肚子啊，会拉肚子啊，那么而且你在光疗箱里面的话，实际上小孩子他也会烦躁啊，因为小孩他需要安抚的，我们宝宝他需要你抱他哄他，对吧？那你这些小孩子情绪安全感这些方面的护理其实也是要同步跟上的，所以黄疸他应该要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规范的去操作，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治疗，是目前退黄疸我们全球目前医学上面效果最好的，而且副作用最少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程度的黄疸需要住院照蓝光，那判断的标准是怎么样呢？
0: 判断标准我们专业的是有一个曲线图，叫我们小宝宝的生长曲线图啊，当你生下来第一天啊，你的黄疸应该是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你超标了，那就要去找原因，然后要启动治疗。那这个具体的范围我们所以需要一个表，它跟每生下来每个小时黄疸的指数不同，都会有所差异的。当然，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大致可以有一个判断范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第一天，我们就看上去就很黄，那就是不对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超过了两个星期还是很黄，那也是不对的啊，那也是不对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如果我们用确切的测量的这个数值来说的话，我们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如果大于七，就是你从出生到经过二十四小时，你去盯皮肤去测一个胆红素，那如果它的数值在七以上，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治疗的。那如果后面到第二个二十四小时，它上升速度大于五，啊，比如说我们到四十八小时左右，第一天七，第二天五，那就是十二了，到十二以上，那也要治疗了。那到第三天，那如果在十五以上。啊，那都是就三到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如果超过十五以上，那其实也是要考虑去找原因跟进行治疗了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值，首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我们要看趋势啊，看它出现的时间，然后看它到再次看它这个数值到是不是到达一个临界点啊，是这样子去判断。然后，如果在家里吧，家庭里面，反正。我觉得宝妈们还是要知道这个规律啊，然后你不用太焦虑，但是你发现有点不对或特别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让医生去判断。
1: 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呢，还有这样的一类声音说，治疗黄疸需要换血，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走到这一步？那情况是不是很危险？成功率高吗？
0: 换血其实是一个非常风险非常极高的一个治疗手段啊，但是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因为有些孩子 确实可能你一个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是确实病情重，像有些溶血，
1: 嗯
0: ，H 血型不合的溶血，
1: 嗯嗯，
0: 那这种孩子他出生之后就是短时间内胆红素就飙升啊，剩下的20小时，我刚才讲的20小时，一般正常孩子他不会超过7的啊，那这个孩子这种 H

0: 农村的孩子生下第一天他都会十几二十几的黄疸，那有些小孩就直接就昏迷掉了，就昏迷掉了，然后直接就这种孩子你胆红素脑病就直接出来了，这些孩子他必须得换血了，因为不换血他脑子就坏掉了啊，脑细胞就会凋亡掉。这个胆红素这样，它胆红素实际上是这样，是我们这个细胞它代谢之后的一个产物，就像我们工厂生产之后啊，它会产生一些污染物一样，废气废水一样的，这个东西它需要肝脏去转换之后排出来的。那你如果短时间内产生过量的这个代谢产物，它排泄不出来，它超过一定量，它就变成一种有毒的物质，是有毒性的，物极必反。你含量高了之后，它就会物极必反，就会有毒性。那么它就反过来进到脑子里面，让我们的脑细胞坏死。那脑细胞坏死你就不可逆了，这个孩子你这个命保下来也没有意义，就是脑子都坏掉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要集中换血，我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血液里面的这个胆红素给它拿出来。那只能通过换血是最直接的一个治疗手段，黄就照蓝光都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要马上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到那一步的话，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是不要等到那一步，一定是要在前面你就引起关注跟筛查，动态的去看它趋势怎么样啊，不要等到那一步了，小孩子这个都很积热了或者抽筋了。哦，这个时候你脑子明显损害了啊，这个时候过来，那这个时候换血这个代价非常非常高。我们换血基本上要换人体两倍的血量。有一个宝宝，他比如说一个3公斤的孩子，他可能体内一共就250毫升水，我们要给他换两遍血，才能够把大部分的胆红素换出来，这个风险是极大的。
1: 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黄疸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最严重的后果都有哪些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胆红素脑病和核黄疸，就是拖出来的吗？一旦发生，是不是不可逆的？潘医生，
0: 有一部分确实是拖出来的，这个我们不可否认。我也曾经接诊过这样的孩子，就是我前面讲过，这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星期左右就很黄，然后妈妈想来医院看，但是奶奶觉得这个孩子没事，她说小孩子黄疸就是正常的，就不带医院来看。结果后来抽筋昏迷了再送过来，这个时候后来我们给他命保下来，但是这孩子最终是脑瘫了，啊。所以这部分孩子确实是，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之可惜，这孩子明明可以非常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但是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疾病，结果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悲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但还有一种情况，它不是拖出来的，就是毛病本身它很重，就是我刚才讲 IH 溶血，它来的时候第一天就很重，比如说你在医院里面刚生下来第一天，哎，就发现这还是不对，对吧？那这种也是有的，这个是因为疾病本身导致的啊，它也会很重，也会有啊。当然还有一部分黄疸，其实它只是一个疾病信号。它不是黄疸本身，就是个疾病性啊。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败血症啊，那他首先表现的是黄疸，他不是发烧啊。我们成人感染的都是发烧，那小宝宝里面很多小孩子他败血症的时候，他首先表现的是啊这个黄疸。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普通老百姓有时候还是不好理解的。但要大家知道黄疸它是这个症状。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这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或者黄的过分了，那肯定是背后是有原因的，要找原因。
1: 是啊，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次当父母的新手爸妈呢，确实会对孩子出现的各种情况啦、各种小问题啦，会束手无策。有的呢就会过于担心、过于的紧张和焦虑，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就会放松、会大意。就像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潘医生所提到的那样，孩子的生命体征是正常的，也没有哭闹，那吃饭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家长很有可能会忽略孩子身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尤其是刚才我们最后谈到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新生儿的黄疸一直是没有被关注的情况下，一直反复的拖延这个病情，很有可能啊会走到很严重的一步。那也是提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如果您家的孩子同样出现了孩子的新生儿黄疸，不管是生理性的黄疸还是病理性的黄疸，也是一定啊要提高一些警惕。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在家里进行自行的判断，也是需要及时的带孩子到专业的儿科进行及时的诊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潘医生您。您是刚刚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对吗？
0: 我六月份就这个月刚刚来，现在也刚刚到医院就2个礼拜。
1: 怎么样，感觉还适应吗，潘医生？
0: 还可以吧。

0: 我们浙江比起来这边稍微干燥了点，但总体还可以。但我很快能够适应，但而且这边整体比我预想的还是要好。
1: 您是浙江的医生啊，那为什么说当初会想到主动申请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当时您把这个消息和家人分享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支持吗？
0: 家里人一开始还是有点点这个顾虑的啊，毕竟确实我们从地图上面看，我们浙江到新疆这块确实是相隔万里啊，5000公里，真的是有5000公里，相隔万里啊，确实距离比较远啊，而且家里父母嘛，我的父母啊，这老人他也年纪也大了，他觉得哎，希望就我们能够在身边近一点会更好一些啊。但是我跟他解释了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支持我的，尤其我老婆还是很支持我的啊。那至于为什么要来，我觉得主要还是情怀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啊。那么如果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即便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啊能够参与到这个新疆的发展，尤其我们新疆发展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大的一个战略方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是一个我刚好是医学专业，然后这边又刚好需要，然后又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策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一种双向奔赴吧，我觉得一定要去，是这样子。
1: 其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阿拉尔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和我们栏目是老朋友了。从最初的时候，我们节目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浙江的李卓勇李院长，到后面一批一批的援疆专家不断的赶赴新疆。那我也看到在您这一批的专家当中，还有在周日参加我们节目的沈月松医生。那同样我们也会感觉到呀，从浙江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参加援疆工作，开展援疆工作这样的一份情怀所在。那来到了阿拉尔医院当地以后，您发现当地的新生儿黄疸的诊疗水平和咱们浙江相比，或者说新生儿疾病的诊疗水平和浙江相比，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
0: 如果单纯从黄疸的治疗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从诊疗常规的诊疗以及我们的一些设备条件来说，其实没有太本质的差距的啊，因为毕竟黄疸还是我们一个常见病嘛，在这种疾病的这个治疗上，还是大部分还是差别不大啊，差别不大。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一些差距，就是一个是我们在一些就是病因的识别上面，比如说我们黄疸它只是个症状，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有几十种病因啊。那么在一些相对罕见的一些遗传的一些病因导致的黄疸上面的一些早期识别上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经验的积累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我们早期的筛查跟随访的这些工作，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些，因为跟我们整体的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水平啊，这些可能也是有相关性，一些传统观念啊可能一些民族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理念啊方面，可能也会稍微一些冲突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早期的这种紧密的随访，尤其在前面也帮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一个黄金检测期是吧，那么生下来前面一个星期的宝宝，你是不是能够紧密的听医嘱啊，遵医嘱去随访，定期过来测啊，这一块也是我们需要后面去做的工作啊。
1: 那您在阿拉尔希望推动哪些具体的诊疗改进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早期筛查啦、规范诊疗啦，包括家长的教育方面、患者的依从性等等方面，您准备计划要做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计划就是首先我们从我们自身团队建设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规范啊，因为黄疸是个常见病，它的人群很多很庞大，那么你过度治疗过度去干预，那也会导致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啊。那么你如果疏于管理、疏于随访，又能够漏掉，又会容易漏掉一些中的孩子，导致不良的后果啊。所以还是要规范，严格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些指南规范来操作。一个是 随访一定要规范，这有些孩子他该随访的一定要随访，还要识别出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的随访时间可能要更长。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监测，如果有异常，你超过标准，那我们就应该治疗，那我们没有超过标准，我们能随访在门诊随访。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更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跟规范啊去执行这一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对一些病因的一些早期识别上面，那我们还可以更多的去业务学习啊，查房教学啊，这些通过这些方法啊，然后去影响吧啊，去影响一些理念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就是讲到这个患者教育这一块，我觉得他今天这个节目其实也是这个一部分的内容啊，也是体现我们这个科普这个一个工作之一吧。那我除了这个之外，说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在其实产科产儿的合作，我觉得很关键，因为很多宝宝是健康宝，他可能在产科出院就回家了啊，所以我们要规范落实这个，我们新生儿要跟产科要合作，然后就提前去介入，就是一些健康宝宝的一些先教啊，妈妈刚宝宝刚新手妈妈，我们要跟他讲，哎，这个黄疸该怎么去监测啊？你出院的时候要写清楚，哎，你第几天，比如生下来第二，你回家之后24小时，或者有些孩子24小时就要过来重新测。有些孩子可能允许你3天72小时以后要过来重新测，就是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宣教工作嘛，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我们的宣传册啊这些啊，让他们去学习吧，还是一个患者教育这一块。那其他可能还要再摸索看看，因为我也刚来，有些事情还是要再看看。
1: 我在昨天呢了解到您的援疆工作的时间将会在一年以后结束，那您希望在
0: 我们是一年半
1: 哦，一年半。那您希望在结束的时候给阿拉尔医院留下的是什么？是一种技术、一套规范，还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呢？
0: 技术规范跟队伍这个是不同层次的要求了啊，就是。首先技术，因为我们既然来了嘛，我们会全身心的投入这边的工作啊，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技术优势啊，当然能够就是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医生啊，然后能够把技术留下来，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了啊。那么规范这块还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这叫言传身教吧，言传身教。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疾病的治疗，它这么有指南啊，有其他一些规范，还是需要去慢慢影响吧，一些理念的一些改变啊。那最终当然我们是希望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团队啊，医术精湛啊，医德高尚啊，然后我们患者信任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南疆新疆的一些宝宝啊都能够获得我们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啊。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潘医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预祝您的援疆工作顺利开心。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潘医生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再见。今天听我们新疆民医堂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可能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是没有出现在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声音之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跟随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巡回医疗队走进了8州的4县市。在第一天呢，我们到达了玉里，在后面的几天巡回医疗当中呢，我们分别经过了若羌县、且末县和库尔勒市。那转下这一圈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基层的百姓啊，其实还是非常需要我们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就像一批一批的援疆专家来到新疆，来到我们自治区，能够对我们当地的患者、当地的百姓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也是情怀所在，同样也是百姓和患者急需的一件事儿。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援疆重症专家沈月松把先进生命支持技术扎根边疆。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万里援疆路，一生援疆情。2026年5月，来自浙江省仙居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沈月松，作为第12批台州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深厚的医者情怀，致力于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生命支持技术引入边疆，通过传帮带的模式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沈月松是一名拥有17年临床工作经验的重症医学专家，担任浙江省数理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等多个学术职务，擅长人工气道建立、机械通气、连续性肾脏代替治疗、重症超声 ECMO 等危重症诊疗全方位技能，在多发伤、神经重症、脓毒症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极危重症抢救方面造诣深厚。6月21号，新疆名医堂栏目将会邀请沈月松医生与我们共话他的援疆情怀。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